0: 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开展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3: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4: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5: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4: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6: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7: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4: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8: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4: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9: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3: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4: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5: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6: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7: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8: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9: 我宣誓。
20: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1: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

0: 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1: 15-17，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
2: 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挤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粤港高校3D打印微型机器人项目博士生江浩。
3: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镂空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2: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 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 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前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
4: 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 40% 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黔、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 3D 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 2030年基本建成、 2035年全面建成，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许哲：“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
5: 3D 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 8.3%。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 17.1%， 服务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 1,763.3亿元。 具体来看，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一至七月，旅行服务出口 2,636.1亿元，同比增长 27.7%， 运输服务出口 3,632.3亿元，同比增长 27.1%。 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22.1% 和 29.9%。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 6.6%， 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44.1%。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同比增长 12.2%， 占服务出口额的 53.5%。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

0: 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2: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1: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3: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4: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5: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4: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至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利用多波束、多道地震、海底地震、重磁等技术，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场等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昨天表示，当天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中方策展团队因韩国光州双年展涉台错误做法宣布撤展，表达强烈抗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已就此发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韩建交公报明确指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今年以来，韩方多次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 郭家坤说，此次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我们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郭家坤强调，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其政治图谋不会得逞。
0: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公开表态等方式共同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形式的去中国化分裂行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抗战先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指出，正是无数抗日将士以血肉之躯捍卫了民族生存与国家疆土，才换来台湾的光复。他呼吁社会铭记抗战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坚决避免战争。洪秀柱同时批评民进党当局长期淡化抗战历史，似乎连纪念先烈都成了罪名。洪秀柱强调，真正的爱台湾绝不是靠挑衅制造两岸紧张局势，以战争谋取政治选票，而是要用智慧守住和平。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也发文指出，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用鲜血铸就的伟大历史丰碑，抗日战争中血染山河的先烈，他们的奉献超越了世代，连结了两岸，更深化了我们身为中华儿女的历史血脉。张亚中痛斥民进党当局为了推行去中国化的台独史观，不断阉割扭曲这段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明确指出历史不容遗忘。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强调，唯有铭记历史，感念先贤，才能守护得来不易的今日。上海市台联会长卢立安近日表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载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集体记忆。他呼吁岛内青年主动向家中祖辈了解真实历史，牢牢把握堂堂正正做中国人的机会，主动投身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多位岛内人士共同强调，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共同成果，台湾光复是这一伟大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图篡改历史、割裂两岸文化连结、破坏台海和平的分裂行径，都违背历史事实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注定不会得逞。两岸同胞将始终携手捍卫共同历史记忆，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共同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
7: 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昨天在广东东莞开幕，请听台海之声记者陈少伟、陆伟的报道。
8: 本届台博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展览面积达 3.6 万平方米，汇聚600多家两岸台企，规模再创历届之最。全国台企联监事长黄明志：
9: 本届台博会汇聚大批优质台企特色的优品，联动众多行业头部采购商，精准对接大陆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需求，为广大台企立足东莞、辐射全国、链接全球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8: 本届台博会最大亮点是从以地方布展转向以产业链布展，首次按产业规划为电子产品等七大产业展区，参展圈层更广，产业品类更全，全新打造的现代服务业展区，推动两岸产业从产品贸易向服务融合升级。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晨：
10: 今年的台博会参展的厂商数量庞大，产业类别多元，而且特别聚焦于半导体、人工智慧、机器人及精密机械等领域，相信能够对台资台企转型升级带来积极影响。
8: 据了解，今年台博会组委会还重点打造台湾馆与台湾一条街，集结岛内22个县市150家企业，以一县市一爆品模式带来高山茶、凤梨酥、文旦柚等台湾地道农渔产品。
6: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7: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7: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6: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6: 梳理
11: 评述，
6: 权威
11: 有力。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1: 两岸开讲。
1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13: 大家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今年又一批在大陆高校就读的台湾青年学生即将踏上人生新征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境内外平台特别发起问卷调查，了解台青的未来发展方向，并采访多位台青，记录他们的人生规划。受访台湾学子表示，大陆拥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广阔的市场和优秀的人才，这正是他们选择在此追梦、筑梦、圆梦的重要原因。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13: 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台中科院首度公布新型强攻防空反导系统的性能，宣称其拦截高度达70公里，可与爱国者等导弹搭配使用。台军方更是炒作称，强攻系统是打造所谓台湾之盾最重要的一环。那么强攻导弹的真实战力究竟如何？民进党当局计划打造的所谓台湾之盾又有多少水分？ 节目中将邀请专家为您做深入解析。
12: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2: 今年又一批在大陆高校就读的台湾青年学生即将踏上人生新征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境内外平台特别发起问卷调查，了解台青的未来发展方向，并采访多位台青，记录他们的人生规划。受访台湾学子表示，大陆拥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广阔的市场和优秀的人才，这正是他们选择在此追梦、筑梦、圆梦的重要原因。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陈先生您好。
14: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2: 当下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将个人未来人生发展规划锁定大陆，除了文化相通、生活便捷这些基础因素，您认为大陆的发展机遇、产业环境等核心优势具体是如何深度吸引台青扎根大陆追梦发展的呢？
14: 当今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主动地将人生规划投向祖国大陆，这其中除了文化同源、生活便利的这些基础因素之外，而祖国大陆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完备的产业链生态、蓬勃的新兴赛道、均等化的扶持政策，则是吸引台青跨海追梦逐年华的核心动力。从产业、市场、政策、生态等等方面已经形成了深度赋能的效应。首先从产业链的一个角度来说，祖国大陆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现代产业链体系，这就为台青技术的落地提供了产业的沃土。大陆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产业集群配套成熟，而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之后，他就可以就近的对接相关的产业的上下游的资源，大幅的降低创业的试错的成本，他就能很好的把已经拥有的技术创意快速转化为产品，实现从创意到量产的完整的闭环，这是岛内狭小市场难以提供的产业条件。而祖国大陆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与丰富的应用场景，更是助力台青打开事业发展的天花板。祖国大陆有14亿人口，构成了体量巨大的内需市场，新业态迭代速度非常的快，消费需求多元，无论是直播电商、数字文创，还是 AI 应用、新能源配套、康养服务，都有着海量试验的场景和消费的群体。所以说同样的一个产品，同一套的解决方案，在岛内受众非常的有限，而在祖国大陆却能够面向全国市场拓展销路。广阔的市场空间让有想法、有技术的台湾青年不再被狭小的市场所束缚，能够充分的释放创业的潜能，收获更大的事业成就。而祖国大陆在新质生产力方面加速演进，新兴赛道更是持续的释放增量的机遇。当前祖国大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跨境电商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新赛道不断的涌现，创业的窗口期持续的打开，这就给台湾青年立足自身特长投身新领域的发展，紧跟大陆产业升级的浪潮，站上新兴产业发展的风口，获得了宝贵的机会。而祖国大陆提供的普惠均等的扶持体系，更是构建起了就业、创业到安居的完整保障体系。大陆各地各部门持续的落实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在社保、医疗、就业、就学、升学、住房、安居等方面逐步打通壁垒。各地还针对台青的针对化的推出场地减免、创业补贴、创业贷款等务实的举措，可以说让台青能够安心的定居、长期的生根，完成从前来一试到落地生根的转变。所以说祖国大陆对于广大的台湾青年来说，它绝不是短期参访交流的目的地，更是承载着人生理想、实现事业跃升的发展热土。大陆产业生态、市场体量、政策红利都能够持续的吸引更多的台青主动融入发展大局， 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这里收获了事业，安顿了生活，也必将持续厚植两岸民心相通的根基，为两岸深度的融合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2: 近年来，台湾青年的大陆择业定居城市出现明显变化，新一线城市的选择占比持续攀升，不再局限于传统一线和闽台就近城市。那么陈先生，您如何看待台青这一城市选择趋势的转变？背后反映出台青怎样的就业、置业和生活规划新理念呢？
14: 没错，您的观察非常的细致，跟我们平时的一个调研的结论是高度一致的。确实，过去一段时期，台青登陆发展，它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传统的一线城市，以及厦门、福州等地缘相近的城市。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西部城市、中部城市成为台青的这个首选。当成都、杭州、武汉、南京、苏州等新一线城市以及更多的二线城市受到越来越多台湾青年的青睐，我觉得这一种趋势更加显示出来祖国大陆区域发展的均衡和产业梯度布局带来的客观的结果，当然也折射出来当代台湾青年就业、置业、生活规划的理念正在发生客观的转变。首先从客观的一个层面来讲，当然新一线城市它的吸引力是在持续的上升，它产业赛道不断的扩容，综合生活的成本更加的友好，公共服务和对台配套的措施持续的一个完善，这就给广大青年在当地的这个落地生根提供了更好的一个发展的机遇。这一趋势发展的背后，我个人认为这是台青发展思维从就近落脚扎堆一线向事业定城市宜居谋长远的理念进行转型，集中体现了台湾青年在就业、置业、生活规划三方面的这样一个转变。首先从就业观念上来说，从过去追逐头部大都市的流量红利转向产业匹配优先，早期确实有不少的台青登陆优先选择知名度高、台胞机遇极度最高的北上广深，但是如今更多的台青不再盲目的扎堆一线，而是对照自身的专长寻找对应的产业高地，比如说一些文创产业的人才就选择杭州、成都去深耕内容的生产，而理工技术型的青年就奔赴武汉、苏州投身先进的制造。所以说这种就业的逻辑就从过去哪里人多变成哪条赛道适合自己就去哪，择业观更加的理性务实。而从置业规划的一个角度来说，也从过去的短期旅居的思维转向了长期安家的一种思维，早期很多台青确实是抱着短期来实习考察的一种心态，优先选择返乡交通便捷的沿海城市，但是当下大批的台青把大陆当作了长期定居、成家立业的归宿，那么置业、就业的选择就更加看重房价收入比、教育医疗资源和城市的增长潜力。所以说这种置业的决策出现了由临时落脚转向了永久扎根的转变，那么在生活理念上更是由重通勤便捷转到了事业发展和生活质量并重的这样一种取向。新一代的台湾青年他其实不只看重过去强调的同乡社群、往返交通的这种便利，他更加看重城市的活力、消费的场景、人文的氛围、发展的后劲、生活的品质。他们在追求事业向上的同时，也更加看重适度松弛的生活节奏，所以说形成了事业有前景、生活有温度的双向诉求。所以这一流动趋势印证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当然也包括大陆全域范围融合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两岸的融合不再局限于东南沿海和北上广深，而是随着台青向中西部、中部枢纽城市的扩散，逐步形成向内陆纵深推进的这个态势。所以说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走出原有的青城圈层，亲身感受祖国大陆不同区域的风土人情和发展的活力，真的是为两岸深度的融合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12: 不少台湾青年在大陆求学生活期间逐步确定长期发展目标，甚至因结缘两岸情感选择定居发展，同时也更加注重职业长线布局和城市深度融入。那么陈先生，您认为想要助力台青真正扎根大陆实现长远发展，需要从哪些方面做好引导和保障呢？
14: 确实，助力台青真正在祖国大陆各地落地生根，需要从学业衔接、职业赋能、政策落地、社会融入、情感引导等等方面协同发力，才能够构筑起求学、就业、创业、安居的全链条保障体系。首先应该说，完善在校培养和就业的前置的引导，打通学业到职场的过渡通道。针对在大陆高校就读的台湾青年，其实这些高校可以通过开展常态化的职业规划讲座、行业的研学、企业对接的实习，引导台青在校阶段应该就找准自身发展的定位和以及未来投身的赛道，避免毕业临时择业的迷茫。而通过搭建校企对接的平台，启动更多的优质企业科创园区面向台青开放实习的岗位，就能够真正的把在校的实践和未来的就业结合起来，在做好政策宣讲的同时，真正的让台青了解大陆发展的环境，提前规划职业的发展的路径。那么其次，可以优化就业创业的扶持政策，强化长线的职业发展保障。目前大陆各地已经推出了众多两岸青年交流的基地，给台青创业就业的孵化的基地，也给台湾青年创业提供了搭建了众多的一个平台。但是我个人建议，这种保障应该由过去偏重一次性补贴转向长期陪伴式的赋能。针对刚入职的台青，可以提供职称评定、技能培训、岗位晋升指导等等这些打通职业上升通道的一种保障。针对那些创业的台青，更好的给他做好供应链的对接、投融资的服务和市场渠道的拓展，引导他们深耕细分赛道，避免短期逐利。同时还可以细化行业信息的发布，结合各地的产业的布局，引导台青根据自身的专长理性择程择业，减少盲目的流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在落实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方面，夯实安居生活的保障也是非常必要。持续的推动台胞同等待遇措施的落地落实落细，在社保、医保、就学、公积金、买房、人才公寓等等方面打通服务的堵点，简化办事的流程。尤其是面向那些有意组建两岸家庭的青年，在婚姻登记、户籍办理、育儿配套等方面提供便利的咨询引导，可以打消他们的安家的顾虑。而在提供住房保障，我觉得也可以给他们提供跟大陆同胞同等待遇的人才公寓、保障性租赁住房，降低定居初期的生活的压力，让他们能够安心的规划长远的生活。当然，有了政策的保障，有了创业的扶持和学具毕业的一种指导，我个人认为，为了融入，帮助他们融入祖国大陆，还可以搭建更好的社群交流的平台，推动社会层面的深度融入，可以打破过去台青构建的小圈层内部的闭环，鼓励更多的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一起参与社团、社区、行业协会的一些活动，增进和大陆青年之间的交往。而在社区层面，更可以开展邻里的互动，帮助台青熟悉当地的风俗，从生活场景逐步融入当地社会。总而言之，助力台青扎根祖国大陆，不能仅靠一次性的扶持，而要兼顾事业发展和生活的归属感，让台湾青年就业有通道，创业有支持，安居有保障，情感有共鸣，才能让更多的台湾青年把个人的理想融入祖国大陆发展的浪潮，成为两岸融合发展坚定的支持者、建设者、奉献者。
12: 大陆持续出台各类惠台利民政策，为台湾青年学习、就业、创业提供全方位便利。那么结合当下台青的发展规划和择业需求来看，现有政策还可以在哪些方面优化升级，更好地适配新时代台湾青年的成长与发展需求呢？陈先生。
14: 是的，为了适配新时代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发展的需求，祖国大陆各地各部门的惠台利民政策，它确实还有必要继续的优化升级。我个人认为，当前为了顺应这种时代的潮流，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进行优化升级，构建更加精准、更加可持续的保障体系。首先，我个人认为，从拓展职业资格的采信方面，还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我们可以将两岸职业资格的采信范围进一步的扩大， 扩大到文创、康养、建筑设计等领域等等这个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进一步的简化采信的流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引导用人单位破除就业的隐性门槛，适度拓宽台青进入国企科研机构的就业路径，破除部分岗位入职易晋升难的困境，满足专业型的台青长期深耕的需求。我就觉得

0: 这一点至关重要。而在为那些创业的台湾青年，刚才我也提到了，可以考虑有一次性的补贴转向全周期的陪护。所以说，这种支持可以从他的这个经营，也可以从他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资源的对接等等方面持续的用力。同时，我个人建议可以设立台青初创专项的创投和低息的贷款，常态化的对接供应链市场的渠道，既做到创业初期扶持他起步，也助力项目运营的中期持续的运营，推动台青创业孵化体系更加向新一线中西部枢纽的城市布局，均衡区域创业的资源。而在安居配套方面，刚才我也强调了，可以提供更多细化的这样一种支撑，比如说推动更加优化公积金、人才公寓、保障性住房的相关的政策，简化台青购房、租房的业务的流程，面向两岸婚姻的家庭增设专项的咨询的服务，减轻定居育儿的压力。而在升级相关政策服务的方面，我个人认为可以进一步的打通政策落地的末梢，因为现在很多政策确实已经出台了，但是出台的过程当中，台青他不一定了解，所以说可以搭建统一的线上会台措施服务的平台，实现政策查询、项目申报一网通办，同时还可以及时的设立相关的回访的机制和有相关的调查的这个机制，及时收集台青在政策体验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些难点，及时收集两岸融合发展当中的一些痛点，动态的调整各地的实施的细则，避免政策宣传碎片化、申报流程繁琐化、各地标准差异化的问题。而在融入帮助台青融入大陆各地的社区。我刚才也强调了，这个方面还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可以建立优秀的台青传帮带的机制，为新来者提供职业生活一种指导，在内地落户的同时，还同时搭建区域交流的平台，增加台湾青年对这些城市的归属感。总而言之，惠台政策的优化核心是顺应台青由过客转为新市民的身份转变，由短期的落地帮扶升级为就业、创业、安居融合这样一体化的长效扶持，就能够持续的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台中科院首度公布新型强攻防空反导系统的性能，宣称其拦截高度达70公里，可与爱国者等导弹搭配使用。台军方更是炒作称，强攻系统是打造所谓"台湾之盾"最重要的一环。那么，强攻导弹的真实战力究竟如何？民进党当局计划打造的所谓"台湾之盾"又有多少水分？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我们知道，去年9月，台军在台北航太展上就曾高调亮出了号称"强攻"的新型防空反导导弹。如今，它又被炒作成打造所谓"台湾之盾"的关键一环，有岛内媒体更是将其吹嘘成"台版萨德"。那么，首先请邱毅先生来分析一下这款在天宫三型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强攻系统，它的真实性能究竟如何呢？
3: 强攻导弹是台湾中科院自主研制的防空导弹，其实就是天宫导弹里面的天宫四型。我先来谈谈台军官方的说法，它拦截的高度70公里，它是极音速的速度，它主要用美制的相控阵雷达，所以比过去的天宫三，它的射击是比较精准的，看得更高、更远、更精准。另外的，它的零组件主要都来自美国的供应，所以他认为它在供应链上是比过去要来得更加的稳定，而且现在的强攻导弹已经纳入了美军的预警的体系里面。可是上面是官方的说法，它实际的情况在专家的眼中

0: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台军是不是吹牛过度了呢？我在这里归纳一下专家的几点的质疑。第一个是对于他拦截效能的质疑，如果遇到了攻击的导弹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饱和式的攻击，那这个时候拦截的效能还能够维持这么好吗？第二个，它跟现在所使用的雷达系统真的能够密切的配合，然后使得它在整个拦截攻击导弹的时候能够更加的精准吗？第三个，它整个的零部件、它的动力发射系统、还有雷达系统、还有整个拦截导弹的设计，其实都是来自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稳定性仍然是被高度质疑的。综合来说吧，台湾台军把整个强攻导弹吹嘘的似乎是个无敌的导弹，但是如果就专家的眼中，它确实比天宫三要来的实战力更强，但是要比起向美国采购的爱国者三型，它确实是不如的，更不要谈说跟美国的萨德系统来比拟了。
1: 根据岛内媒体披露，强攻项目已秘密研发了近十年，此前的试射也多选在夜间低调进行，可如今却被高调亮相，大加炒作。那么胡勇先生，在您看来，民进党当局此举的目的是什么呢？
2: 那过去呢，台湾军方啊，对于强攻这个项目是高度保密的啊，搞得总是这个神神秘秘、遮遮掩掩。那现在呢，大张旗鼓的来进行宣传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要预算、要钱。那么台军方原本的规划呢，是在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当中啊，去切下一块蛋糕，大概是361亿元新台币，来生产两套强攻系统，包括128枚拦截弹。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啊，台立法机构呢是一口气砍掉了47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那么强攻的这个项目经费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出处。最近啊，台防务部门想到了办法，就是把强攻项目和其他被台立法机构砍掉的这些军购案呢，打包成一个所谓的追加预算，然后呢送台行政机构进行讨论通过。那么台军方啊，要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要进行一波舆论的造势。第二点呢，也是做给美国人看的。那么台湾军方现在大力的宣传强攻，就是为了让美国人看到啊，这个技术转移落地的成果，从而呢争取将来啊从美国那边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同时呢也是为了向美国展示啊台湾地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那么再次呢也是为了配合啊民进党当局啊以武谋独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那现在台湾军方啊把强攻系统吹的是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就是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啊在谋独备战，进而呢挑起两岸之间的对抗。那么与此同时啊，大家知道随着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呢，民进党当局啊也要把强攻系统作为他的一个政绩，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1: 另外我们注意到，按照民进党当局的规划，强攻项目先期计划生产两套系统。那么于强先生，如果试射验证成熟并完成部署，这两套强攻系统真的能成为所谓台湾之盾的重要一环吗？
3: 打造所谓的台湾之盾，他想形成一个所谓的盾牌，但是你仔细一看，这里边全是漏勺，这是个大号的漏勺，根本不是盾牌。为什么呢？第一点是贵，他为什么只做两套啊？因为361亿，你只有128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发射的导弹多于128枚，你拦不住啊。而且现在的情况是，你拦的时候，我可能采取比如说远程的火箭弹或者是无人机，那我的成本比你低得多，你这128枚用完了你就没有了，你整个的预算你规划才生产这么点。第二个的问题是过载，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想法是用强攻的那两套雷达系统去捕捉对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大量的对象来的时候，你能够锁定的目标就那些个，如果你要锁定的目标过多的话，你的系统一下就过载了，你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根本做不到。第三点的问题是什么？是强攻系统要防的是所谓的高空防御，而我们知道它所谓的高空防御，它有一个假设，是你打过来的是个抛物线，它能算你的弹道。 我们知道现在的导弹技术，这个所谓的变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我变轨呢？那你其实你算的那个弹道根本我就不在那儿，所以你这枚导弹你根本打不到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这套强攻系统它真正发挥作用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看过去哈，台湾军方在导弹制造这件事情上是出了很多问题的，跑到电子市场上去买劣质的元器件放到它的这个导弹上，结果后来导致真的做测试的什么点不着火啊什么之类的一堆问题。2022年当时台湾的媒体是报道过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就这个东西从你的图纸上真正把它做出来，真正要能用，那个其实还离得很远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台湾军方觉得说，哎呀，他搞了一个台湾之盾，他觉得让台湾穿上了盔甲。但是大家一看，那盔甲是泳装做的，就那么两三片，那么大一个台湾，你只有两套系统，你能防得了谁？
1: 我们看到台湾军方至今仍在炒作，称强攻是所谓台湾自主防务的里程碑。但据了解，这款系统的核心零部件，比如雷达等关键设备，仍离不开美国的技术。胡勇先生，在您看来，这个所谓的自主防务究竟有多少水分呢？
2: 那么的确啊，就像主持人指出的，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的水分是非常大的。那么一些武器装备啊，号称是所谓的自主研制，但它的关键技术啊，核心的一些元器件啊、设备啊等等，都是受制于人的。那应该说啊，台湾地区所谓防务自主啊，它的这个组装的成分要远远的大于研发。民进党当局这几年啊，是在大力的发展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但是呢，前不久有国民党的名代叫马文君啊，他就公开的揭露说，很多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啊，其实就是从境外进口核心的一些零组件，包括这个导航系统啊、马达呀、推进系统啊、资料链啊、等等，还有这光电的模组等等，其实核心的都是进口的。完了呢，在台湾完成组装，再把它包装成所谓的一个防务自主的一个成果。那总而言之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它作秀的色彩是很强的。再加上美国对于台湾的防务自主啊，它也不一定放心啊，因为会影响美国这个赚钱嘛啊，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想控制台湾的这个防务产业，所以呢，归根到底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就是一个笑话。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以及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也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2: 你也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可以点击收看我们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3: 没错，也欢迎各位去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当然呢，也欢迎各位去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和互动，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2: 每天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出一个有奖参与话题，我们也会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啊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那今天呢我们为您准备的奖品依然是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可以随身携带，温暖您的旅途生活。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的节目安排。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来自台湾的世云学姐呢将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曲阜三孔景区的旅行体验了。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要邀请您一起前往巫山小三峡去探寻玄关之谜。
3: 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环节啊，就是说起孔子呢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一部论语呢流传千载，深深影响了华夏文明2000多年。我想在不少人的心中啊一直藏着几分好奇，这个孔子啊究竟长什么模样呢？身高到底有多高呢？平日里啊他又有着怎样的衣衫和衣着呢？
2: 关于外貌呢在史料当中呢其实留下了零星的记载。史记里面呢提到说孔子长9尺有6寸，那么我们换算一下啊大概身高大约是1米9以上。不过遗憾的是并没有孔子真实的画像流传至今。如今我们看到的各式孔子像大多是唐宋以后后人根据想象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
3: 您看啊说到这个服饰呢孔子日常穿的啊很可能是这个春秋时期的深衣，就是宽袍束带，素雅内敛，他把礼的精神啊穿在了身上。
2: 聊到这儿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各位趣宝啊，如果说可以选一套汉服，您最偏爱哪个朝代的形制呢？
3: 是，你看华夏衣冠代代演变，每个朝代的服饰啊都有独一份的韵味。秦汉古朴厚重，唐制明媚大气，宋制呢是清雅温润，明制是端方雅致，没有高下之分，只是不同时代的审美的表达。也欢迎各位趣宝呢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分享一下您的心头号，说一说打动您的汉服理由到底有哪些呢？
2: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分享的是曲阜三孔景区的打卡体验。
2: 没错，山东曲阜呢一座有3000多年建筑史的古城，因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生于斯而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圣地，千百年来后人在此立祠修府护林，留下了规模宏大的纪念建筑群孔庙、孔府、孔林，将其并称为三孔。那1994年啊，三孔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孔庙是公元前478年为纪念孔子而兴建的，千百年来屡毁屡建，到今天呢，已经发展成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群。孔林里呢，不仅容纳了孔子的坟墓，而且他的后裔中有超过10万人也葬在这里。而当初的孔府，如今呢，则已经扩建成了一个庞大显赫的府邸，整个宅院包括了152座殿堂。
2: 世云学姐还说啊，走进山东曲阜三孔景区一定不能错过。那我们今天啊就要先走进的是孔庙，沿着中轴线啊去读懂这座千年殿堂里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位于山东曲阜的三孔景区。那这个三孔呢，就是孔庙、孔府以及孔林。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辞世以后，就后人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圣人，所以纷纷建立庙堂来祭祀孔子。那其中呢，以山东曲阜的孔庙的规模是最大的，历史也是最悠久。那孔庙年代非常的久远，古木参天，碑刻林立，那非常的具有东方的建筑风格，那集历史文化、建筑、雕刻、绘画、书法于一体，那齐备各种祭孔的礼器、乐器、舞具，那堪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博物馆。在1994年，孔庙、孔林以及孔府，它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那孔庙它是始建于公元前478年，它是中国现存规模仅次于故宫的古建筑群。它纵长630米，宽就是横宽大概140米，九进院落沿中轴线对称展开，布局非常严谨，气势恢宏，拥有殿堂坛阁460余间，门方54座，御碑亭13座。那庙内呢，碑碣石刻，浩如烟海，那汉碑的数量是居全国之最，历代碑刻珍品琳琅满目，它被誉为中国第二碑林，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以及书法艺术的一个宝库。那沿着孔庙的中轴线缓缓前行，从万仞宫墙开始，那穿过金身御正坊、临清门，就一步步的走进了历史的深处。那金身御正坊它是孔庙内的第一座建筑，那当然也是大家都会停下来拍照的点。那这也是过了万仞宫墙后的第一道石质的牌坊。那这个牌坊是建于明朝嘉靖17年，那两侧的方而浅雕云龙戏珠的图案，民间稍高的方儿就是刻有4个由明代山东巡抚胡转中手书的红色大字金身御正。那牌坊的4根石柱末端它附有抱鼓石，那柱顶呢是有莲花宝座，那宝座上各蹲踞着一个雕刻古朴的独角兽辟邪，那俗名叫做这个朝天吼。那金身御正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觉得这个很熟？那就古代奏乐的时候就是以集中开始，然后以这个集庆结束。那这个金身御正呢，它其实就代表奏乐的全部过程。为什么就是孔庙的第一道牌坊就是以这种音乐书名来命名呢？那其实这跟孟子有关，这个应该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都有一点印象，就在孟子万章下不是提到，就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身而御正之也，金身也者，始条理也，御正之也者，终条理也。 所以呢，就是这道建于孔庙最前端的金针玉正方，它其实就是寓意这个是集大成孔子的一个殿堂。灵犀门它是孔庙的第一道大门，那明代初建的灵犀门它原本是木质的结构，在乾隆19年重修改为石柱铁梁。那古时候的达官贵人就喜欢在大门这边贴上公状，那左称阀右称月。作为孔圣人庙堂的大门，灵犀门的铁梁之上它铸刻了12个龙头作为阀月，那门方的4根圆柱上都缀有祥云的图案，柱顶呢各雕天将一尊，那怒目握拳，神态各异。灵犀门的额方上它就是都雕了一颗火焰宝珠，明代额坊的下端就刻着那个乾隆帝的御书，就是灵犀门这三个大字，而且还附有这个玉玺。那为什么这个门会被称为灵犀门呢？那其实灵犀它又叫做灵犀天田星，或者大家比较熟悉的文曲星。那古人就相信文曲星啊，它其实是主的世之庆，那是主管教育文学的一个星宿。那孔庙第一道大门就以这个来命名，就是把大教育家孔子比作天上施行教化广教英才的灵星。奎文阁它曾经是藏书 万卷的一个楼阁，那这个信坛就相传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地方。那我们就是走到这个建筑的核心大成殿，那可以看到这个重檐飞亚雕梁画栋，那殿内呢就有这个万世师表等这个匾额高悬，那孔子跟儒家先贤的塑像就而然尽力，在香烟缭绕间就千年文脉的厚重感就扑面而来，就让人肃然起敬。那庙内呢它还保存着汉代以来的历代碑刻，那数量其实仅次于西安碑林，那这个是研究历史跟书法艺术的一个宝库。曲阜孔庙它保存有汉代以来的雕刻实物跟近代到民国的典型建筑，它兼具屋顶之美、结构之美、构建之美、色彩之美、石雕之美、古柏之美，实属罕见。那建筑学家梁思成就称其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孤立。在万仞宫墙的广场，它有城中开城仪式免费演出，当鼓乐响起，汉服仪仗队开门迎宾，就那个氛围感很棒，那也是入园的一个好时机。在大成殿它有祭孔展演，那同样是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

0: 为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趣旅行当中。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您最喜欢哪个朝代的服装呢？
3: 是的，
2: 看到有很多，这也是汉服爱好者哈，都发来信息了。我们的老朋友呢，心柔，他说这个中华大地是美不胜收啊，服饰款式从古至今都非常的多，哪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独特魅力。他说我比较喜欢的是唐装。
3: 你看这个五心依旧也说啊，唐吃的汉服呢是以雍容华贵、大气飘逸为特点，是外出旅拍的热门选择，尤其是非常适合夜景灯光的环境。他说你知道吗，拍照效果啊非常的出彩，是不是也非常的出片呢？
2: 然后我看到还有我们的这个是Alexander 江山啊，他发来信息，他说啊，对于这个汉服呢没有研究，不过我3月初的时候呢去参观了湖北省博物馆，在那儿的文创店里就挂着一套黑红相间的，也可能是模仿了这个朝服吧，我当时还真想入手一套呢。
3: 我们看到了小美，他说啊，宋制的汉服呢，他把华夏衣冠那里的清雅文人的气质和日常实用的平衡呢，体现的是恰到好处，完全踩中了传统审美里的内敛不张扬的核心韵味，我非常喜欢宋制的汉服。
2: 然后呢，心柔他说我也喜欢秦汉的服饰，说秦汉的女子啊，她们好像用绳带系带比较多啊，扣子比较少，所以呢，我非常喜欢这种服饰。
3: 互动完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之后呢，接下来继续走进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刚才呢，我们跟着台湾学姐世云啊，一起去逛了规制宏大的曲阜孔庙。
3: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探访另外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孔府和孔林。
3: 孔府又称衍圣公府，是孔子嫡传后裔世代居住的府邸，既是家宅也是官衙。700年来啊，历代的王朝尊孔崇儒，不断的优待孔氏后人，让这座府邸得以跨越朝代更迭，有了天下第一家的美誉。那府内藏有大量的书画器物与档案文书，一砖一瓦都藏着孔氏家族绵延2000多年的家世与传奇。
2: 而孔林呢，又名至圣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专用墓园，2000多年间不断有孔氏族人归葬于此，坟冢10万多座，古墓10万多株。它不只是一座墓园，更像是一座露天的文史博物馆，陵墓、石刻、墓葬共同留存下一部绵延不绝的家族史，见证着儒家文脉生生不息。
3: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世云学姐漫步孔府孔林，沉浸式感受流淌千年的儒风雅韵。
6: 从孔庙东门出来，步行约2分钟就到孔府。孔府又称衍圣公府，是孔子嫡系长孙、历代衍圣公的官衙与宅邸。那孔府主人是孔子的嫡系后裔嘛？那从汉一直到民国，历代统治者就是大部分都是崇儒尊孔，所以对孔氏的后裔恩渥倍加，待真隆重，那忠臣世袭罔替的天下第一家。孔府与同天并老之姿，超然于统治阶层的政治风云之外，不随王朝更迭而兴衰。孔府九进院落分东中西三路布局，是仅次于北京故宫的贵族府邸，那号称天下第一家。中路官衙与内宅相连， 东路它是家祠，那西路是读书会客之所。那府内珍藏大批的文物，尤其以清乾隆帝御史的商周时期最为著名。元代七粮罐更是国内仅存的瑰宝，堪称封建时代官宅合一的典型缩影。孔府内宅门罩壁上它有幅戒坛图，这个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它呢是绘于明代，那壁画中它的四周是布满彩云，那彩云之中呢全是被它占有的宝物，可是它呢它并不满足，仍然张着它的血盆大口，那甚至妄图要把太阳吞入腹中。那当然最终就是因为贪的太多难以承载，所以最后呢这个落得一个葬身大海的下场。那这一幅画其实它的用意就非常明显，就是借贪这样的一个丑恶形象作为家族振兴修身的家训，来告诫子孙就是千万不可以贪婪纵欲。那孔林呢他又称至圣林，他是孔子还有他后裔的家族墓地，现有坟冢十万余座，那是世界上呢岩石最久规模最大的家族墓地。那林内的古树多达十万余株，相传呢是弟子从四方袭来异木所植，那四时充裕，宛如天然的植物园。碑石如林，那历代名人题记四千余块，十一门坊三百余座，康有为、孔尚任等大家首级皆在其中。它是历代就是三藏风俗与文化演变的一个露天博物馆。这景区就提供了那个观光的电瓶车，就是供游客可以环林游览，就方便我们可以就是游览这么一个广阔的区域。因为它就是范围比较大，它再加上就通常我们比较少第一个会去孔林嘛，那孔林会放在比较后面，所以就是前面其实已经走了不少路了。那如果孔林你还选择用走的，那就是有可能会让你就是累到怀疑人生。三孔的景区其实有不少的文创是很好买的，那比如说像孔子文化系列，那有一些这个办公文具啊、生活小物，还有就是结合馆藏文物的一个纪念品等等。那当时就是看到那个文昌节守神就买了，那就带上去，就希望可以保佑就是考试都能够顺利。在孔府的景区内啊，就它的出口附近它有个糕饼店，就是价格其实也不算贵啦，可是它的花样是蛮多的，可以考虑就是买来当伴手礼，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图案就是很漂亮，比如说看到那个外形有石榴的，有红枣，有山楂，都做的就是栩栩如生。那可是说实在的，这个从外形看是真的不知道里面是就是包什么这样。那其实那个孔庙啊、孔府、孔林，它的出口附近其实都有一些小吃摊。那当然，如果想要好好吃一顿的话，那或许可以考虑到五马祠街，那里面有就是不少可以吃的，就不少好吃的。就三孔景区，它因为占地比较广阔，那孔林呢尤其大，如果全靠步行的话，建议就是早点入园，先走孔庙中轴线，那午后就躲进孔府，那傍晚嘛再搭这个电瓶车去游孔林，就是会比较轻松，而且记得多补充水分，带个小风扇吧，然后穿就是比较舒服的鞋子，那毕竟呢要走的路还长着呢。不过我觉得就是当就是站在那个大成殿前啊，仰望万世师表的院儿，那或者是在千年古柏下就是读一读那个碑文，就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清凉跟敬意，那我觉得这比任何的冷气都更能够让人心静。哦，对了，就是这里教室是免票的，所以有教室证的朋友就是不要忘了这样的一个福利，那通过的话呢就可以免票。那景区呢它还有背诵《论语》可以免门票的活动，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以及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4: 您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5: 是的，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也欢迎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啊，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4: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去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可以随身携带的云朵杯，温暖您的旅途生活，不容错过。
5: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大家来说一说您喜欢哪个朝代的汉服呢。哎，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当中，哎，有哪些听友跟我们进行了实时的互动呢。
4: 嗯，你看心柔他就发来信息啊，
5: 说什么？
4: 他说这个哪个朝代的服饰都有它的独特性。他说我是挺喜欢唐装的，这个款式呢很多样啊，而清雅大方简约，我觉得也适合女性来穿着。
5: 是，我们看到了小顺鸭，他说啊，我喜欢宋代的服饰，它并非是刻板印象当中的这个清雅简朴的一面，更像是一面棱镜，哎，能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等级，还有美学啊与潮流的一些变迁。他说我发现整体它呈现出了一种内敛克制但又不失精致华美的独特风貌了。
4: 嗯，我们还有一位趣宝，您这个名字 好生僻啊，我还查了一下才知道怎么念应该是念绝爱吧、
5: 哦、
4: 这两个字真的不好认。他说这个明制汉服啊，端庄贵气，绣花工艺精致，版型规整，不容易滑落，比较适合走路哈，还可以运动。
5: 是，你看到各个朝代的服装，大家一提到之后呢，都会想到不同的这种形制。我们又看到了新柔，他又说啊，这个汉服中的款式，宋朝女性的服装啊也是非常漂亮的。他说我就觉得她的风格是含蓄的，内敛的，哎，有一种飘飘欲仙，像仙女般的温柔大方，我很喜欢这种款式啊。
4: 嗯，而且新柔也还说了，他说其实这几年可能大家很喜欢，尤其是现代女性也能够穿进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就是马面裙吧。确实现在已经是时尚元素了。这种款式的服饰呢，其实它是明朝的服饰的代表啊，它很大方，它的气质是比较浓厚的。而且它关键是可以无缝衔接进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好像你现在把它穿出去也一点都不违和。
5: 没错，哎，我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趣宝当中啊，有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汉服有很深的研究啊。你看露露她说呢，我个人最偏爱的是魏晋时期的这个服饰的形制，她把这个明式风骨里的轻易洒脱完全融入到服装的设计当中了，是汉服体系里最有仙气和自由气质的一类。她说你知道吗，这个魏晋的风骨啊，它没有唐代的浓艳，明制的厚重，只有极简的剪裁和飘逸的面料，就把文人追求的那种洒脱自在呢完全展现在服装当中了。
4: 嗯，明式风范哈。
5: 哎，
4: 好，那么大家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的旁边的这个评论区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
6: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4: 长江三峡峭壁连天，在险峻巍峨的悬崖绝壁之间啊，留存着一处震撼世人的古老奇观——悬棺葬。千百年来呢，一具具棺椁静卧高空崖洞，悬于江天之间，远离尘世烟火。无数人心生疑惑，远古先民为何执着于将逝者葬于万丈绝壁之上呢？
5: 是的，这一独特神秘的丧葬习俗是古代三峡巴人部族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印记，更是先民顺应自然、敬畏生死的智慧体现了。
4: 首先就是为了躲避洪水。那么古代的时候啊，三峡这两岸呢平地很少，江水呢又特别的凶险，那一到汛期就是容易泛滥的。那如果把墓地修在江边比较低的地方，那一场大水冲下来，这坟墓很可能就被直接毁掉了。高高的崖壁，它很干燥又很稳固，不容易被水淹，野兽呢也很难爬上去打扰，这样先人的遗骸才能够长久安稳地保存下来。
5: 除了现实因素之外呢，更根植于古人崇高的生死信仰。在巴人部族先民眼里啊，山很高，离天很近，那么把棺木啊安放在悬崖高处，就好像能够让逝者的灵魂啊顺着高山去往天上，摆脱凡间的烦恼，得到安息。这是古人送别亲人一种很虔诚的方式了。
4: 无机械助力，无现代工具，古人如何在崖壁上凿洞，又是如何把棺木运到洞里的呢？接下来我们跟着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一起前往巫山小三峡寻找答案吧。
7: 在长江三峡，常常可以看到放置在高高绝壁上的悬棺，古人为何要把棺椁放到那么高的绝壁上呢？宋代邵伯的《邵氏文件后录》说，这些悬棺都位于飞鸟悬缘不可及之处。如此高的地方，古人又是怎么把棺椁放上去的？重庆市巫山中学的同学们为了解开悬棺之谜，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索三峡悬棺的旅行。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巫山博物馆，寻访陈列在这里的悬棺。
8: 这个是悬棺吗？
9: 这个棺木它这么厚一个，那它整个应该很重吧？
10: 它是怎么挂上去的呢？
7: 书本旅行团仔细研究，发现悬棺的构造跟其他棺木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古人到底是如何把它们放到高高的绝壁之上的？ 为了解开玄关之谜，本次旅行邀请到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周勇，请他带大家乘船前往巫山小三峡探秘玄关。巫山小三峡由长江的支流大宁河下游流经巫山境内的龙门峡、八雾峡、滴翠峡组成，与长江大三峡毗邻。相比于大三峡的雄伟，小三峡更显得秀丽。
8: 这是长江大三峡进入小三峡的第一个峡，叫龙门峡。你们知道为什么叫龙门吗？
11: 不知道。
8: 从地理上讲，两山对视，壁立千仞，这种状况我们把它称为叫龙门。
7: 龙门峡是小三峡的第一峡，这里两山对峙，壁立千仞，形成了壮观的峡谷景观。书本旅行团根据《邵氏文件后录》中记载的三峡中石壁千万仞，飞鸟悬猿不可及之处，有洞穴垒棺椁，仔细查看峡谷两岸的石壁，希望能够找到玄关。
8: 在峡口的崖壁上有那个玄关，这个玄关呢，它不是巫山独有，它是整个中国南方啊少数民族的一种葬式，就是埋葬人的一种方式，它都是在悬崖陡壁上，哪儿高就去哪儿。
7: 玄关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葬式，它体现了中国古人对死亡的认知。据考察，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均有这种葬俗。关于玄关，宋代《邵氏文件后录》引用了唐代刘肃创作的笔记小说集《隋唐佳话》中的一个故事。按《隋唐佳话》，将军王果于峡口崖侧见一棺将坠，千枝平处。意思是说，有一个叫王果的将军在峡口的崖壁上看到一口将要坠落的棺椁，于是将它牵到了平地上。也就是说，唐代的时候三峡玄关就已经存在了。石壁逐渐后退，游船行驶到了小三峡的第二个峡口八雾峡。八雾峡不仅以变幻多姿的云雾著称，还有形态各异的山峰，眼尖的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八戒拜观音的有趣造型。
8: 对了，对对对，下面我们就要找一找八戒在哪儿。
9: 在哪边啊？
12: 是那边吗？
9: 哎，那儿那儿写着呢，
12: 八戒拜观音。
8: 哦，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了嘛。
7: 寻找到八戒拜观音，给玄关的探索之旅带来了一些意外之趣。然而，玄关在哪里？古人又为何把玄关放到高高的绝壁上呢？大家继续观察两岸的石壁，仔细寻找上面的蛛丝马迹。
8: 你看见没有？顺着这个山过来，全是那个凹槽。这种凹槽呢，就是在地质活动的年代形成的一些垮塌。玄关就是放在这种凹槽里边。
9: 玄关，你看那个是不是？
8: 看到了吧？
9: 那个
11: 应该就是玄关了。
9: 洞里边那个是。
8: 你可以看到那个洞里边有一个棺木啊，在巫山墓前有43具古人的这个玄棺，还有呢270多个玄棺的遗址，风化很严重，所以说玄棺的保存呢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们说难在哪儿？
9: 上上不去，下下不来。
8: 对了啊，上也上不去，下也上，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嘛。你说要去怎么去吧？
9: 那古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把他们放上去的呢？
8: 这是千古之谜，到现在为止没有破解。现在大体上提了三种假说，第一个假说就是说，就垒土说，就是把下面垒土上去。然后人踩在这个土上，把这个棺木放在里边去，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呢，很多专家说不现实啊。你说这样要垒土垒到那儿去， 那有多大的工程呢？第二种就栈道说，就是说从旁边修栈道过去，在那个岩石上戳孔，把木棍插在里边，这么搭着木板过去。从现在情况来看，它沿途它没有那个孔啊。
9: 嗯。
8: 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悬吊说，就是说人站在那个岩石的上面，把那个棺木吊的往下放，然后是放在那个里边去。
7: 悬棺之谜在历史上引起过很多人的探索和猜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猜测被一一推翻。书本旅行团身处悬棺所在的环境中，也发现这些推测不太可能。首先，悬棺所在的位置一般距离崖壁的顶部较远，又多位于崖壁的凹陷处，从崖壁的顶部往下放悬棺难度非常大，筑土围台更是不可能。大家环顾四周，根本找不到土，而且两岸如刀劈斧砍，也没有筑土围台的地方。古人到底是怎么把悬棺放到那么高的绝壁上去的呢？
8: 现在看来，绝大部分都不现实，因为那个坡是斜的，
9: 嗯，
8: 它就必须要伸出很长的距离才能下来，
9: 嗯，
8: 在今天都做不到，在古代的时候能做到吗？也做不到。
9: 嗯，
8: 所以说是千古之谜。由于这个谜没破，所以说这个保护起来那就非常困难了。
11: 既然放悬棺这么困难，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悬棺放上去呢？
8: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是最合理的解释。一种就是说把这个棺材放到最高的地方叫高棺。
9: 高棺。
8: 但是更多的解释呢，可能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先人的遗体，而不受地理环境的这个影响。因为在南方地区啊，总体上来讲它是温暖潮湿，
9: 嗯，
8: 这个尸体很容易腐坏的，而放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常年的风啊，让它保持干燥，也尽可能的避免其他的对它的一些侵害，包括动物啊等等的。
7: 既然不知道这些悬棺是怎么放上去的，又无法准确地解释他们为什么被放在高高的崖壁上，那他们的历史得有多久了？宋代的《邵氏文鉴后录》中记载，望其棺椁皆完好如新，不知椁何物为之，亦异矣。也就是说，宋代人看到的棺椁好像是新的一样。
9: 文中说不在崖侧不止300年也，那么这些悬棺大概保存了多少年了呢？
8: 至少1000年嘛。
9: 这么久。
8: 至少是1000年以上了嘛。现在有掉下来的，也有毁损的。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洞情况算好的，如果说这个崖壁上面发生坍塌，石头掉下来也会砸坏这个悬棺的。还有呢，就是风雨的侵蚀也会使棺木腐朽的。
7: 如此久远的历史让书本旅行团大为震惊。据考证，目前发现的悬棺大多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遗迹，那时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古人就选择了这种高不可攀的悬崖峭壁作为先人的葬身之处。当时的人们坚信，迷高者以为至孝，高葬者必有好报。书本旅行团仰望悬棺，越发觉得它神秘莫测。接下来的旅行，书本旅行团要离开小三峡，前往小小三峡，去寻访悬棺的另外一种形式——船棺。除船棺之外，悬棺的形状还有圆筒形和方形。巫山小小三峡是小三峡的姊妹峡，因为比小三峡更小，故名小小三峡。与小三峡相比，小小三峡的峡谷更窄，水面更平。小船行驶在水面上，倒映出天空和云朵以及两岸的山峰，简直如同穿行在仙境一般。置身于这样一片静谧而美丽的山水中，书本旅行团差点忘了来到这里原本是要寻访船棺的。直到周会长给大家指出来，不远处石壁的洞穴里就有一口船棺，它的外形是一个船的形状。 安静地待在一个洞穴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岁月。
9: 为什么棺材要做成船形的，而不是方形的和圆形的呢？
8: 当地的人呢，他是凭水而居，他是生活在水上，船是他们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说就弄一个船棺。船棺一般情况下就是用一块枕木头，把里边挖空了以后，把这个人放在里边的一种葬式。所以说悬棺是安葬人的遗体的一种方式，我们简称叫做葬式。而船棺呢，是安葬人的那个棺材的形式。
9: 这个船棺有什么寓意吗？
8: 当时的古人可能是在江水里边劳作，然后死了以后呢，用这个船形的这个棺材让他这个继续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可能是这么一种想法。
7: 巴蜀先民以船为葬具，表达了以船为家的信念。仰望绝壁上的船棺，书本旅行团不禁遥想，生活在这里的巴蜀先民生前以船为家，死后以船为棺，他们生生死死恋着自己的家园。一天的旅行，大家乘船穿行于小三峡和小小三峡中，探秘神秘的悬棺。虽然大家最终并没有解开悬棺的放置之谜，但也许正是这些未解之谜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们前来探秘。在千百年的岁月中，这片神秘静谧的峡谷正是巴蜀先民理想中的栖息之地与美好家园，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4: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汉服啊，
13: 是，
4: 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在继续给我们发信息啊，分享他们所喜欢的这个汉服哪个朝。

0: 朝代的汉服他们最喜欢。之前还有朋友提到旗袍，不过严格来说旗袍它不算汉服啊、
1: 嗯、
0: 我们汉服是汉民族的这种传统服饰，但是其实如果说作为这个中国人的传统服饰的话，我觉得大家觉得旗袍也很有代表性，我是完全可以理解。
1: 哎，那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各个朝代的这个服饰的形制，我看到了 Cici 他说啊，我最喜欢的是唐代的服饰形制，它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最具开放包容气质的巅峰代表了，把盛唐的雍容气度啊和多元文化魅力展现的是淋漓尽致。他说你看像唐代女子她是以这个齐胸的襦裙为标志性的款式，那么男子呢是以圆领袍衫为常服。他说说到这里呢，我个人呢不仅仅喜欢这里的这个服装，我更偏爱是唐代的发型。哇，您非常有研究啊。他说中国古代的发型啊，尤其是唐代的，是古代发型艺术的巅峰了，把大唐盛世的开放自信啊与华丽的审美啊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0: 嗯，确实这个服饰一定要跟相关的一些发型啊妆容啊、
1: 嗯、
0: 都要配合起来，其实都是有讲究的。我觉得这些年呢大家对于汉服呢是越来越喜爱了，以前可能觉得如果有人穿汉服上街还会觉得哇好像会引人围观但现在好像大家已经觉得稀松平常、
1: 哎、
0: 尤其是去一些旅游景点啊，
1: 没错，
0: 这个小姐姐们穿着汉服真的很漂亮、
1: 嗯、
0: 而且照相的时候也很好看。那现在有一些旅游景点呢，其实它本身就打造作为一种汉服旅游的标杆，比如说像河南洛阳、
1: 哎、
0: 大家可能都有印象，洛阳的这个洛邑古城啊、应天门啊、龙门石窟啊，这些地方你到处都能看到穿汉服的，而且他们还举办过国风穿越节。其实就是如果到洛阳的话、
1: 嗯、
0: 我就建议一定要穿唐制的汉服啊，就是要跟当地的这个环境和当时那个历史是能够搭配起来的。
1: 是，你看今天有很多的听友都已经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了。哎，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是不是要请刘洋来给我们公布一下有哪几位听友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份奖品呢、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赶快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吧。
0: 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么有两位朋友啊、
1: 嗯、
0: 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心柔，还有一位也是一位老朋友叫吴昕依旧啊。那么恭喜两位。那么请两位呢把自己的真实姓名、网名、联系方式以及获奖的日期发送到 qlx@cctv.com， 去旅行的汉语拼音手写字母 qlx@cctv.com， 然后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呢会跟您联系发奖。
1: 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里面有与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内容，当然你也可以随时呢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了。
0: 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
1: 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呢，尤其是台爱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呢是在10点至11点播出这个大家喜欢的《两岸好生活》节目。我们节目在台爱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2: 是的，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3: 多彩中华和台湾建筑设计师珍妮一起探访西安城墙脚下巷弄里的千年古刹卧龙寺，他以独特的空间设计视角跳出常规打卡视角，带大家在红墙灰瓦与碑石遗存间触摸藏在市井烟火里的长安文脉，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温度。
2: 最近台青李小米参观了位于深圳坪山的东江纵队纪念馆，他在一张张旧照片、一件件老物件前停下脚步，从最初对这段历史的一知半解，慢慢读懂了那些和自己年纪相仿的青年在烽火岁月里做出的人生抉择。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台青李小米分享这次特殊的参观之旅。
3: 日前呢，自然资源部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等，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了关键性进展。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关注。
2: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5: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6: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7: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5: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6: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5: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听众朋友，当我们说起西安的古刹，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气势恢宏的大雁塔，或是香火鼎盛的大兴善寺，它们早已是城市文化名片上亮眼的符号。 但今天我们要跟着来自台湾的建筑设计师珍妮，拐进西安城墙碑林区柏树林一带的小巷，去探访一座藏在市井烟火里低调古寺——卧龙寺，大家一般也称其为卧龙禅寺。
3: 作为建筑设计师，珍妮没有带着打卡的心态游玩，而是以空间观察者的独特视角去触摸这座古寺藏在每一片瓦、每一道墙里的呼吸。这里打动她的并非某一件孤立的文物，而是整座寺院流淌了千年的空间智慧。
2: 卧龙寺的身世本身就是一部长安佛教史的缩影，寺内清代的碑文将它的源头指向东汉汉灵帝时期，也有地方文献记载它肇始于隋代唐初。不同的记载恰恰说明这座古寺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与这座城市的命运紧紧交织。
3: 隋代它叫福印禅院，唐代因吴道子曾在这里绘制观音像得名观音寺，北宋时因为高僧韦果在这里进修弘法，被世人尊为卧龙禅人，卧龙寺的名字也因此流传开来。
2: 是的，这里没有过度的华丽装饰，灰砖墙、坡屋顶、木结构的塔檐搭着低调的红柱彩绘，用最朴素的方式铺展出汉传佛寺层层递进的空间秩序。沿着中轴线前行，透过收束视线的门洞，突然撞见了开阔的庭院，再顺着步道走入下一座殿堂，视线啊又被屋檐与门框轻轻地收拢了。
3: 这种收与放交替的动线，在他眼里早已不只是建筑布局的巧思，更是一种温柔的提醒。脚步向前的同时，人心也该慢慢沉静下来。
2: 寺里散落的一块块古碑，在他看来啊，就像是散落在院落里的无装订史书，记载着佛足迹故事的碑石与吴道子观音像传说相关的石刻，不同朝代留下了重修碑记，一笔一画刻画着这座古寺经历过的兴盛、战乱、重建与坚守。
3: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珍妮的脚步，在西安的喧闹与宁静之间，慢慢的读懂这座藏在城墙烟火里的千年古刹，感受两岸同根的文化脉络，在一砖一瓦里的温度。
8: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城墙里一座非常低调却有着深厚历史的古寺——卧龙禅寺。它不像大雁塔那么雄伟，也不像大兴善寺那么开阔，甚至啊，藏在碑林区柏树林一带的小巷里。从车水马龙的街道转进来，周围的声音慢慢变小，红墙、灰瓦、古树和寺院的屋檐映入眼前，让人感觉只跨过一道门，就从热闹的西安市区走进了另一段时间。卧龙禅寺的历史非常悠久，根据寺内保存的清代碑文记载，它可能始建于东汉汉灵帝时期，另一些地方文献则记载它可能创建于隋代或者是唐初。虽然确切年代仍然有不同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座见证了长安佛教发展的重要古寺，也是西安历史较为悠久的佛寺之一。隋代时这里曾被称为福印禅院，到了唐代，相传著名画家吴道子曾在寺中绘制观音像，因此啊，寺院又被称为观音寺。北宋时期，有一名叫做韦果的禅师长期在此修行讲经，因此他经常安然静卧，人们尊称他为卧龙禅人。后来寺院也逐渐有了卧龙寺这个名字。我们现在看到的寺院依然保留着汉传佛寺层层递进的空间秩序，从山门进来，沿着中轴线往里走，可以依次经过殿堂、院落和碑廊，两侧的建筑相对内敛，灰砖墙、坡屋顶、木构屋檐，再搭配红柱和彩绘，没有过度华丽的装饰，反而让人感受到一种沉稳而庄严的气氛。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寺院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只是单独的一座大殿，而是人走在其中时，空间不断的收与放， 穿过比较狭窄的门洞，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座庭院，再沿着石阶进入下一进殿堂，视线又被屋檐和门框重新收拢。这样一层一层深入的动线，也像是在提醒我们，进入寺院不只是身体向前走，心情啊也要慢慢沉静下来。卧龙禅寺里还保存着不少碑刻和佛教文化遗存，包括与寺院历史、修建过程和佛教艺术有关的碑石，其中比较受到关注的有佛足迹碑，与无道子观音像传说有关的碑刻，以及不同朝代留下来的重修碑记。这些石碑啊，就像一页一页没有被装订起来的史书，记录着这座寺院经历过的兴盛、战乱、重建与传承。清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行到西安时，也曾捐资修缮卧龙寺，山门上曾留下设建十方卧龙禅林的题额，让这座原本藏在巷弄里的寺院又多了一段与近代历史交织的故事。走进卧龙禅寺，我觉得最珍贵的反而不是一定要找到哪一件著名文物，而是在西安最繁华的城墙之内，仍然保留着这样一处安静的空间。在这里，风吹过屋檐和古树，偶尔传来钟声与木鱼声，大家不妨放慢脚步，不要急着拍照，也不要急着打卡，仔细看看老砖墙上的痕迹、屋顶瓦片的层次以及阳光院落在院子里的变化。西安是一座把历史放在日常生活里的城市，卧龙禅寺没有刻意向人展示自己的古老，却在这片院落、这些碑刻和一代代人的修行之中，安静地走过了千百年的时光。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

0: 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2: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3: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4: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5: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1: 思想碰撞，亲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6: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7: 我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4: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1: 两岸青年说，
8: 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日，台青李小米参观了位于深圳坪山的东江纵队纪念馆，这座占地约5000平方米的专题革命史博物馆，是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内陈列着上千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与影像资料，完整还原了当年东江纵队孤悬华南敌后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8: 1943年正式成立的东江纵队，在远离主力的艰难环境里转战数十个县市，不仅对日伪军展开上千次作战，其前身部队还完成了载入史册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以东江纵队为核心的华南抗日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一同被朱德总司令誉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9: 作为在深圳生活了8年的台湾青年，小米此前熟悉的是这座城市飞速发展的产业园、不断延伸的交通线，却从未如此近距离触摸过脚下土地的红色根脉。
8: 小米在一张张年轻人的旧照片、一件件带着岁月痕迹的老物件前停下脚步，从最初对这段历史的一知半解，慢慢读懂了那些和自己年纪相仿的青年在战火年代做出的人生选择，也对自己每天习以为常的平静日常生出了完全不同的厚重感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小米分享他这次特殊的参观之旅。
10: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来到深圳坪山，走进东江纵队纪念馆，对我来说是一次从陌生开始的历史认识。在参观之前，东江纵队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其实比较陌生，过去的我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这支队伍，也不知道它与华南抗战、深圳坪山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也正因为原本不熟悉，当我透过纪念馆里的照片、文物、文字资料和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故事，在认识这段历史时，感受反而更加直接。我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已经生活8年的深圳周边，也曾经发生这样一段艰难而重要的历史。我们今天看到的坪山是一座不断发展的城区，这里有产业园区，有新的道路和建筑，也有越来越便利的生活设施。可是，当我走进纪念馆之后，我才意识到，一座城市并不只有今天呈现出来的面貌，在我们脚下这片看起来平静的土地，也曾经有人经历了战火、离散和物资匮乏，也有人为了守护家园做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选择。这让我觉得历史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我们今天回头看一段历史，很容易用几句话概括哪一年发生了什么，哪一支队伍在哪里活动，又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但对于真正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历史不是课本上的一段文字，而是他们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他们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很多人原本也只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或者是归国的华侨，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家庭、理想和原本安排好的人生。可是当江源面临危难的时候，

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这也是纪念馆让我最有感触的地方。它让我看见历史不只是由少数几个遥远的名字组成的，背后其实还有许多的普通人，他们也会害怕，也会牵挂家人，也会期待平静的生活。只是当时代把责任放到面前时，有些人选择了站出来。我参观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想，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能不能做出同样的选择？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里，很难真正想象战乱、危险和离散是什么感受。我们现在可能会为了工作、收入和生活压力感到焦虑，但当时的人首先面对的可能是如何生存、如何保护身边的人，以及怎样把重要的消息和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所以我在纪念馆感受的不只是战争里的残酷，也是一种普通人在艰难环境里表现出来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他可能有人在危险的时候没有退缩。有人愿意在为队伍带路，有人帮助传递消息，也有人负责照顾伤员、筹集物资，或者是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坚持。个人的力量看起来也许很小，但许多人的行动累积起来就会成为一段被后人记住的历史。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走进纪念馆很重要的意义。不是为了把战争变成一个遥远的传奇，而是透过这些真实的人和故事，理解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平静生活，而不是理所当然。纪念历史也不是为了让人一直停留在伤痛和仇恨里，而是要提醒我们，和平需要被珍惜。和平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大的词，但它其实就藏在每天的普通生活里。是一个人可以平安回家，是一家人能够好好吃一顿饭，是年轻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也是不同地方的人可以坐在一起交流，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想法。正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动荡和离散，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才更显得更加珍贵。作为一个来自台湾深圳生活18年的台湾青年，这次的参观也让我有一些特别的感受。过去我对这里的历史并不熟悉，但当我真正的走进纪念馆，听完讲解之后，会感觉自己对生活的这座城市又多认识了一层。以前我认识深圳，更多是从它的速度开始。这里有快速发展的产业，有不断延伸的交通，也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寻找机会的人。可是城市生活久了，我越来越觉得，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不能只看到它今天有多繁华，也要了解它曾经经历过什么。一座城市不只有向前发展的速度，也需要保留自己的记忆。如果我们只看到新的高楼和产业园，却不知道前人曾经在这边生活、奋斗以及付出过，那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其实是不完整的。所以，纪念馆的存在就像替一座快速发展的城市保留了一块可以慢下来的地方，让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有机会回头看看这座城市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我也很喜欢纪念馆带给人的那种安静感。平常啊，我们习惯用手机快速接收资讯，一个故事可能几分钟看完，然后马上滑到下一个内容。但历史很难用这样的速度去理解。当你停留在一张旧照片前，看看照片里面年轻的面孔，或者看到一件当时留下来的物品，就会突然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抽象的历史人物，是曾经真真实实生活过的人。他们也有青春，也有梦想，也会想念自己的家人，只是因为身处特殊年代，他们的人生选择和我们今天很不一样。这也重新让我思考"青年"两个字。我们现在谈青年，常常会谈工作机会、职业选择、创业和未来发展，而过去的青年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时代考题。他们留给我们的，并不是要求今天的年轻人重复同样的道路，而是让我们看到，无论生活在哪一个年代，青年都可以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多一份责任感。
今天我们不需要面对战场，但依然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认真生活、认真工作，也可以在看见别人需要帮助时多伸一只手，在面对不同背景的人时多一点理解。对呀，这就是历史精神进入今天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不是让我们在纪念馆里面感动一下，离开之后就全部忘记，而是让我们在享受平静生活的时候多一点珍惜，在面对自己选择时多一点坚持，在与不同的地方的人相处时也多一点理解和善意。对我来说啊，这一次参加最深的感受就是东江纵队从一个原本陌生的名称慢慢变成了许多具体的人和真实的故事，而和平也从一个听起来很宏大的概念变成了我们每天正在拥有的生活。这次的经历也让我感受到两岸青年，我们愿意多认识一点，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家园、亲情、友情和和平的感受其实是相通的。所以如果要我说东江纵队纪念馆带给我什么，我想它不只是让我认识了一段过去不熟悉的华南抗战历史，它也让我对脚下的生活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一层理解。走出纪念馆后，街道依旧平静，大家继续过着各自普通的生活，而正是这样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日子，让我更加感受到和平的重量。记住过去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让我们更懂得珍惜今天，更理解和平为何重要，也一起守护人与人之间得来不易的理解、善意和连接。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9月1号，全国科普月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之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打造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
3: 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6: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那在1955年，中国
5: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7: 孙策的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5: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呼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8: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10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5: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9: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5: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

0: 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1: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2: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3: 此次全国科普月活动是一场科学盛宴，各地的科普活动精彩纷呈。我们再去上海看一看，这个月黄浦江畔将是一个怎样的科普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上海的全国科普月期间最值得期待的活动之一是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仪式将于9月5号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仪式上将重磅发布首批长三角一体化科普研学精品线路，围绕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四大方向整合沪苏浙皖仪式三省优质科普场馆资源，为市民提供跨区域科普体验场景。上海市科普事业中心主任于毅透露，届时上海科学会堂将变身科普大观园，多场配套科普活动面向公众开放。
4: 混资带你画科学科普专场邀请混资哥陈磊及其团队，以边写边画的可视化创作形式，为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拆解前沿科技与生活中的科学原理。面向青少年开设的科学实验屋设置十余项动手实验项目，微影奇境、匠心构梦、科学艺术微展，将电竞捕捉的微观科研影像通过绘画、雕塑、AR 互动以及剪纸、黑陶等传统工艺开展艺术再创作。
0: 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精心设置四周差异化主题，实现每周有主题、周周不重样，覆盖青少年、老年群体、白领、社区居民等不同人群。于毅介绍，其中科学有点意思科普夜市集结了60多家科研机构、科普场馆、高校、企业与学会，设置场馆基地新文创、健康科普新分享、科技产品新体验、科技小院新农品等板块，将科普嵌入夜间消费场景。
4: 各区立足商圈、滨江、社区、乡村阵地开展科普集市。虹口区北外滩滨江集市结合人形机器人脑机互动项目。嘉定区桃园邻里中心集市将智慧养老青少年科创送到家门口。普陀区落地校园、商圈、双场 AI 科普集市，面向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设轻量化专场。金山区开展无人机低空经济与稻谷育种科普实践。
0: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任海红强调，全国科普活动强化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让公众可感可及，更要让科普深入全国各地。
2: 我们把中央的资源，包括科技馆的资源都整合起来，推送给省级科协，由省级科协来统筹，把这些资源呢用在地方，联动地方的乡镇科普馆、星火馆呀、基层的科普阵地，把这资源呢推到老百姓身边，让老百姓呢能够获取。这样的话，真正实现科普为民，同时呢紧紧结合科普的重点人群，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还是我们农民，还是工人，还是其他的重点人群，我们把资源呢有针对性、精准性、分众化的为他们提供，使他们获得的资源更有效。
5: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6: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7: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6: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8: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6: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8: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6: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7: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6: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7: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9: 求学、读书、找工作，
10: 方法、方向都掌握。
9: 追梦、圆梦、尽心力，
10: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9: 日前，自然资源部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
3: 众所周知，铜金等矿产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先进制造业等数字时代的标志性产业，而近年来我国多数超大型斑岩铜矿集中在西部高原、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
9: 是的，专家透露，这一成果不仅具备极强的区位优势，还在成矿理论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同时也是央地企协调联动、合力攻关的生动实践。茶亭铜金矿床究竟带来多大收益？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这将是“十五五”找矿工作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12: 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让此次安徽茶亭铜金矿床的勘探进展成为“十五五”时期找矿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预测与潜力评价研究室副主任林斌介绍，这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就是清晰查明了茶亭矿区上长村铜金矿体的规模，进一步揭示了茶亭矿区深边部和外围资源潜力。而这种规模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
11: 在短短的4个月完成了钻孔施工70多个，其中最深的探矿钻孔超过了2000米，圈定的主矿体的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单孔最大的建矿厚度超1370米。这样体量的铜金矿床以往多发现于西藏等地方，这次呢在华东地区长三角腹地被发现和证实，其区位和基建的优势就非常突出。
12: 铜、金都是典型的国家战略性矿产，铜又被称为新能源金属，广泛用于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电网建设，黄金则在高端电子、新材料、储备资产和金融领域意义重大。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铜冶炼、线缆制造、新能源产业高度聚集区，但华东本地原生铜金资源匮乏，绝大多数铜金矿需要跨区域从西部调运或者海外进口，运输成本高，供应链受国际形势扰动风险大。林斌介绍，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坐落于长三角腹地，建成后不仅将补齐华东原生铜金资源短板，降低供应链风险，还会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可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金的原料，减少长途跨区域的运输压力，也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半生的银、硫等有益矿产可综合回收利用，那么就能实现一矿多产，进而显著提升我们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让其成为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显著提升了长江中下游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和资源接续的能力，当然这也保障了国家战略资源的供给。
12: 林斌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找矿成果，央地企协同联动这套机制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以往针对这种隐伏矿床勘查投资高、地质风险

0: 大，又涉及政策对接、属地协调，如果只依靠企业，可能很难统筹。但有了央地企联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1: 此次国家层面把项目纳入重点的勘察清单，统筹谋划，找矿会战，而省市区三级资源部门带头服务，把各类要素保障落实到位，而企业当好市场主体，足额投入资金。这次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唐居新院士团队也深入一线，集中攻关技术难题，通过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最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10万余米的钻探，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真正实现国家资源安全、地方发展、企业效益三方共赢的结果。
0: 不仅如此，此次找矿突破还实现多项理论创新，打破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深展火山盆地难以形成大型斑岩铜金矿的传统认识，证实长江中下游燕山期大范围铜金成矿潜力，明确安徽宣城、南陵、江苏丽水、溧阳等多处火山盆地具备铜类矿床找矿前景，为我国东部火山岩后覆盖区找矿开辟了全新理论路径。林斌介绍，理论的突破也将吸引更多资金和目光投向这一区域，我国也将在15-5时期全面布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盆地的地质找矿工作。
1: 查亭铜金矿床是迄今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斑岩铜金矿床里的最大个。在西方矿床的经典理论中，大型和超大型的斑岩铜矿优先形成于板块挤压的岛湖、陆源湖环境，而深展的火山盆地很难产出大型斑岩矿床。此次我们在安徽地矿局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之上，通过三维机电、高光谱、地球化学、遥感探测等多元一体化勘察技术体系，探明了这一小范围大储量的找矿成果，但施工的2000米钻孔还没有穿过矿体的底部边界，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计划进行3000米的科学深钻，进一步探查陆相火山盆地中斑岩铜矿成矿系统的结构和深部的资源潜力，为中国东部该类矿床勘察提供查亭模式和找矿范式。
0: 不久前，西藏玉龙铜矿实现矿区深边部找矿突破，而科研团队已经证实，地处火山盆地的安徽查亭与西藏典型斑岩、西卡岩型浅层低温热液型矿床的成矿系统实变和矿化系统结构非常吻合，这也再次验证了我国学者提出的深展环境也可形成特大型斑岩、西卡岩浅层低温热液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理论。林斌表示，这意味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岩盆地等类似区域还将收获更多高价值的铜金资源，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立新功。
1: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虽然外采度很高，但是事实上国内的找矿潜力也非常巨大，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很大的找矿突破，今年西藏铜矿的累计查明资源量有望超过7000万吨，预计到15-17末争取实现1吨级的规模。西藏的斑岩铜矿找矿经验可以很大程度上用于全国更广泛的地区，安徽查亭就是最鲜活的例证。我们将依托本次勘探所形成的产学研一体化勘察模式和成套智能找矿技术，集中攻关水网密布后层覆盖区智能勘探技术，力争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沿线的多个火山盆地接续实现找矿新突破。同时，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找矿团队还将目光投向了新疆，期待以一系列的找矿成果持续护航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各位听友，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歌曲《万物可爱》，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王一博用少年感与治愈力的声线交织出了鲜活的季节韵律。我爱初春，也会爱深秋；我爱新鲜，也会爱陈旧。民谣基底里舒展的关于生命的哲思，也让这首歌曲有着别样的平静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现在的秋阳还带着暑期未散去的暖意，愿今天节目当中的每首歌能伴你在旋律当中收获安稳、甜意与期许。我们继续来听黄雅莉的演唱《渺小的灿烂》。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叶童演唱的歌曲《等一个傍晚》，这是一首以离别与思念为主线的歌。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等的意象，勾勒出了都市中两个人走散后的惆怅，反复在歌唱着《等一个傍晚》，是在温柔的旋律当中传递出了释然与祝福。继续听到毛不易、莫文蔚的演唱《岁月里的花》。

0: 来自任素汐的演唱《别来无恙》，这是一首让人听来温柔且克制的歌，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便有太阳，这句歌中呢藏着辩证的生命智慧。而日子从没有催着谁长大，像是一句轻声的宽慰，那些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是将伤痛升化为守护的力量。歌曲当中无处不在地传递出了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琳的《安宁》。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给十五岁的自己》。刘若英温暖的声音总是充满了治愈感，就像是老友在旁边的轻声慰藉，给予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继续听到金玟岐的演唱《小幸运》。

0: 这首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是凝聚了无数舞台情感的一首作品。歌曲邀请到了刘德华与李克勤填词，两人也将对谭咏麟的深刻了解化作了真挚的文字。友情的默契让歌曲更添温度与力量。每当旋律响起，那些年的灯海闪烁以及默默相伴便会不由地浮现。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音乐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愿今天节目的每首歌都能把你在旋律当中收获安稳、甜意与期许。继续听到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

听到的是方大同演唱的《枫叶做的风铃》，这首歌在诉说着深深的思念，还有那些不朽的爱意。枫叶象征着浓情，风铃则奏响悦耳的旋律，勾勒出了如诗如画一般的意境。这份爱既是苦涩，也是甘甜，如同风中摇曳的枫叶风铃。好啦，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光良的演唱《天使》。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烛当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你正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咱厝上正讲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人文资讯、人文融合故事。头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内容，第一单元是永生堂哦，网红蜘蛛侠单手撑啊、这个动作最近是真烈，但是有人因为这个动作已经入病院啊，好、哦，那专家提醒讲唔通来凊彩模仿这个动作，也是比较危险的。第二个内容呢，为听友来介绍关于甲醛白菜这事件。记者专访这个领域的权威的专家吼，了解到讲，咱国家对青菜各个款节的甲醛的使用是怎样规定的？咱来了解买到白菜要怎样来处理，会较放心、较安全。还有一个内容，咱来关注到开学季吼来啊吼，那真侪囡仔去检查眼科甲身体的情况，咱来关注有啥物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二单元是文化遗产，咱今日来到山西的太原来看非遗文化，也感受晋祠庙会的文化魅力。最后一单元是咱厝人，咱来到腾格里，咱来到山海来的家，来收拾一位叫做叶惠平的这个查某人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对白叫做腾格里的马兰花，咱今日来关注伊的故事。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就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咱厝上架杠》。随着电影《蜘蛛侠》这个上映，这个蜘蛛侠单手撑的动作的挑战在社交平台走红，一些网友呢因为挑战失败造成扭伤、拉伤等等的情况，甚至因为这个动作去病院住院。这动作看起来是真酷，但是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呢？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南京市第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周世响介绍，蜘蛛侠单手撑并不是普通的支撑动作，它相当于用一只手臂去撑住大半个身体的重量，实际难度很高，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容易受伤。
2: 如果平时没有腕部力量训练，这个动作很容易出现手腕伤。单臂支撑时，肩部的肌肉群必须持续发力才能维持稳定，这也可能造成一个肩袖的拉伤。如果核心力量不够，腰椎也容易出现旋转，对本身有腰间盘突出等问题的人群更是风险高。
1: 周世祥表示，无论是练蜘蛛侠单手撑受伤，还是其他运动中出现扭伤拉伤，急性期处理的关键一般是立即停止活动，用护具、弹性绷带等对受伤部位做简单固定，48小时内见断冰敷，疼痛明显时可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2: 如果脚踝扭伤后按压骨头处明显疼痛，或者无法站立行走，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及时就医。肌肉拉伤后千万不要马上拉伸按摩，如果出现大片的瘀斑，或者是听到了撕裂的声音，局部出现了凹陷，或者完全就无法发力，也要尽快的就医。
1: 普通人群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运动呢？周世祥介绍，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严重骨关节病等慢性病的人群，运动前最好先咨询医生，优先选择快走、游泳、固定自行车、太极拳等中低强度的运动，其他人群要根据体能和运动习惯制定目标，循序渐进。
2: 久坐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不要一上来就挑战这些网红动作或者大重量训练，可以从快走、靠墙、静蹲、跪姿、平板支撑等基础动作开始。我们推荐大家呢，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就算你有增肌塑形的诉求，也应该从基础的动作学起，最好是有专业的指导。运动中一旦出现疼痛、头晕、胸闷，要停下休息，不能缓解的话，及时就医。

0: 好，各位听友啊 ，A B 的时间呢，咱将目光转向河南的安阳。随着开学季到啊，真侪家长呢，拢会带囡仔去进行视力的筛查加健康体检，帮助囡仔以健康的心态状况来迎接新学期。A B 的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临近开学，河南安阳市中医院视光中心迎来就诊高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做视力筛查、验光配镜或近视防控治疗。就诊学生王子琪，
2: 马上就要开学了，妈妈今天带我来检测视力，发现我的视力有了一定的增长。

与此同时，医院儿童健康管理门诊也迎来了入园入学体检高峰。安阳市中医院儿三科副主任黄俊雷表示， 暑期孩子居家时间久，电子产品接触频繁，容易出现视力下降、作息紊乱等状况。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入学体检早发现、早处理。入学入园体检涵盖身高体重测量、生长发育评估、视力听力筛查、口腔检查、血常规等基础项目，能够及时排查近视、龋齿、贫血、 生长发育迟缓以及传染性疾病等潜在的健康隐患。医生提醒，体检前应保证孩子睡眠充足、饮食清淡，避开感冒发烧及服药期，并穿着宽松衣物，以便顺利完成各项检查，从容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是咱厝上正港养生堂的单元，咱继续来关注健康问题。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吼，发出了关于湖北的白菜吼有甲醛农业事件，是引发广泛的关注。湖北张家口康保馆最近回应讲，经过初步的检查甲对查，食品反应的情况吼是属实，是收购商为青菜运输保险的运增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现主持的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跟车辆依法的来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最近呢，针对这个问题啊，国务院的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做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的来从严从快处理，对涉事的白菜流向进行追查，防止本地产品流入市场。同时呢，也举一反三，组织各队啊，马上来开展白菜等容易歹的这个青菜专项的抽查，甲市场的排查。那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吼，就会真严肃的来惩罚，绝不姑息，来切实的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那为什么有这个商贩用甲醛来为青菜、为白菜来保险？那咱国家对青菜的正式储存、运输、加工等款式的甲醛使用有什么款的规定？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2: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1: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

0: 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1: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0: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1: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0: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咱继续来关注甲醛北菜这事件。这个涉事的北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甲江苏的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了复查。真侪消费者的烦恼讲，用甲醛为北菜来保鲜，真正是国安吗？买到北菜就专用处理才安心，才是清气的。万一那食入太侪甲醛北菜，有啥物危害？下面时间咱继续来听专家的介绍。
1: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2: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3: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3: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

0: 课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1: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进入到咱厝上正港的文化卫生的单元。这两日啦，伫山西省的太原市哈，晋祠庙会伫晋祠博物馆举行。晋祠庙会历史悠久，相当的体现了台湾当地古老的乡风民俗，吸引真侪市民游客来拍卡体验。下面时间，咱来去现场感受一下。
1: 晋祠位于太原市西南郊，晋祠庙会历史悠久。古称赛神会，明清以来长盛不衰，一直延续至今。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祠圣母殿前，传统祭祀活动庄重上演，表演者再现晋祠古老祭祀文化，祈福风调雨顺，繁盛安宁。文化巡游沿着晋祠博物馆中轴线展开，还融入了宋代彩塑舞蹈，让晋末的文物在舞姿间活起来，游客驻足认真观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王中香：
2: 感觉也特别好啊，古香古色的，赶上咱们一年一度的晋祠庙会哈，感觉挺值的。
1: 晋祠庙会还举行传统晋剧、锣鼓等非遗表演，进一步丰富大家的暑期文化生活。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大家漫步其中，打卡拍照，感受千年文化传承。游客李聪敏：
3: 为了来这个古建筑，没想到还有庙会，就觉得非常的惊喜。
1: 游客刘云：
4: 古朴的历史的厚重感吧，有一些收获，其实就还是蛮开心的。
1: 晋祠庙会还推出巡祭晋祠集章打卡、非遗市集等互动体验活动，剪纸、面塑、脸谱等摊位与晋秘古建相融，增添暑期文化趣味。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公众接待部主任邱平：
5: 我们在保留了原有一些经典的项目的基础上，我们今年啊根据游客的喜好，也增加了这个 NPC 的互动打卡体验，把沉淀在这个史书当中的还有老人们记忆当中的民俗文化，能够让它真正走进到群众的身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咱厝上架讲。那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呢，咱来到咱厝人的这个单元，为听友来介绍内蒙古腾格里沙漠的故事，沙海来的家。哈，今天为听友来播出的这篇录音报道呢，对吧？叫做《腾格里的马兰花》，介绍的是沙海来的家。叶惠平的故事，下面时间咱到顶听你伊的故事。
1: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2: 这沙蒿，
3: 沙蒿，
2: 嗯，沙蒿它可以做蒿子面啊，这些都是毒。
3: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2: 很喜欢下雨。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伸展出来。
1: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惠平喜欢出门迎接。
3: 我来打把伞吧。
1: 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棒、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2: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
3: 啊、
2: 那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出来的。
3: 到现在有个
2: 将近16年。
1: 叶惠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4: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2: 对，我还有个手套没拿，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4: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2: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那你穿的那个薄鞋直接烫伤。
1: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惠平脚下一刻不停闲。
3: 我的车跟垃圾车也，
4: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3: 啊，对，去沙漠的时候看各种东西，坐我车走。从这里进啊。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啊、
1: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惠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5: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几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1: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

0: 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十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萍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1: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0: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萍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1: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沙漠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0: 回到福建后，叶慧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1: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
2: 嗯，
1: 当时就盖了几个采干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干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0: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干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萍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1: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0: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1: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
2: 嗯，
1: 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的旱死，成活率变得就是极低。
0: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萍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1: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0: 在叶慧萍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采钢房没有撤走，叶慧萍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1: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0: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1: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歪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把换法最好用，就去做的用电钻来打，它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它就是利用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0: 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棵、一片、一亩、一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萍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1: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就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查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0: 叶慧萍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瓣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1: 我们所有的这个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啊，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十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0: 如今叶慧萍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1: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那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的韭菜啊什么。
0: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萍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1: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着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0: 今年叶慧萍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2: 你看我们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红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0: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蚌，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他心里眷恋的地方。
1: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他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300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你就要用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3: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港的所有节目内容了。搁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天下播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了解一位咱台湾青年的故事吼，林碧荣吼，伊在武汉来拍片的代志。所以今天要来分享，这是为雅加达亚运会电竞表演赛到杭州亚运会电竞正在正式的比赛项目。咱中国队得到真多块金牌，吼！电竞现实是正以一种已经唔捌有过世面，正在连接两岸青年的新载体。那么来了解相关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呢就进入到两岸斗三江的详细单元。在武汉吼，黄鹤楼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吼，诶，一座古楼啦吼。啊，在武汉这座城市也是真适合咱两岸的少年家来拍拼。但有一位台湾的乡亲叫做林碧荣吼，就是在武汉来拍拼。2024年，伊头一遍来到大陆，来到武汉，有一种家来的归属感吼，所以决定留在武汉。也来到武汉发展呢，伊前后捌做过疗愈经济吼，也捌做过美食吼，等等的创业领袖。其实也是伫个汽车这个赛道，吼收获了机缘甲经验。下边的时间，咱来听伊的故事。
11: 2024年，林博洋受邀参加湖北武汉台湾州，第一次来到大陆。他说自己就像个孩子，在武汉看到了课本上的黄鹤楼，视频里的长江，烟火气十足的万松园。我不像来旅游的，反而像是回家。台青林博洋，
12: 我是2024年10月来的武汉，当时候是因为参加台办的交流活动，叫做武汉台湾周。我当时候本来是台湾奔驰的销售讲师，也有研究一些精油，所以想说过来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创业机会。发现武汉整个的城市风貌，包含大陆的机会，就还蛮吸引我，所以我就落下来。我毅然决然的过来到武汉做的这些的尝试，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很多收获也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陆比想象中的更好。
11: 这份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下定决心来武汉打拼。过往的工作经验让他对车载香氛精油有所涉猎，而彼时武汉的疗愈经济几乎是一片蓝海，这让他嗅到了商机。曾经在大陆工作过的家人鼓励他，大陆舞台宽广，肯做就能有收获。这句话让他吃了定心丸。台青林博洋，
12: 就是台办来接机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很热心，你就会觉得很像是我跟着哥哥或跟着姐姐出门，给我感觉像家人一样。所以我的自述里面会觉得说，我来武汉不像旅游，感觉像回家一样，这是个很真实的感受。
11: 他走遍武汉汉口热门商圈，最终在江岸区咸安坊开了一家疗愈工作室，将台湾成熟的芳疗理念与大陆流行的 MBTI 人格测试结合，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个性化精油调制服务，还吸引不少高定服装店、酒店、餐吧和日化供应商来寻求合作。台青林博洋，
12: 台湾其实在疗愈方面，尤其是用精油等等这些，它其实用的是比大陆还要来的频繁跟万能普及的。我在这边的疗愈主要是做放松身心，还有寻找自己的香味，直接带入到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精油来改善你目前的一些可能身体存在的一些问题啦，你不舒服的点啦，用精油来帮你去做一个日常的调理，结合时下很流行叫 MBTI， 我们把它做成一些活动。
11: 凭借自身努力和多方支持，林博洋迎来了事业的新机遇。武汉一家知名企业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加入海外推广团队，他欣然接受。他说，一来汽车是我的老本行，二来武汉有着完备的汽车全产业链集群，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技术实力突出，我想为武汉造汽车走向世界贡献一份力量。
12: 我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和台办去沟通，他们也帮我对接了蛮多资源，比如说像是最初我们是落在台新的创业基地中心，这里面有办公室给到我们来使用，也是跟他们交流蛮多。而且我刚开始来我就有一个想法，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我想应该是70%-80%以上都是对大陆知道说、我们是同根同本，我很愿意来。像我很多的朋友或者是说比我年纪小的，那他们都是觉得在这边你只要肯做你就有钱赚，永远不会有没有钱赚。
11: 林博洋坦言，创业之路离不开贵人帮助，武汉女友带他穿街走巷，教他方言，工作繁忙时女友来店里搭把手，受挫时女友的鼓励让他重燃信心，他们一起跑市场办沙龙，在并肩奋斗中加深了情感。工作之余，林博洋忙着学习德语法语，为深度拓展海外市场做准备，遇到对武汉不够了解的海外客户，他主动当起城市推介官。来自英国阿联酋的客户专程来武汉参访，林博洋便带他们逛江汉路，赏长江夜景。回望在武汉发展的时光，林博洋说，武汉让他收获了面包与爱情，也给予他乘风出海的勇气。未来他想继续扎根于此，成家立业。他想对有意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说，不要犹豫，不要给自己设限，大陆的机会比你想象的更多。
12: 你从台湾到大陆，你的宏观会打开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市场很大，我觉得不要犹豫，一定要来看一看，不只是武汉，大陆的任何城市都去看一看，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认知。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到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现场。来自台湾苗栗的客家乡亲陈伯瑞，是怀着梦想来到北京读册，也因为回台政策，所以伊也是定居伫个福建的就业发展。伊讲啊，客家文化当中的应景精神，就是不管行到单位呢，客家人拢会将个结棍记条条。吼，下边的节目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大家好，我是陈伯瑞，我来自台湾苗栗。苗栗呢是全台湾客家人口占比最高的一个县市哈，所以从小呢在哪都是在讲客家的方言。我的阿宗呢他就只会讲客家话，所以我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在这一个环境中成长。
2: 在台青陈伯瑞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总是对故乡充满着向往与期待。一句温润地道的客家话，一曲婉转悠长的客家山歌，一纸代代相传的祖训家规，都是客家人融进血脉、萦绕心头的故乡情结。这份浓浓的乡情也成为陈伯瑞的父亲传承客家文化、守护客家根脉的深沉动力。
1: 那我的父亲呢，也是一直在为苗栗整理客家词典，他就希望呢能够多记录一个老词、一个声音，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把这客家话传承下去。我也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哈。
2: 在父亲的鼓励下，陈伯瑞登陆追梦，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北京求学的日子里，陈伯瑞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也收获了真挚美好的爱情。两岸情缘在此生根发芽，也让他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信念愈发坚定。
1: 后来到了大陆来，到了北京求学，也很幸运的在北京大学呢认识我现在的爱人，他是我们漳州南靖土楼的哈嘎尼。所以我们是跨越两岸的一个婚姻啊，在这个不停的一个两岸的客家的融入的过程中呢，也让我体会了很多啊，我们有相同的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个精神跟传承。
2: 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扎根福建行医，陈伯瑞始终不忘客家根脉。他认为客家文化中的应景精神，就是无论走到了哪里，客家人都不会轻易忘却自己的根。
1: 我觉得哈嘎就客家文化呢，它首先是以客为家，我们是很愿意去外面去开拓去闯。我们一直讲客家文化有一个叫昂匠精神和应景精神。应景呢，我们从小一直以为是固执，但我后来慢慢体会到，它不是说拒绝改变，而是我们无论走到了哪里，我们都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根给忘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勇于去开创，勇于去突破。我们客家人走得很远，不是为了离开家，而是为了把家带

0: 全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1: 头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能看到三更。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上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登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为雅加达亚运会电竞表演赛，到杭州亚运会电竞正式进行竞赛项目，中国队得到真多块金牌，这个到黑神话悟空、以中华神话，在全世界都受到关注。电竞正以一种已经不捌有过的世面，正做承载咱文化自信、连接文化青年的一个载体。在拄拄过去的这个假期啊，北京大学举办第三届北京大学健康电竞体验营，也吸引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等20多间高校的30多位青年学生来参加。也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总台记者对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老师陈文成的采访，我们来听伊分享这边的活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老师陈文成。我们北京大学呢，在今年的暑期啊，我们做了一个全国高校优秀学生的电竞体验营。那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指导老师，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三届了。我们觉得说，因为电竞活动不管是在两岸或全世界，非常的火爆，电竞的产业其实是非常的蓬勃发展的。那对于岛内的青少年来说，他们也是非常喜欢电竞这项运动的，但我们想引领的是一种健康电竞的理念，而不是就是天天就坐在这个电脑上，或者是坐在沙发上一直打这个手机。我们希望它是有一些科学训练的方法的，所以我们就是用科训铸就热爱。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也希望说给全国的家长们，让他们了解说，其实引导孩子正确的去玩电竞这项运动，还是很重要的，而不是一直在禁止。所以我们今年第三届，那今年呢，我们特别的，因为我们本身的资源非常的有限，就是等于是我们全国各地来招募这些优秀的电竞的高校的学生来参加的，所以都是有名额限制的。那这次我因为自己又是电竞指导老师，又是台胞，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有争取了三个名额，让岛内的青少年来到大陆交流，他们也都是第一次过来北京啊。这个体验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不住外面的酒店，我们就是要在北京大学里面，包含跟我们的餐饮中心去沟通，就是说让这些学生可以有饭卡，一起同吃同住，然后一起上课，一起训练。那我们也找了很专业的这个课程体系，也是安排的很好，有很多战队的教练，比方说大家比较熟悉，如果玩电竞的，像王者荣耀啊、英雄联盟啊，这些在一线的这些职业队的教练都会来指导大家这些技巧啊，包含战术等等的。我们的座椅、桌垫、电脑等等的都是有北大元素的，都是专门定制的。我们自己北大电竞也好，我们自己有一个专门的实训室，那个实训室就跟我们在电视机上看的那个战队比赛一样，就是可以坐五个人，然后就互相的对峙的那种感觉，那个氛围感非常好。还有带他们去做校园参观，带他们到未名湖啊，我因为自己老乡嘛，所以我还带他们去教师之家，就是我们以前那个锅炉房改造的一个地方，现在变得非常的环境非常的好，学生也会非常的喜欢，然后带他们吃点饭，他们的氛围感瞬间拉满，也觉得很好。因为我们学校食堂有十几个，所以他们基本上我看他们都是每天可以吃不一样的特色菜哦。我们有全国各地的特色，包含我们餐饮中心会评比十家的这种这个美食，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讯息都会推荐给他，也安排到了圆明园去参观，因为圆明园跟我们北大特别的近，他们也感受到世界文化遗产啊，然后万园之园、圆明园当时候火烧圆明园的整个历史背景等等的，对他们来讲收获还是蛮大的。健康电竞除了所谓的在打游戏之外，我们还重视这个体育锻炼，所以我们北大有三英社，所以这次有特别安排一个课程，就是让大家体验那个攀登的感觉，就是我们有一个岩壁那这个就是在专业的老师指导之下，让他们去体验这个攀登的这种专业的训练同学们的 感受跟回想还是非常好的。
2: 听起来我觉得都蛮羡慕的，因为北大作为国内的顶级学府，实际上我们大陆的很多学生在暑假都很想去北大参观一下。那这几位台湾的孩子他们来了，能够这样深度体验，应该也是一次很难忘的回忆啊。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大学每年到暑假都是非常火爆的这个景点，想预约都预约不上。通过我们自己来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说学生也非常的幸福。那包含岛内的这三位学生更幸福了，因为能在北大跟那么全国优秀的孩子，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复旦大学这些等等吧，包含人大、清华都有，都他们就是通过这样子一起。他也结交很好的朋友。
2: 那么从电竞本身来说，他们的切磋这一次是不是也都非常有收获呢？
1: 是啊，因为电竞来讲的话，因为他们都是以线上的方式做比赛的。其实当时候来的这些台湾的学生，他们也提到有时候在打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我们大陆的选手他们本身在网上都有很激烈的交锋嘛。那这次更不一样，是因为有专业的教练，包含有些教练好像这些台湾学生也认识，因为他们也打过职业赛，所以等于是偶像在教他们打电竞，他们会觉得又是身临其境，这种感受又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可以通过这种交流吧，来提升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然后里面有一个是来自私立学校的学生，他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不是学这个电竞专业，但是他就是现在已经在岛内的电竞的相关俱乐部工作，他就是做那个画面切换的，就是我们在做那种电竞直播的时候，需要切一些这些画面，让很多观众可以看得到一些精彩镜头。那他对这次活动，他就是非常难得，他一直跟他父亲啊，拜托，就说一定要来参加。后来他如愿了，那这次来他也学到很多有关一些我们讲的电竞除了就是在技战术之外，还有所谓的电竞赛事如何去运营啊，如何去转播这些画面，包含电竞主播这些专业知识，他觉得收获还蛮大的。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块到三天的现场。并且强大的消费市场优势啊，咱中国市场是以超级买家的姿态吼来买全世界的好米啊。越南泰国榴莲吼，含加地里的车厘子吼，南威地里的冰鲜的三文鱼啊，种种，上近24点钟就会登到咱中国人的餐桌。另外一部分啊，咱中国的国产青青的农产品啊，啊出海的这势必也是愈来愈强。中西部地区的一挂青青的青菜、果子啊等等，也成出新的出口的增量。为买到买，咱中国的新鲜类的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这么多亮点呢？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就能够实现大西洋三文鱼的极速达。该企业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机场旁的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比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加工厂来说。
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招在鄂州加工，西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3: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1: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
4: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自我们开业以来

0: 来，我们已经累计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对比呢，翻了3倍吧。
1: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乘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2: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26%。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的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我们口岸开展了进口业务。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从而有效地释放我们全国消费市场的潜力。
1: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
3: 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4: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占比含量的特征。新鲜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呢5年增长3.2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卷日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5: 除了伫个世界买买买，咱也将国人的鲜分享给全世界。也即几年来，咱中国出口的新鲜类的农产品有啥物变化呢？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听记者同林的报道。
6: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彻克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1: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
8: 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靖宇指出，在此基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下一步，额济纳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探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等新模式，在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的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让中国鲜成为中蒙经贸合作中坚实的民生纽带。
3: 截至8月27号，彻克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9: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 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2C1批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仓储上，有力支撑的新鲜农产品的进出口和消费。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相比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3: 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差异化的出口爆品。这西部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冷泉山水鱼、蔓越莓这类新型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种养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天到三天的现场。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的交易市场总体是稳中有升，我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27,800台，同比增长0.39%，甲去年同期是增长43,800台。那这内底呢，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那么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愈来愈受到消费者的介意呢？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
2: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1: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3: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1: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4: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1: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5: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因为现在消费群体都是00后嘛，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1: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磊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2: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0: 各项利好政策的持续落地啊，也为二手车市场，特别是新能源二手车这个赛道来做好保证吼。那今年以来啊，商务部定九个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的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开发二手车等等后市场的潜在力。也全国各个所在也前后出台利好政策，释出二手车置换补贴啦吼，简化线顶交易的登记流程啊种种吼，有效的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好，下边的时间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6: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1: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2: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2: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这么大的保有量必定为二手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奠定一个雄厚的基础。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两话到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个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话》，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年的主要内容。前段时间，福州举办的多项气球两岸强人交流的大型活动，费起几千名的两岸强人在文化体育创业的两位冲突互动。福州市内还公布的第三批十条海啸强人发展型上市扶持措施，并由台湾强人求学银行手握创业案基，这条内容呢是推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为两岸强人交流融合夯实制度保障。今夜节目当中，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琼亮为两岸朋友来去冲突分享福州吸引台强十七的核心优势同发展潜力。前一下呢，台湾退休教师欧桂芝在湖北望江踏访安国市东坡茶饼为爱福建区，观赏十件演武师法太空东西，还作为东坡文化专题讲座。今晚呢，事实是连接两岸的一条文化纽带。今日我哋同来关注相关内容。以上呢就是今日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爱的节目，爱的聊啥。前一段时间呢，福州举办的多项气球两岸强人交流的大型活动，费起的几千名的两岸强人在文化体育创业的两位冲突互动。然后呢，福州市还公布的第三批十条海啸强人发展型上市扶持措施，并由台湾强人求学银行手握创业案基的内容呢，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红利，为两岸强人交流融合夯实制度保障。由十几人士呢，春三人几千名台强来到福州发展。唔少文创商镇四十间之两位台强呢，系集建创业。福州依托福马同城市发展的优势，深入几次吸引台强。对比其他城市，福州在吸引台强、留住台强方面 ，KPI 地位突出嘅竞争力，因为用持续放大差异化优势。今日节目当中，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琼亮来为两岸朋友冲突的分享福州吸引台强十七的核心优势同发展潜力。
6: 福州吸引台强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亲、近、通、融。北京、上海、深圳，它的强呢在资本总部和高薪岗位。厦门、平潭呢，同样具有对台区域和政策优势，而福州的这个独特之处呢，都在于它同时拥有啊福马同城生活圈的先行区，万亿级的这个产业城市和闽都，文化重镇啊等等这些多重的身份。说实话，这个单项政策容易复制，但是这种区位、产业、文化和制度叠加的这个综合优势很难复制。福州啊，依托这个福马同城优势、产业基础啊，吸引台青，对比这个国内其他城市，这个它的这个独特的竞争力啊，怎样持续放大这个差异化优势这一块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福州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把地理之近啊，转化为生活之便和心理之亲。福州和台湾地区呢，易水相连，跟马祖呢更是近在咫尺。黄岐到马祖的这航线呢，仅仅需要25分钟，是两岸小三通最短的这个客运航线。马祖到马尾的海上货运开通之后呢，货物三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十四五期间呢，这个福马小三通的这个口岸推行两检并一检，通关时间呢压缩了50%。很多城市啊能够提供创业补贴，但是很难 像福州这样的，这个有它的这样一种独特的血缘、地缘、文缘和商缘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福州的这个优势呢，可以说是独特的，这个其他地方没有的，像福州话、宗亲文化、民间信俗、饮食习惯和马祖及台湾地区有着深厚的联系啊，等等这些。台青来到福州呢，这个社会适应的成本更低，文化的陌生感更弱，像这种像家一样的感受呢，是福州吸引台青最柔软也是最持久的力量。下一步啊，需要把这个福马同城生活圈呢，这个从便利马祖相亲呢，向着服务更多的台湾青年这块去拓展了。比如说像提升这个小三通的这个航线的稳定性和通达性，来推动这个职业资格、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社会保障、个人信用等等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的衔接，探索台青的实习这个求职、创业、居住一卡通的这种办理方式，只有让这个海峡呢不再成为生活的成本，那么地理的距离呢才能真正的转化为发展的红利。所以福州呢，它其实是不满足于成为这个台青进入大陆第一站的，还在努力的成为他们最愿意长期停留的一站。福州最硬的这个底气呢，是产业规模足以承接台青的这个专业能力和创业梦想。台青选择城市啊，它的起点是情感，它的落点呢是产业。福州呢已经形成了16条重点的产业链，6个千亿产业集群和这个4个千亿的产业园区，数字经济的规模呢达到了79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啊，这个比重呢达到了 56%， 海洋生产总值啊超过了3400亿元。这就为这个台青进入到数字内容、直播电商、人工智能应用、工业设计、海洋经济、文化旅游等等这些领域呢提供了真实的市场。福州的另外一个优势呢，是这个台湾青年擅长的领域和福州发展所需要的这个领域呢这个高度的契合。台湾青年在这个社区营造建筑设计、文创包装品牌运营、精致农业等这一方面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而福州呢则是拥有这个广阔的县域、传统村落、闽都文化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福州给予台青的呢不只是办公场地了，而且呢是能够施展专业能力的这种城市、乡村和产业场景。放大这些优势啊，关键是减少低水平同质化的项目，来推动台青创业呢由小店经济啊向着这个产业链创新升级。福州啊，这个未来呢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海洋经济、闽都文化、乡村振兴等等啊，建立起来这个台青创业项目库，定期发布这个企业需求、政府应用场景和这个乡村建设项目，来推动啊台青团队和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的对接。评价台青项目呢，也要更多的去看它的这个营收、就业带动、技术含量和这个存活的年限，所以啊，让这个专业的人找到真实的需求，青年创业呢，才能由情怀驱动走向这个市场驱动。吸引台青啊，靠机会；留住台青呢、靠生活；最终扎根呢，则是要靠这个尊严、认同和归属。当前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台青呢，已经从参加活动、享受政策，走向参与乡村建设、公共服务和这个基层治理。一个青年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啊，是这座城市开始需要他的知识、能力和责任。福州啊，下一步的这个政策重点啊，可以从这个项目落地啊，这个延伸到人生落地，重点解决呢这个台青的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衔接、住房改善、职业晋升和创业失败之后的再就业问题，建立啊这个台青到福州之后的这个3到5年的跟踪服务机制，同时呢扩大台青参与行业协会、社区协商、志愿服务和城市治理的渠道，让台青呢在福州有岗位、有事业、有朋友、有家庭、有社会角色。所以真正打动青年的呀，从来不是一句欢迎你来，而是啊，当他决定留下来的时候，这座城市郑重地告诉他，你的未来在这里，你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5: 不知道第一次来到泰流发展的台湾青年对泰流的市场环境营商业态呢了解不是十分充足，往往存在短期交流参访多长期落地则减少的情况。该辅助应该用完完善前链条批判式服务，使得台湾青年从短期参访初步转向稳定就业、成功创业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琼良的分享。
6: 福州要想这个完善前两条的陪伴服务，推动台青从短期参访转向稳定就业和持续创业，关键还要把每一次的研学实习和赛事转化为人才识别和岗位匹配项目孵化的入口。衡量活动的成效呢，这个也不能只是来统计来多少人，举办多少场，更是要追踪多少人次再来这个福州，有多少人进入到企业实习，多少人最终的这个就业创业。真正有效的这个全服务链条啊，应当是贯通到福州之前这个精准匹配，在福州工作生活学习当中深度体验，离开福州之后呢这个持续跟踪，落地之后呢这个长期陪跑，这四个阶段。首先呢就是这个研学参访啊，必须成为识别人才和发现需求的第一道入口。这个当前不少青年交流活动啊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活动期间安排密集，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个联系减弱。台青参访了这个园区企业和乡村，对于福州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呢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找谁，也不知道岗位在哪里，更不知道项目如何落地。所以这个热情还没有及时转化为行动的时候呢，这个交流效果呢自然就会停留在这个短期里面了。所以说规模形成之后呢，下一步呢就是这个如何提高转化率的问题。现在呢其实福州也做得很好了啊，福州依托这个海融融的平台，为自愿参加的这个台湾青年呢建立全周期的这个服务档案啊，在报名阶段呢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专业背景、就业意愿、创业方向和生活需求。研学期间呢这个安排产业导师和这个台青联络员，结束之后啊对他们进行这个回访，持续的推送这个岗位实习竞赛和这个创业的信息。对这个表达愿意留到这个福州工作的这个青年呢，现在其实也可以采取啊这个一人一策的这个方式呢，由专人协助来处理职业资格、住宿、居住证、银行开户和这个政策申报。海青会啊其实还可以建立这个三项核心的转化指标，就比如说像二次到福州来的来融率啊，然后呢实习就业率，创业项目的落地率。只有把这个一次见面变成这个持续的联系，把这个短暂的感动啊变成这个明智的选择，研学活动才真正的成为台青进入到了发展体系的第一站。第二点就是实习活动啊，这个还是应当贯通这个产业认知、职业训练和正式录用。台湾青年啊对于大陆市场缺乏了解，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们真正的进入到企业，接触真实的岗位，解决真实的问题。台青会呢已征集了优质就业岗位超过1000个，并且呢组织台青走进企业调研，开展建筑设计、金融等等这些领域的实习实践。那么这个方向呢是对的，但是未来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把这个岗位的发布升级到全过程的这个就业服务。未来呢福州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直播电商、文化创意、金融服务、海洋经济和乡村乡建，建立起来这个研学营加这个技能训练加企业实习加择优录取的这个递进通道。所以台青到这个福州来之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线上的政策课程和职业测评，那么到福州之后呢先接受行业的培训，再进入到企业开展1-3个月的带薪实习实习期满之后呢可以由这个企业呢出具能力的评价，符合要求的呢就直接可以进入到招聘流程，暂时还没有录用的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台青青年库、人才库，继续接受这个岗位推荐和技能提升的这个服务。然后这个职业资格的采认啊也可以和这个企业用人同步衔接。目前呢福州新增了这个6个对台职业资格的这个 财人服务站啊，可以直接采任72个职业工种，每年啊面向台青推出1000多个这个优质岗位。啊，下一步呢，还可以呢设置资格采任啊劳动合同啊社会保险和住房政策的综合窗口，让台青呢带着问题来啊，带着明确的方案走。对于首次到福州来求职的人呢，还最好呢还可以提供一定期限的免租住房啊、交通补贴和实习保险，降低他们迈出第一步的这个现实成本。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干年，虽然俺的那三百两年了，俺的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俺是哈干年。
2: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时时向阳医生的人生精神，快一千人时空，持续的抚慰、滋养等当退两岸亲人的心灵。今日节目当中呢，我哋专访台湾退休教师欧桂枝，从讲语文教学多年的经历，从一线教学视角来去剖析东坡文化的育人价值。欧桂枝认为，东坡文化啊，系客家的交流出脉，持续的沉降经典传承文脉，能够让两岸亲人在同样文化当中能去充实拉近心灵距离。我来将来谈大家分享。
4: 我教的学生都是青少年，那么对他们来讲，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挫折困境，可能来自于人际关系、同侪或是亲子的相处，或者是师生之间的互动等等。我想苏轼给他们提供最好的一个养分，就是怎么样子学习来处理自己生命的困境。我想苏轼的遭遇以及苏轼的应对，是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处理挫折最好的养分来源。我想就苏轼的一生来讲，其实处于

0: 挫折贬官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可是苏轼如何在困顿当中他仍然可以一安顿好自己的一个身心，二他又同时不减对人间人情的关怀与热爱。我想这种安顿小我以及关怀大爱并不相矛盾冲突，而且可以并存的状态，也可以给年轻人很多的启示。最直接影响台湾青年的，就当然因为认识的薄弱，所以就会造成一些误解。比方说苏轼跟他的朝云之间的一个故事，因为苏轼为他赎身的时候朝云才12岁，那么这就是对当时社会环境以及真实状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直觉上在以现代的一些社会的情态或者是西方的观点去加以诠释，就产生了一些可以说是做事落差。我想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弱化，它其实是在台湾内部也造成家庭世代之间沟通的障碍，所以父母跟孩子对话的内容已经少了一些共同的元素或者是共同的是非价值认可，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是仍然需要不断的深化。读一首苏轼的词，知道一个苏轼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共同的热爱或者是共同的向往。因为文化是需要累积的，它是需要不断的累积才能够加以深化。苏轼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触媒，所以是值得继续深耕。
1: 有几次在黄冈塌房安国寺东坡插壁为爱福建区观赏石建演武示范太港东西做东坡文化专题讲座。他表示呢，通过石梯索人让书本文字落地为文化石建，既要自以台腔突动史实创作时候的心境，也要自以从史实的人生经验当中抒发精神滋养。
0: 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然后今天在上课听我讲，这样等于是简略的苏轼的一生，我相信他们的体会会更深刻，那么他们也更能够接受这一个千年前的古人就是所有中国人最重要的资产之一。那这么重要的资产我们怎么可以抛弃它？而且我们的资产不是只有苏轼一个人，我们还有数之不尽的这个几千年来值得我们珍惜的这些古人资产。我相信苏轼是一个很好的点，那因为他实在很迷人，所以苏轼一定是两岸连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你挫折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自己？那像苏轼超然台记，你往内心去找你的快乐根源是什么？你是要由别人决定你的快乐，还是你自己可以决定？那你自己决定，那你怎么决定？所以我觉得苏轼的一个生命经验是很能够带来各种启发的。
2: 在欧桂芝的讲解与石井熏陶之下，台湾青年对苏东坡的认知不断丰满。台湾青年徐一帆，
3: 我来到这边我就重新认识这个人，因为对于我们以前来讲，我们课本上教学的就是他的某些诗词啊，然后我们一定要学习，然后要去清楚的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内容。但来到这边，来到他真正生活的地方，我就发现其实他要表达就只是他生活的一些惬意。
2: 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
4: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根脉，同一个中华儿女，凡是我们中华儿女先圣先贤做得到的事，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只要我们把这个根脉把持住，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你要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价钱。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来呢，中国围棋协会同到全国各级的围棋之子，因此以棋为媒，融通两岸，通过开放赛事名额、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持续的推动两岸棋术同台竞棋，互学互鉴。这片呢，系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围棋正化作一套超越言语的心灵之桥，让两岸少年在血脉交融的博弈当中，真正密切同到友谊。我哋来听中台记者车良带嘅报道。
6: 围棋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是独具东方智慧的文化瑰宝，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黑白方寸之间蕴藏着和和共生、守正有度、以礼相待的中华处世哲学，这是两岸同胞共同传承、高度认同的文化根脉。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浩表示，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全国各级围棋组织秉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岸的宗旨，持续搭建两岸常态化对弈交流平台。
7: 我们近些年来和台湾这边两岸的这个围棋交流啊是非常密集的，因为我觉得围棋呢不仅是一项竞技，其实它更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传承。我们也希望通过比赛的交流，通过围棋的交流，能够更加增进友谊，互相的沟通，也是以棋会友，开启智慧。
6: 常浩介绍，每年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中，有台湾棋手参与的超过20项，累计达150余人次。自2025年起，已有12项全国性业余围棋大赛面向台湾棋手开放报名，助力台湾棋手常态化登上大陆高水平赛场，与大陆棋手同台竞技，切磋棋艺，缔结情谊。2025年全国围棋定段赛正式面向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棋手开放并设立专项名额。
8: 这份突破不仅是棋手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篇章，更是两岸围棋交融互通、民心走近的鲜活例证。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方围棋组织积极行动，形成了上下联动、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福建等地区依托地缘优势，长期深耕两岸围棋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围棋赛事、研学互访等特色活动，持续为两岸棋手相知相融搭建就近、便捷、高效的交流平台。
6: 青少年是两岸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中华文化最鲜活的传承者。遥造围棋，教子丹朱。围棋自诞生之初，便不仅是一项棋艺竞技，更是涵养心性、启迪智慧、塑造品格的育人良方。黑白纵横之间，青少年既能锤炼冷静思考的专注力，又能习得胜不骄、败不馁的坚韧品格，更能在攻守转换中领悟取舍之道，体悟大局之观。常浩特别指出，参与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的150余人次台湾棋手中，青少年棋手约占1/3。对两岸青少年而言，围棋是一座天然的心灵之桥，当他们同坐棋盘两侧，落子之间便有了超越言语的默契与共鸣，胜负之余更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认同。
7: 现在越来越多的两岸的青少年啊，通过围棋互相的了解，而且现在呈现出的是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围棋水平啊，其实现在都还不错，在青少年里面。另外也通我们也通过了解啊，学习围棋之后啊，青少年的发展啊，他们也都是有受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项项目非常好，不仅对他们的个人素质教育的培养，同时通过围棋然后互相的增进认识友谊，是非常的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积极的更多的来推广围棋的交流。
6: 今年6月，在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成长论坛”上，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王汝南受邀出席，并以棋脉传文脉，以同心聚同心为题做了主旨演讲。作为该论坛的重要配套文体活动，鹿岛之光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又在福建厦门举办。常浩表示，两岸棋坛往来日深，少年棋手相知渐密，中国围棋协会希望以一次又一次的赛事为新的起点，持续拓宽两岸青少年围棋交流渠道，吸引更多两岸少年相聚棋盘之下，在对弈中互学互鉴，共同成长，在交流中增进共识，缔结友谊。
7: 希望台湾的小棋手以后多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不仅是我们围棋的交流，同时也可以来感受大陆的自然人文的风光。

0: 那种以闭上行囊都写为高人感受给你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在洗手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向全上古朴修理。
2: 我终于穿行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行体验身体神不稀奇。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百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来自台湾的仙草基金呢，为大家来去走入墙上山游览。墙上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西南，背靠千里明江，俯瞰成都平原。千山林木苍翠，四季上墙，所以喊作墙上山。这里春风环绕起伏，林木葱茏油翠，山峰海谷都洋洋去繁妙苍翠的林木当中，享有墙上天下游的美意。2022年四月日，墙上山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接下来我们就冲下来去游览墙上山。
3: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在台北时，若是周末无事，我喜欢约上一帮朋友去爬山，脚穿登山鞋，头顶遮阳帽，手持登山杖，一头扎进台北附近的山林里，一走就是几个小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带大家去四川，要爬的是青城山。青城天下幽，这句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怀着对于这句诗的向往，我来到了青城山。一进入山门，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夹杂着泥土和树叶的芬芳，让人顿感心旷神怡。走进山门，沿着蜿蜒的石板路前行，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枝叶交错，形成了一片天然的绿色屏障。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脚下的石板路有些湿滑，上面还带着清晨的露水，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清凉与湿润。路边的草丛中，偶尔会有几只不知名的小鸟欢快地跳跃着，叽叽喳喳地叫着。不远处，一条清澈的小溪蠢蠢流淌，溪水撞击在石头上，溅起一朵朵洁白的水花，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我蹲下身子，用手轻轻触摸着溪水，那清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让人神清气爽，这就是爬山的乐趣啊。沿着石板路走了一段路，便来到了建福宫。建福宫是青城山著名的道教宫观之一，始建于唐代，后经历代修缮扩建，如今已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道教建筑群。远远就能看到那红墙黄瓦、飞檐斗拱的建筑风格，在绿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走进宫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香炉，香炉中香烟袅袅，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我怀着敬畏之心，缓缓走进大殿。大殿内供奉着道教的神像，神像栩栩如生，神态各异，让人不禁心生敬畏。殿内的墙壁上绘满了精美的壁画，壁画内容丰富多样，有道教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色彩鲜艳，线条流畅， 在大殿的一角，有一位道士正在静静地打坐，他身穿道袍，神情专注，仿佛与这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我静静地站在一旁，不敢打扰他，只是默默地感受着这份宁静与祥和。在道士的身旁摆放着一些道教经典书籍，我好奇地拿起一本翻阅起来，虽然书中的内容深奥难懂，但我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哲学思想。离开建福宫时，我回头望了望这座古老的宫观，心中充满了感慨。在这喧嚣的世界里，能有这样一处宁静的地方，让人们探索道教文化的神秘，感受心灵的净化，实在是一件幸事啊。离开建福宫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天然图画。天然图画是青城山的一处天然景观，因这里山势如画，风景秀丽而得名。当我站在天然图画的观景台上时，眼前的美景让我瞬间陶醉其中。远处群山连绵起伏，云雾缭绕，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墨画。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山间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宛如一条银色的丝带，将整个山谷装点得更加美丽。观景台的下方是一片翠绿的竹林，竹子高大挺拔，枝叶繁茂，微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我沿着竹林间的小径漫步，感受着竹林的清凉与宁静，偶尔会有几只蝴蝶在竹林中翩翩起舞，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下闪耀着五彩的光芒，宛如一个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天然图画的一侧有一座小亭子，亭子里摆放着几张石桌石凳，供游客们休息和欣赏风景。我走进亭子，找了个位置坐下，静静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此时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在我的身上，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感受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和宁静氛围。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青城山呢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中国道教在它的天际形成和发展，到今天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对中国人的哲学观、宇宙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透过此人蕴藏的无限力量，指引着科学家追寻同此生与此人和谐相处的奥秘。在青城山的道教建筑遵循透过此人的原则，把建筑同身体的自然形态有机的结合，同时随着身体起伏变化，建筑的功能同体位也发生了变化，各种宗教建筑依山依间，顺势而成，不出灵法，体现了自然天神天人合一的境界。今天我们跟着先朝几几年来去向上攀登，
3: 沿着山路继续攀登，便来到了五洞天。五洞天是青城山道教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也是青城山36洞天之一。走进五洞天，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的石门，石门上刻着精美的图案和文字，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但依然清晰可见。穿过石门，便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这里洞中有洞，洞洞相连，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我小心翼翼地沿着洞内的通道前行，通道里光线昏暗，只有几盏微弱的灯光照亮着前进的道路。洞内的墙壁上刻满了各种道教的神像和符文，这些神像和符文形态各异，神秘莫测，让人不禁心生敬畏。我一边走 一边仔细观察着这些神像和符文，试图从中探索出道教的奥秘。在五洞天的深处，有一个巨大的洞穴，洞穴里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息，让人感到既兴奋又紧张。洞穴的中央有一座石台，石台上摆放着一些道教法器和贡品。我走进石台，仔细端

想着这些法器和贡品，心中充满了对道教文化的敬畏之情。离开五洞天时，我回头望了望这个神秘的地方，心中感慨万千。五洞天不仅让我感受到了道教的神秘气息，也让我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继续向上攀登，便来到了青城山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天师洞。天师洞又称禅道观，是青城山道教协会所在地，也是全国重点道教公关之一。当我走进天师洞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巨大的古银杏树。据说这棵古银杏树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树干粗壮的需要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它的枝叶繁茂，像一把巨大的绿伞，为整个天师洞遮风挡雨。我站在银杏树下，仰望着这棵古老的银杏树，心中充满了敬畏之情。这棵银杏树见证了青城山的历史变迁，也见证了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它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古老的宫观，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在天师洞的大殿内，供奉着张天师的神像。张天师是道教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神像庄严肃穆，让人不禁心生敬畏。大殿的墙壁上绘满了关于张天师的壁画，壁画内容生动形象，展现了张天师降妖除魔、传道授业的传奇故事。我在大殿内静静地参观着，感受着道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忽然一阵悠扬的钟声传来，钟声回荡在整个天师洞，让人感到心灵得到了净化。我顺着钟声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道士正在钟楼里敲钟。他的神情专注而虔诚，仿佛在与天地对话。离开天师洞时，我再次回头望了望那棵古老的银杏树和庄严肃穆的大殿，心中充满了不舍。天师洞不仅让我领略到了道教文化的魅力，也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经过一番艰苦的攀登，我终于来到了青城山的最高峰。上清宫是青城山海拔最高的道教宫观，也是观赏青城山美景的最佳地点之一。当我站在上清宫的观景台上时，眼前的美景让我惊叹不已。远处群山连绵，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山下的城市和村庄尽收眼底。此时，阳光洒在大地上，给整个世界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和舒适。上清宫的建筑风格朴朴典雅，红墙黄瓦，飞檐斗拱，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走进大殿，供奉着道教的三清神像，神像高大威严，让人不禁心生敬畏。大殿内香烟袅袅，道士们正在诵经祈福，那悠扬的诵经声回荡在整个宫殿，让人感到心灵得到了安抚。我在上清宫里四处参观着，感受着这里的宁静与祥和。突然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了山间的清新空气和淡淡的花香。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感受着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在上清宫的一侧有一座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各种花草树木，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我走进花园，漫步在花丛中，感受着花朵的芬芳和生命的活力。此时，一只

蝴蝶落在我的肩膀上，它那美丽的翅膀在阳光下闪耀着五彩的光芒。不知不觉，太阳渐渐西斜，天边染上了一抹绚丽的晚霞。我知道是时候离开青城山了。我沿着原路返回，心中充满了不舍。一路上我回忆着在青城山的点点滴滴，那些美丽的风景、神秘的道教文化、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氛围，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好，各位朋友，今日检嘢要咩成分？出得几啲？欢迎下载边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嚟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啦，莫忘祖宗言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木卡。

所以以前的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珠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意思团那好是爱二周末快时间里哦，我带你落去

0: 一旦真人生。嘅首先好，我等人我和节目当中有你一齐落去赤脚人生，谈物跨人讲物跨事。接下来是客家语文选诵，有人讲下落去谈家乡嘅歌物跨嘅事哦。嘅以上啊，好，即系节目二，挨我做物跨嘅都主要内容，除配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听众朋友，你做得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挨我做物跨，就做得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片段。再等下来，等我哋一齐进入到节目二嘅挨我做物跨嘅节目当中去。
1: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2: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3: 但钻人上。

0: 听众好朋友，欢迎来听吴夸人讲吴夸事。几几年以来也好，太了自抄出海的火弹空啊，出现了近来近多的新面孔。前两年啊，吼，天通灾年气差，李天池、太阳能天池是本村里出口的新三样。而今年的上班人，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未来产业方向的代表，再个成为太了爱妙的新名片。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去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自己就显示了泰流泰母型主调用量连续八十礼拜实现增长，连续十二十礼拜稳居全球头一位。上半年泰流的机器人出口额是62.9亿元，营销142个国家同它提起，数岁机器人出口额增长的3.3倍。上半年泰流创新药对外输产交易额大概是12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当中啊，中国药企是占了80%。继从服装、家居、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泰流爱妙的发展轨迹。不单只是商品频率的增强，更加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的跃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就认为，过去外贸增长主要依靠有形货物出口拉通，比较的你是三能供应链规模量产，贸易形态主要表现为商品的单向买卖。而今他一种单一的模式已经被打破为，
1: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崛起的这个三样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
0: 给我的人就先从机器人公司给我的泰流三的机器人航向全球，离不开泰流高端制造同完备产业市场的建设的拓展。其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同丰富创建落地经验，因中国三的机器人已经是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当中的重要力量。海外市场对机器人产品往往是有点高度定制化的需求，给泰流的成熟产品就并不能简单的照搬到海外的市场方式。毕竟中关村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海外业务负责人就介绍，其他人最近正好同一位泰国的客户建立沟通，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重建需求，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企业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志介绍，
2: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0: 而家成立于2024年嘅机器人企业，凭借等长期技术积累同场景化服务能力，旗下嘅业务呢，已经系覆盖嘅全球40万国家嘅酒店、200国家嘅医疗机构，还有大量嘅工厂、楼宇、冷储一啲场景，出口到20国家国家同埋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前英介绍：，
3: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上海一家企业研发的沙型 B 数字机器人，依托硬核技术同那前链条产业链的优势，成功的进入了欧洲东江沿岸，海外市场迎来一炮发。这一款机器人精度十分的高，就算是和操作不熟练的机械数据也好，也做得完整的薄皮鹌鹑卵壳，而不破坏卵膜的话，薄利葡萄皮而不损伤果肉。给企业的创始人齐凯就按你介绍讲，
4: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0: 这一款数字机器人就不单止可以体现行业的临床热线，更加是凭借着硬核实力行出了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八月份，这一款数字机器人获得了欧盟CE认证，今年的五月份就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促销方式中标西班牙东江公立医院，并且成功的开展了多例的临床手术。齐凯介绍讲。
4: 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
0: 这几年的上班人泰流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到为1294.7万台，出口总出年是248.5亿元，产品营销全球160国家国家同那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同那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近来见到的泰流企业为全球客户是提供等更加聪明更加划算的机器人。嘅讲白咧，机器人出口，我等人再来一把目光呢，投向到人工智能。当前全球 AI 产业加速演进，因中国企业嘅海外输出，已经系唔局限啊，海硬件产品，还包括咧算法、算力同埋整套嘅实施化解决方案。中国企业联合会朴准为副主任陈玉涛介绍。
5: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高性价比、大延迟、多模态识别的核心优势，令到泰流泰模型获得了全球开发者的广泛认可。今年以来也好，泰流 AI 行业仍有待开年迎来的多期的标志性的态势。额度最高的年是 Kimi K3 开年落地，前日收料后一直暗面发布模型，前日收期后开年完整腾。次日呢，就开放三项大型技术含有前头的报告，嘅一款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式，为全球同量级投资开源版本，上线48个钟头就显示嘅全球开发者接种测试，海外机构加速嘅复产，打破高端泰模型必然惯例，重建海外单一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泰模型技术行向全球普惠。北京一直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
6: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0: 上乌铺天子上乌研究所所长土国成分析，
7: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啊，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啊，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0: 嘅泰料嘅泰模型系竟然咧突破斯特瓦号系十分嘅神猛，咁那么嘅究竟系短期嘅技术红利，还系泰料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嘅必然优势呢？嘅第一方嘅市场表现嘅背后系技术、算力、制图、生态嘅系统性叠加释放。竟然泰料嘅泰模型提速出海，有定扎实嘅大程产业密码。海国家司机中心失态失权之一的广东韶关失权一排排机会满腹而运行，自算机会是支撑泰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比较高，单台机会满腹而运行状态下边日耗天量达到240度，除了算力实现自身运行耗天外，配套智能控制系统同样是会产生可观的天理小号。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安来讲，
8: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嘅韶关呢系泰料算力猛增带动天理狂飙嘅一只缩影。数据就显示，2025年泰料算力中心用天量同比增长18.2%，远远高于前沙飞用天量5.2%嘅增速。嘅样板嚟去满足算力加速增长嘅用天需求，嘅国家层面开出嘅药方就系算天协同。就喺唔久之前啊，南方天明成功嘅实现跨区域算力通态调度。当广州用天负荷紧张嘅时候呢，5分钟内就可以把非紧急算力任务迁移到天力负荷嘅贵州贵安司机中心，平稳嘅落去转移天明负荷。南方天明市司机团天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嘅负责人张子豪介绍。
9: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嘅算力任务办啊到贵州，计算用嘅自然系贵州嘅天。嘅一摆嘅尝试，证明咧算力任务系可以喺天明需要嘅时候，从负荷紧张嘅天气瞬移到天力富裕嘅天气。任务唔中断嘅同时呢，为天明降负。一体化算力面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同区域资源，实现东西铺算力一体复制，降低控制损耗，把单点技术优势企划成为全国产业授权优势，拓展中国的国产泰模型成长空间。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费钱。接下来福建省辽宁市学要坐客家欣赏含坐舞片，今日山清水秀，竹开连绵，客家人世代相传的江土传家精神，在今日攀石顶一道的客家学子行上的出梦之路。嘅其中啊，嗬，就有新加坡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促进会嘅会长林伟广博士。
1: 各位客家乡亲，我是来自新加坡嘅林伟广，福建东南二平土生土长嘅客家人。
0: 林伟广嘅经营成长同事业轨迹，真系江土传家精神嘅神通体现。江系生存之本，靠勤劳实干立足。土是前生之路，靠土俗求知改变命运。这种精神在林伟广的身上体现在两个层面。既然奋斗，他出身贫苦农村家庭，靠发奋读书考上厦门大学，后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最终创办三塔集团，成为莫技术两位的亮军人物。佢返埔家乡创办的南麒麟慈善教育基金会，连续20多年讲教讲学慈学，汇集的几多千名的扶贫实习生，人资超过3000万人。从扶贫到厦门，从厦门到新加坡，江土传家四十四始终是照亮人佢前行的方向。今晚你就带我的人一起来去谈起江苏，以个客家字体，让我以江土为疆，以科技为主，跨越山海，出梦而行。新加坡一座繁华的现代都市，丰富的一带植物景观同干净整洁的市容，勾引了东南亚美丽的华人赏识。不过，像样的一座海边城市，曾经是面临的严重的缺水问题。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的年均水资源量只有200公立方米，淡水资源和日常的一段时间单位后，都是依赖进口的。为了解决缺水问题，当地政府采用了四台供水体系来去保障全民用水。其中一种体系就是同林伟广博士的研究成果密切相关。
2: 这世界不会缺水的，所以这就是我的逻辑。目的就要做到新加坡增加它的水供，对不对？所以当时我就奔着这一种理念，基于这一种理念，奔着我们的目标去做了这个研究。
0: 林伟广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30多年前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当时新加坡政府大力支持海水淡化的科研项目，想以此来去解决淡水供应的难题。林伟广对这个项目就十分的感兴趣，过数年就提出来用莫技术实现海水淡化的实相。
2: 研究海水淡化第一个发现问题，但当年的新加坡没人会做膜的，这个膜是只有到美国去买，以色列去买，日本去买，那我把这个膜买回来，买了去做膜，买了以后它的性能就固定了。
0: 林伟广也问到，既然膜的性能不能够改变，他就用胶压半蒸压克服海水渗透压来去实现更好的过滤效果。不过一家伙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2: 实际上你就要发现问题，然后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没错，可以做，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成本怎么降下来？你要降那个成本，你就碰到了一个挑战。
0: 林伟广发现，用先进的反渗透膜对海水过滤之后呢，淡水的回收率不就50%？如果想要把回收率提高到50%，是要消耗相当大的能源。20世纪90年代时，新加坡的淡水日均使用量是150万吨左右。如果是要产生很多的淡水，一年就要消耗超过1000万度天然。技术难题没办法突破，经常令到他睡不着觉。
2: 一直带着这个问题思考，大概晚上12点，我在国立大学，在我们化学系的那个晚上在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得到一个灵感，刚刚冲马桶冲掉的水，那个虽然很脏，对不对？但是它很容易处理啊，它渗透压很低啊，
3: 那意味着它能耗就低呀、啊。如果我们用另外一条路解决水问题的话，那不是成本又比较低，为什么非要海水淡化呢？我先把这个做出来。
0: 意外的灵光令到南卫广和后参得到的宝贝一样，其产生了一只太淡的想法，把太切家生产生发神圣的污水强化为饮用水。1992年，南卫广研发出了基于木分离过程的新鲜水的生产工艺。这项工艺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认可，也促成了当地第一座新鲜水厂的建立。新鲜水一块也成为新加坡四大淡水供应体系之首，供水比例达到30%以上，主要用于工业生产同的商业应用，以在程度后呢解决当地人的用水问题。南卫广也因此受到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的接见，并且荣获新加坡国立大学杰出校友奖。
3: 目前呢，新加坡叫四个水龙头，马来西亚还有部分水进来，还有雨水收集的利用，还有污水的榨生变成新鲜水，第四个就海水淡化油池，这四个水龙头那比例多少？政府的规划未来新鲜水要做到55%-60%，所以我应该是也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4: 一条客家歌，海天相逢，烟云重情。
5: 一句阿美话，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4: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5: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换下的路。
6: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转换下，
7: 等转人上。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哟。今每年我们研究谈谈新加坡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促进会会长林伟光博士的成长路径，来去感受一下港土传家四杂师信仰版的照亮其前行的方向，来去谈其讲啊，伊个客家字体信仰的以港土为疆，以科技为主，跨越山海，出门而行的。南美广播师出生在福建省刘安市吴平安陈和行，他的山清水秀苗林小族，他对于自然，对于水的认识启蒙，来源于家乡，来源于母亲。
1: 就是碰到什么烦心的事，碰到心情不好，我再回老家看一看，回到这里以后就会给我无穷的力量，我们可以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的故事。
0: 童年的时节，调皮的少年总是中意在水边摸鱼捉虾，父母呢就虽然经常会讲其出危险，不过也记得这是昔日等童年生活的快乐人残。不过阿娘的爷爷在林伟光九岁的时候就发生了改变。
1: 田里面的那个泥鳅啊，王胜啊，他突然会翻白这个肚子，那我的邻居同样生产队的叫社员，那个时候公社的社员嘛，农民啊，大部分人欢欣鼓舞，哇，是那农药可以捡到鱼拿回家可以吃。
0: 20世纪70年代，当天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由于田间种植农作物的时候会施肥同到喷洒农药，一道难以分解的化学物质本排到水底下，导致生物的死亡。林伟光看到村民的人都在饮河底下的食盐来食，过数年转到活化就同阿嫲讲了一件事情。记忆当中，记起一只林亚边，日头

0: 会落散呢。而飞当中阿妹有什么表情林飞光知道见下。
1: 我母亲目不识丁，她的脑子里就有一个意识，她的这个东西生命就这么灭掉了。农药化肥一到田里面，王胜啊泥鳅啊就翻过来，它的可能会不会有毒啊。那个时候开始，我说我的环保的种子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种下。
0: 在林义光看来，水不单只是拥有一方上面的生命之眼，也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寄托。连到故乡的水能够运人的顺畅，也成为其从寒舍时节就开始沉滴于心的愿望。林义光中学时节就读在武平一中，此时对四河同的法学感兴趣的他，想行出泰山学习更多的科学知识。不过追梦之路总是有困难，由于家境贫寒，他考虑的再三，也都是想要放弃高考，早点出来工作补贴家用。他告状弟弟加入一个想法之后，就极力的看自己。
2: 但是我校长告诉我，你这样子人是我们学校的希望啊，对不对？要冲重点大学的，所以那我回去跟我父亲说，哦，他说校长叫你，他想了抽烟，抽了那个水烟筒，抽了好几口，也可以换了，又换了一个烟以后，他想想，那就你就听校长的吧，去考大学吧。
0: 高中的帮助，林伟光铭记也在心底话，他也唔停辜负期望。1982年，他考入了梦寐以求的厦门大学，成为化学系的一名学生呢。
3: 我老家是纯粹100%的客家县，大家只有靠读书才能可以走出个出路。在我的母校80周年校庆的时候，武平一中啊，我说了一个知识改变命运，影响到一批人。我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叫《认知成就未来》，就鼓励我的学弟学妹们。读书以后走出了山村，走向了海洋，走向了世界的各地。
0: 下个写面从中人南迁海明一间山区集建，沉沉的地的唯有读书才能够改变命运。所以无论家境及贫寒，下个人都会倾其全力供子弟读书。林伟光就是在安阳的文化土壤当中生长起来的典型代表，从泰山深处行入中国顶尖学府，靠的真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信仰。读书是行出泰山最艰涩的路。本科毕业之后，林伟光成为厦门水产学院的一名化学老师。研究期间啊，他从事化学和养殖业的交叉学科研究，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探索和水资源相关的问题。
2: 很多人说我讲话非常跳跃，是发散性的思维，我所做的东西跨度蛮大的，看起来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东西，但是它这个整个逻辑上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最早的论文是做的是水质与养对虾的关系，我几乎是天天泡图书馆的，因为看了以后，你看到一些文献以后，你会得到一些灵感。
0: 1990年，林伟光的一篇论文被厦门大学的老师拿到美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去投稿，得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青睐，他因此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并且到新加坡去攻读博士学位。毕业之后，林伟光在新加坡和厦门创立了企业，并且在厦门大学成立莫技术应用和推广中心。莫技术成果广泛应用在民生产水、医药和化工等多个领域。该莫分离技术呢，却通过不同空间的半透膜来去实现分子水平的混合物分离，而纳米膜因为能够切了纳米级态势的物质而得名。当然来也好，林伟光频繁往返在中国和新加坡之间，开展科学前沿问题的讲座。 2023年，佢喺厦门大学创立水科启动政策研究中心，为解决当今世界嘅水资源利用问题，培养更多嘅科技人才。2021年，林伟光被新加坡国家科技研究局推荐为卓一访问科学家。林伟光把科研成果带进中国，返璞家乡的做法，也是客家人更多传家精神的神通体现。从江当中汲取踏实勤干的力量，在土当中练就改变世界的本领，最终回馈生养自家的土地。这种从经营奋斗到回馈社会的神话，是客家江土文化最通人的篇章。
2: 这个世界其实不缺水，缺的是利用水的技术与方法。早年，那今天技术与方法也有了，所以我说三句话：唤醒水意识，科普水知识，呼吁水政策。只要有政策配套，这个可以利用水技术，可以解决水问题。
0: 无论行啊挨夜，林伟光心中都一次变得一只眼望。寒山世界给一颗环保中的基金慢慢状态，故乡的迷离山水是其非之不息的梦境。
2: 那这个水就是家乡的味道，我在新加坡会做梦不想到这一口井，也跟美差记得这个九块的石头。追溯我们的来源是拿自陕西，可能蓝田那一带，最近拿到很多四川啊重庆那一带的人到这里去，就是追溯祖宗，就查他们早先祖宗的族谱。他说他出自的地方是有一个井，井里面他说有九块这个石头，你们看嘛，这个算这个就是这个九块石头。所以他们看到这个九块石，他们在这里亲吻这个石头啊。
0: 每一位返乡的出亲，看到故乡边的九块石头，十以后故乡的水就潜到为转五块的路。故树、故桥、故路、故匠，故乡熟悉的一草一木，是每一个海外游子魂牵梦绕的牵挂。林伟光也希望做得用自家一生所学，为家乡的水资源治理作出贡献，领导给一份感情，能够拥抱青菜长枪。2023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五平岩境内，这也群山环抱，水量充足，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当然来也好，林伟光持续对五平2023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做水质监测，为家乡的水治理计划熟悉相关的事宜。林伟光一直参与家乡水治理的相关工作，而当然呢，随着环境保护相关政策的力度加大，还要体现着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水资源治理得到为更好的推进。而家的心愿就是希望体现着生活的环境能够拥抱青山碧水。
2: 美不美，家乡的水啊，亲不亲故乡的人，因为我是在这个山里面长大，所以对这个山跟水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自然保护区做好了，创造的价值是可以说会更好的传承千秋万代。我想对一个海外游子看到家乡的这个美丽的生长、和谐的社会、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特别的开心。
0: 从新加坡到五平，从实验室到故乡的山海，林伟光用半生的时间同水的一事结合为不解之人。他领导一处缺水的岛国拥有为新生水的奇迹，也领导故乡的青山碧水有为科技束缚的力量。阿妹搞笑的他对自然的敬畏，高壮高本他对知识的坚持，而客家人更多传教的千人文脉，就为其专业的出梦而行、回馈生子的精神大石。其用一生成就的对水的承诺，也用行通诠释了更多传教的真谛，以全面立身，以求知自然，以科技包裹，领导梦想照亮前行的每一步。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活跨言活跨事啊，嗬，就想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我分享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内，搜索爱爱进活跨，就做啲分享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点糖精彩嘅片段。难做啲可原糖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第下来，我等人将会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诵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4: 伊也是神珠之声，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嘅声音。
0: 所以以前呢，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清，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等一起来去谈客家歌，品客家诗。
5: 中年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正开始哈，就想先让我去听到一首广东海乐的《索纳塞奏乐家豪郎》。因为哈，佢作为广东海乐代表作之一，是陈叔太邪家的反映的哟。

听众朋友，头先我哋听到嘅家校郎艺术广东海乐嘅索纳彩州桥啊，嗬，系由我哋国家知名嘅索纳彩州家小晨光先生演奏嘅。嘅小晨光先生啊，嗬，佢喺出世啊，喺广东海乐之乡广东省嘅太浦人。此时呢，就听到阿爸还有阿叔啊，嗬，学习音乐。1983年时节，佢就考入嘅上海音乐学院嘅民乐系，师从张天平、李建忠一道老师。嘅小师嘅演奏技巧啊，嗬，就十分的娴熟，用气恣意，音色饱满、圆润，表现力丰富。比较前面呢，张博为南北索纳嘅演奏风格同埋技巧。嘅就等下来呢，我哋继续落去欣赏到小晨光先生带来嘅索纳音乐队。摘樱桃。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晚嘅节目啊，嗬，我哋系一齐落去欣赏到广东汉乐诶。嘅广东汉乐啊，就拥有一道嘅海内外嘅唐钟诶。今日嘅面上市啊，嗬，转到客家人上，都会潜定广东汉乐嘅思想之音，落去一介思想之首。嘅唐代嘅汉乐字系话嗬，几多人都系感到十分嘅欢喜同埋亲切。
1: 听了汉乐，是不是很有家乡的感觉？
2: 对，汉乐的非常好。这个汉乐呢，是我们古文化留下来的哈。哇，这个太好了，太高兴了。
3: 可以听到按传统的那个祖先留下来的音乐啊，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0: 听众朋友，广东汉乐的头弦乐音啊，吼系十分的悠长同那缠绵呢，好似行云流水一样。弹白乐呢就跳跃欢快，参万马奔腾。节目的最后话吼，就想同一齐落去欣赏广东汉乐头弦以弹白乐玉连环。诶，一首乐曲话嗬，以长短对比，刚柔互补，阴阳柔和，追求特殊嘅艺术效果，系汉乐演奏形式嘅一种新嘅创新同埋突破。老师一齐欣赏。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是今天爱爱中文节目的全部内容哦。主持人费心，感谢你的收听。嘅筹备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中文话”来去收听到更多精彩的内容。我等你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融合到今天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人文资讯、人文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单元是资讯玻璃仔，咱来到陕西西安来看太空火花这个花的品种。头一摆对游客开放，呈现出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也过来到新疆吼，来关注爱彼湖濒危小叶化鲸群，24年扩大80倍，标志着这个新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环保工作得到明显的成效。来过来关注着咱国家现主席在建的纬度上高、所大地区温差上大，头一伫高寒地区多年冻土长时间的高铁站房宜春西站，咱来关注伊是怎样建成的。第二单元的是看见新大陆，咱来关注着中国改革现场。真侪人到政府服务中心办代志，互相惊拄着走几个部门，但是即件代志拢毋知影讲是归相关。即、这个材料无或者是档案无去啊，吼，几十年前的即个代志无法度解决，那只办未成的代志，伫浙江杭州呢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伫政府大厅遐挂掉办未成代志牌子的窗口。那即个窗口为虾米会将办未成的代志变作办未成呢？咱今日也去现场去了解一下。那最后一个当晚是融合观察，咱来小白一位宠物沟通师叫做詹以如，来看伊是怎样读会晓毛孩子的这个心理的，怎样开拓这个新蓝海的。那以上是今日咱节目的节目预告，咱先来下一条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最近陕西西安的西咸新区吼，前后沿的这个太空荷花品种头一摆对游客来开放，呈现出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下面时间，咱带着记者去现场了解一下。
6: 西安市民梁聪贤和三个好姐妹早上8点就赶到千和苑来游玩。
7: 荷花多，种子多。空气好，转一转，老人好嘛。太空荷花，好，我们这是来了第二次了。
6: 千和苑今年首次对群众开放参观的太空荷花，与普通荷花有什么不一样？千和苑研学部负责人党林告诉记者，
8: 太空荷花的特点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花朵比较大，比普通的荷花都要大一些，花团比较繁茂，视觉冲击力感觉特别强。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颜色更鲜艳一些。它不会有杂色，花瓣呢是复瓣的，香味比较浓郁，花期更长一些。普通的荷花的花期一朵就是3到5天，这个花期一朵能达到7天到10天左右，整个花的盛开期能达到3到5个月，在咱这儿目前是4个月左右。
6: 据了解，千和苑汇聚了上千种荷花，百余种睡莲，享有中国荷花品种资源基因库的美誉。2023年，园区从中国和媒研究所引进经太空育种的太空五号荷花品种，做适应性试种。经过2年的培育观察，确认该荷花品种能在西北气候条件下稳定生长。今年是首次大规模对外开放。党林，
8: 管护的方法，第一个调整水质，第二个就是土壤施肥比例都比较精确的去把控，提高抗病性和抗逆性。第三个就是扩繁观察。我们通过自然繁育和人为繁育观察它在不同的气候下的生长记录。第四点就是病虫防治方面，在水生环境农药的使用方面是有局限的，主要是靠前期预防，后期主要是依靠维护。
6: 太空荷花的盛花期是每年6至8月，与园内其他品种的荷花、睡莲及周边的竹海等相应成趣，形成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夏日限定版美景。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国家上北的高铁哈伊高铁高铁建设是必须关注。最近呢，咱得到记者去探访新建的站房伊春西站，了解一下咱国家现在是在建的纬度上高、所在地区温差上大、头一个伫高寒地区多年的冻土层时间的高铁站房是怎样建成的。
1: 哈伊高铁作为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长线，是我国目前在建的最北端高速铁路，也是目前内陆地区高铁动力车能够到达的最北端。线路起自于哈尔滨，终至伊春市，正线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有哈尔滨、铁力、伊春西等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地处北纬47度43分，是我国目前在建纬度最高、所处地区温差最大、首个在高寒地区多年冻土层施工的高铁站房，也是哈伊高铁全线新建规模最大站房。哈伊高铁全线施工区域分布着不稳定岛状多年冻土，最大冻结深度达2.9米，土壤冻胀敏感性强，稳定性差，冬冻夏融的循环特性极易引发地基不均匀沉降。针对于站房地基施工难题，中铁建设联合中国科学院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了国内首个防冻害矿物基类胶凝材料新技术专题课题研究，从根源破解覆水软土冻胀变形等施工难题。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材料工程师张进：
2: 我们针对性研发适配冻土环境的新型胶凝材料，利用新型矿物基胶凝材料与土体发生水化

0: 等质量问题。
1: 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总工程师胡成坤说，团队采用装配式雨棚工艺，破解极寒工期瓶颈。
2: 我们将传统露天橡胶施工转化为工厂标准化集中预制现场机械化吊装的封体作业模式。我们仅仅用了24天就完成了72跨装配式雨棚吊装，施工效率较传统工艺提升3倍以上，同时现场建筑垃圾木模板用量减少80%，用工节约70%，实现高效施工与低碳环保双向兼顾。
1: 北疆零下40度极端低温与常年强风侵袭，如何解决常规站房易出现散热快、缝隙漏风、能耗偏高等问题？中铁建设装饰装修负责人段永刚：
3: 我们为伊春西站量身打造全闭环立体化保温防风体系，站房南北立面总计1万平方米幕墙，全部采用高性能3波2腔双中空隔热特种玻璃，搭配加厚外墙保温层与强化抗冻铝板漆膜，从材质面层大幅度提升隔热保温、抗冻耐候性能。幕墙同步配套的369堂智能电动玻璃窗，全部联动车站消防与智能温控系统，可以根据室内外环境自动调节开合状态，冬季低温天气自动闭合锁温，适宜季节自动通风换气，有效降低高寒地区采暖与通风设备能耗。
1: 伊哈高铁全线通车后，哈尔滨到伊春的通行时间将由7小时大幅压缩到2小时以内，持续扩容哈尔滨2小时高铁经济圈。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将目光转向新疆。新疆的爱彼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爱彼湖的小叶化种群规模已经达到 2.4 万多丛，为2002年后发现以来扩大了80倍。表示到这个新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环境工作，得到明显的信号。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爱彼湖小叶桦是少数能够在干旱半干旱环境中稳定生长的落叶阔叶乔木，集中分布于爱彼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大桥管护站所辖的阿奇克苏河河岸。新疆爱彼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程师杨长乐介绍，这一树种不仅具有防风固沙功效，还庇护着林区数十种伴生植物。
2: 2002年，当时是第一次发现它。经过监测，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一个物种，当时只有300多株。
1: 为更好保护这一特有濒危物种，保护区持续开展风域保护、生态补水等管护措施，并通过无人机巡护、红外智能监测等手段进行全天候监测。小叶桦种群规模实现逐年递增，截至2025年底，爱彼湖小叶桦株数达到24,141株。分布面积有33公顷，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杨长乐，
2: 保护区湖水稳定在400到600平方公里，野生动物、植物数量和种群、湿地面积植被覆盖度增加，风沙基本上被我一些野生植物进行了一些遏制。

0: 好，各位听友，下面咱将目光转向河北省的秦皇岛，伊头有一个山海生态资源深厚的重城滨海文化堆叠，甲持续完善的文旅配套体系。河北省的秦皇岛啊，加紧旅游转型升级，吸引大批的国内外游客哈，是告别低头观光，选择来驻留长居、深度体验，真正为贵境游客变作城市旅游者。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秦皇岛北戴河一家度假营地，一批俄罗斯青少年营员正在体验中国传统手工。这批研学团将在这里开展为期14天的深度研学，学习汉语，体验民俗文化，沉浸式感受渤海湾的风土人情。俄罗斯青年丹尼尔：
2: 我喜欢来中国，来秦皇岛跟中国人交流，因为我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
1: 除青少年长期研学营外，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50%，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秦皇岛某旅行社总经理常志鹏：
3: 今年我们入境游接待量比去年增加了30%左右，他们普遍的时间逗留时间变长了，至少10天起步，直飞的飞机很多，直达秦皇岛的包机。他们从原来的过去的观光是度假方式，变成了长期的旅居逗留。
1: 入境旅居升温的同时，国内市场也持续扩容。除京津冀周边游客外，上海、广州等远距离城市游客纷纷选择秦皇岛。舒适气候、山海风光、松弛节奏以及完善的旅游配套，成为游客长期停留的重要吸引力。北京游客方南退休后，每年都会在秦皇岛居住长达5个月，把短途旅游变成常态化旅居生活。
4: 我找到了一种就在地度假的感觉，让我很无聊的看大海，很放松。
1: 多元文旅资源为游客长时间旅居提供支撑。北戴河新区海洋度假区精心打造了神话主题演艺项目“金甲神兽戏水”，成为出圈爆款项目，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游客白天赶海滑沙，夜晚入住特色滨海社区，在海边静谧夜色中完成从日间观光到夜间沉浸体验的切换。以精品民宿为落脚点，串联日间滨海漫步、夜间沙滩演绎、特色瑜伽餐饮，秦皇岛真正实现让游客生活在海边。

今年以来，秦皇岛全市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较往年提升42%，长线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60%。从看海一日游到住海边慢生活，秦皇岛正通过丰富旅游产品和完善城市服务，让游客从过客变成旅居者。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

0: 染肤物频率 AM 六八四 QLQ 幺零八九。
1: 好，各位听友，下边时间呢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到政府服务中心办代志吼，咱上惊拄着虾米代志呢？就是找了几个部门，拢讲袂清楚这件代志是归谁来管。材料无够，或者是档案无去啊，几十年前的代志无法度解决，那这办袂成的代志呢？伫浙江杭州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政府大厅挂掉办袂成代志摆置的窗口。那这个窗口为什么会将办袂成的代志变作办得成呢？咱今日就来听办袂成代志窗口怎样办成代志的节目。下边时间咱到点来听。
2: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3: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供销社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字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2: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4: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多的，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等等，需要牵头协调的。
2: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5: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2: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6: 发现这个问题呢，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企业碰到的这个问题。
2: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7: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程序的一个改进，包括程序的修订，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1: 好，各位听友，下面时间呢进入到用客观察的单元。今日咱就到店来小拜一位宠物沟通师，叫做詹怡如。人话用好是更加深刻发展，但流行业态新赛道不断的扩容，为台湾青年对网创业带来全新的机会。数据显示，二零二五年咱国家的下定全猫宠物数量突破一点二六亿，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三千一百二十六亿，预计二零二八年将增长到四千零五十亿。养宠物的人群持续扩大，持续壮大，催生出真多新兴职业。在福建厦门有一位台湾青年呢，伊会晓听啊猫啊狗啊的心声，会当甲只毛孩子坐在来交流。今日咱就到店去听看卖宠物沟通师詹怡如的故事。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
5: 那我们现在静下心来，眼睛闭上，然后我们好好听听猫咪想说什么。
6: 你有没有试过和自家宠物真诚对话？你能读懂它当下的喜怒哀乐吗？台青曾怡如的日常就是帮铲屎官读懂毛孩子的内心，搭建起人与宠物之间柔软治愈的情感纽带。曾怡如，
5: 我们的宠物沟通运用的就是超感直觉的沟通方式，那这也是科学的沟通方式。你看到像小婴儿，他不会讲话，也没有逻辑思考，但是他却能感受开心不开心，害怕不害怕，感受到谁是爸爸妈妈，那原理是一样的。
6: 来自桃园的曾怡如扎根厦门，从事宠物沟通师已有五年。早年在外求学，他与家中猫咪日渐疏离，这份遗憾让他萌生学习宠物沟通的想法。一次机缘巧合，经朋友引荐，他来到厦门系统学习后正式入行，踏上宠物沟通的职业道路。
5: 我是2021年来的厦门，本来是想说来厦门进修，所以其实我只带了两个月的东西，结果一来厦门就发现很喜欢厦门这个地方，气候非常好，交通也很便利，再加上我们在厦门接触到了宠物沟通，我发现这是一个可以转换跑道的一个契机，所以毅然决然地留在厦门。
6: 在曾怡如看来，宠物行业是市场蓝海，想要长久立足，专业资质与行业口碑缺一不可。从业至今，他累计完成5000余例动物沟通个案，服务时长突破10000小时。
5: 那我发现其实现代人更重视宠物情绪，他把宠物当成家人之后，他会希望与宠物是有一个情感连结的，我们就说的人宠共感，就是人跟宠物可以共同感受，共同去做一些除了食衣住行之外的事情。
6: 宠物饲养人张扬，
7: 动物沟通不光是对宠物有帮助，其实对家长的帮助蛮大的。你会发现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自己本身的身心就是一个疗愈，然后对自己的内心也是一个打开的状态。
6: 2023年，曾怡如选择自主创业，将福建非遗传统荷香技艺融入宠物沟通服务，开辟全新的赛道。曾怡如，
5: 福建省他已经把很多香文化都列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荷香技术它就是用不同的香料把它混合在一起，去调配一些人跟宠物都可以使用的香气作为我们的一个产品。香气它是可以让人感到舒服，同时它也可以带给宠物安心的感觉。
6: 从拎着短期行囊来厦进修，到扎根鹿岛自主创业，曾怡如坦言厦门包容宜居的城市氛围，完善暖心的惠台利民政策，一直为台青追梦保驾护航。曾怡如，
5: 厦门更像是我们第二个家，对于不同的文化、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是一个包容度非常大的一个地方。你有梦想很重要，那你梦想要实践，你会需要一个舞台，我觉得厦门就是一个很好的舞台。
6: 对想来大陆发展的台湾年轻人来说，福建最难得的不是多少优惠政策，而是让台胞们感受到登陆发展不是一场冒险，而是一种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选择。福建正在一点点把同等待遇从文件上的四个字拆进日常的衣食住行里，真正让台青的大陆生活更踏实更幸福。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今日所有的节目内容，再次拜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走进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
4: 有声有戏，请听话剧《孟小冬》，一代敦煌的余音绕梁故事。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野格绵绵格根》上集，与您共赴与神奇本草格的万年之约。
4: 传承由我，走进非遗项目宁夏固原卫氏砖雕传承人魏亚龙，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刻砖手艺。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

0: 隔空对话，
1: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三点
2: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3: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各位听友，日前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在故宫文华殿展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书画珍品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实物见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唐之法度，宋之意韵，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书画的精神内核。
5: 展览按照朝代顺序分两期展出，第一期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1日至27日；第二期主题为两宋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30日至11月1日。展览分为五个单元：东晋南北朝点泽出力，展示东晋南北朝时期书画艺术由质转严、由简转精的过程；隋唐法度恢宏，展现隋唐书画艺术法度恢宏、气象雄伟的特点；五代承唐启宋，展现五代书画艺术承袭唐代传统并开启宋代新风的特点；北宋朱家鼎制，展示北宋书画艺术典雅精致、上意纵意的风格；南宋南渡新韵，展现南宋书画艺术在北宋基础之上演进而出的新风。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藏品，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
4: 据介绍，展览历经2年多筹备，从院藏书画珍品中遴选一级文物传世孤珍予以展出，涵盖书法和山水、人物、花鸟等诸多绘画门类，系统地呈现了唐宋书画之典则范式日益完备的历程，串联起自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书画的发展脉络，既呈现笔墨技法的传承流变，也挖掘书画背后的时代思想、社会风貌与人文精神，更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千年墨韵，静候佳音。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石渠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忠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7: 这次展览呢，2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典则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6: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忠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7: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纵意，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6: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点泽出力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7: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宁波微步，罗瓦生尘。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6: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金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3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7: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达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点泽，就是能够到点泽的这个层面。
6: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宏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7: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6: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点泽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孟小冬，民国时期京剧界响当当的昆生，人称东皇，梨园世家出身，是早年优秀的京剧女老生。

0: 张璐，一起走进话剧《孟小冬》。
1: 民国36年八月，杜月笙60大寿，
2: 正值两广、四川、苏北水灾，灾民缺衣缺粮，
3: 杜月笙便将堂会改为赈灾役，
4: 到场名家数不胜数。
5: 1947年，这场集结了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等南北梨园巨擘的大型赈灾义演，也是39岁孟小冬的封箱演出。
6: 师父，今天或许是我此生最后的一场演出。
7: 何时为祸？
8: 为祸。
5: 最后演出的这一天，孟小冬如何度过，又回想到了什么？话剧《孟小冬》就以这场舞台绝唱为叙事起点，全剧用倒计时16小时的戏中戏结构，在现实与回忆之间穿梭，回望敦煌拜师学艺、情海浮沉的跌宕一生。
9: 他回想起他的一生，他跟杜月笙的关系，跟梅兰芳的关系，跟余树云的关系，我也不想写他孟小冬的生平，我想从孟小冬的他的内心世界里面，我想去挖掘，就是他怎么能在舞台上面成为一个戏剧大家，他怎么在生活当中又面对那么坎坷的这种情感经历。
5: 上海中国大戏院，民国时期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1947年9月7号、8号。孟小冬就在这里连演了两场搜孤救孤，从此告别舞台。此次演出留下了珍贵的现场录音，流传后世。为走进真实的孟小冬，前期话剧主创翻阅了大量传记史料、梨园旧档，实地寻访了多处相关历史遗迹，力求贴近这位一代名伶真实的精神世界。
9: 万人空巷，就是在上海把花卖光了，还有一个就是把收音机就是那个
10: 卖空了，然后黄牛票就是铺天盖地，就是价格翻倍，
9: 对，翻了很多翻。看到一些介绍说，7号晚上演出的时候，马连良是没有座位的，
10: 对，跟人家挤在一个板凳上。
9: 对啊，
10: 那个谢幕的这个照片也是有故事的，他其实是不愿意出来谢幕的。
9: 对，嗯，然后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山呼海啸的，
10: 是，
9: 然后鼓掌就等他。
11: 你会觉得当年他活生生的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突然就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9: 但是这个感觉有时候很奇妙，是吧？你感觉那气息仿佛还在。
5: 彼时的孟小冬已是余派老生当之无愧的翘楚，事业正如日中天，为何会选择封箱呢？
6: 我觉得我真的是唱不动了，心累呀。
10: 了解他的生平以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唱不动了。第一，他是个女演员，唱的是男人戏，他们那个时候唱戏中气是非常足的，每天吊嗓子，他有很多小腔，一口气是不断的。他一直在生病，后来就皮掉了嘛，就是这种。
6: 常年的胃病，一天比一天严重。
10: 第二，他的心境，他不想再就是在台上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被大家指手画脚，添油加醋，媒体对他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就是把他定性在就是一个等于是破坏了梅兰芳的家庭啊，这种无妄之灾，他遭受的太多了。
12: 梅老板，
13: 你是
12: 孟小冬？
13: 哦，我是知道你的。
5: 1925年，17岁的孟小冬是风头正盛的女老生。31岁的梅兰芳是当之无愧的旦角魁首，二人因一场堂会义务戏同台演绎京剧《四郎探母》，孟小冬饰演杨四郎，梅兰芳饰演铁镜公主，初次合演便惊艳了整个北京梨园。

0: 自此之后，二人时常相聚说戏，研磨唱腔，后又携手合作经典对儿戏《游龙戏凤》。
1: 这戏平日里是男扮正德，女扮凤姐，难免亲侄故事。这男扮女，女扮男，颠倒阴阳，扭转乾坤呢，
2: 有意思啊，真有意思啊，
3: 天生一对儿，地设一双啊，如果能成人之美，岂是生平一乐呀。
0: 1927年，在梅党友人的撮合与促成之下，这对万众瞩目的梨园双璧结为伴侣。
4: 我觉得梅兰芳和孟小冬是有真情的，有相互的这种欣赏，这也是为什么孟小冬能那么决然地离开舞台，牺牲到自己的事业去跟梅兰芳在一起。他们一开始也是非常幸福的。
5: 你在做什么呀？
6: 我在做鹅影呢。
0: 这个桥段取材于一张老照片，右边是孟小冬笔记，左边是梅兰芳笔记，两人新婚后的幸福与甜蜜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看似珠联璧合的情缘，现实的裂痕却接踵而至。婚后孟小冬不再登台唱戏，但始终无法真正踏入梅家大宅。不久，一桩意外血案骤然爆发，痴迷孟小冬的戏迷闯入宅中寻衅，误杀梅党友人张汉举。这场命案引来流言蜚语，为二人关系投下浓重阴影。
7: 好险啊，幸亏你懂我一些。他从一老戏迷口中得知孟小冬嫁给了梅先生，被惊入沧州，从此不再登台。
8: 他十分震惊，五雷轰顶，
9: 他越想越气，决定向梅先生报复，
10: 没成想自己死在了乱枪之下。
6: 不久，我准备赴梅演出，知方想随着我一同前往。
5: 孟小冬年初已随团去过了香港，这一次理应轮到我了。
11: 可是福知方怀了孕，赴美成。
0: 接踵而来的是赴美之争。梅兰芳筹备访美演出，二太太福知方和孟小冬都希望能够随同前往。围绕随行人选问题，二人爆发激烈争执。
11: 我是来为婆婆奔丧吊唁的，何一主来？
12: 这是夫人吩咐下来的，孟小姐。
0: 而压垮这段关系的关键事件是1930年的戴孝风波。梅兰芳大伯母过世，孟小冬剪去长发，头插白花，希望以家人身份入宅吊孝，却被阻拦在梅宅大门之外。
6: 知方，你今儿不看僧面看佛面，小冬人都已经来了，你就让他进来磕个头吧。
5: 磕头？这个门他就是不能进，否则我拿两个孩子还有肚子里这个跟他拼了。
0: 长久积压的委屈与失望终于在此刻集中爆发。
11: 整整四年，我们两个人藏着掖着跟做贼似的，说的是明媒正娶，可我连个妾都不如。别说你不知道，这话都已经传到我这儿了。
6: 什么话呀？
13: 为了婉华的终生幸福，不妨舍梦留福。
14: 梨园行就是一个江湖，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有后面替他出主意的金主，他有他养着一群人，他要发扬自己的这个梅派，他是需要参考很多人给他的意见的。
11: 没有哪个女人只愿意得到自己男人的半颗心。
14: 小冬要的东西浓度又太高了，太执着了，我觉得他俩是必定不能在一起的。
11: 今后我要么不嫁人，绝不会比你差。
10: 小冬，
0: 1930年前后，梅兰芳与孟小冬的感情走向破裂。彼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余波仍在延续，反对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潮风行全国。

0: 作为一名接受新思想的新女性，1933年9月，孟小冬于天津大公报连续三日刊登孟小冬紧要启事，公开宣告与梅兰芳断绝关系。这一举动在梨园行乃至整个民国舆论场掀起巨大波澜。
1: 二来蜚语流传，诽谤横生，甚至有为东所不堪忍受者。
0: 是我负人，一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东之赘言。自声明后，如有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小惑视听者，东回有诉之法律之依图。
2: 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就是完全由男人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民国和梨园行里面，他这样的所作所为是非常的离经叛道的。
3: 我觉得孟小冬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做好多事情特别决然，就像他在舞台上面就演这些大男人们是有关系的，这些大英雄，是有关系的。
0: 经历感情变故的孟小冬备受煎熬，曾试图从静修中求得内心安宁。多年以后，嫁给年长他20岁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轰动一时的梅梦之恋逐步化作过眼云烟。即便是1947年那场名家云集的赈灾义演，两人也在杜月笙的特意安排下错峰出场，刻意回避。
4: 每当回想起我与小冬的过往，心中难免是感慨和伤感。
5: 他是不会陪着你走完一生的。
4: 我与他都是真心付出，怎抵得人心不古？别人把这段感情当戏看，到头来伤的是他，伤的是你，伤的是我自己。
3: 这个经历对孟小冬一方面带来很大的伤害，另外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历练，他也是重新的这种成长，更加的独立。
6: 重返阔别已久的舞台，我终于找回了昔日的自信。我决定忘掉旧心情，重新开启新的生活。
2: 当你了解他，走进他，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自我觉醒，可以自我修复，最终可以达到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朱朱。蛤作为最早被中国人发现并使用的植物之一，其身影纵贯岁月长河，直至今日仍活跃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它平凡而常见，悄然生长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然而在其看似普通的表象之下，却蕴含着惊人的生命力。
1: 究竟是怎样的力量使得它能在数万年的漫长时光里始终与中华民族相依相伴，成为中国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本草瑰宝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野蛤绵绵蛤根》上集，与您共赴与神奇本草蛤的万年之约。
3: 这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植物之一，距今一万七千余年。从那时到此时此刻，中国人依旧在使用它。纺布之一，食用药用，沐浴养生。这是蛤，生长于中国广袤土地上的一种普通植物，绵延在中国人数万年非凡想象与创造中的神奇本草。豆科植物根系发达，通过这种密集且强韧的管束，能够直接将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快速输送到植物的各个部位，因此生长迅速，质地柔韧，且富含人类需要的淀粉、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作为原产于中国的多年生豆科植物，蛤在漫长的时间里以一己之力承担了中国古代先民的食物来源、纺织材料、建筑材料等功能，同时也是非常常用的中药材。如此令人惊叹的一株植物，就生长在路边、屋旁、荒山、野坡，沿着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南的东部地区，海拔2000米以下，都能发现蛤的踪迹。它普通到人们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它爬满一片山坡、一座屋顶，甚至一根电线杆。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即便砍断了藤、挖出了根，它依然可以绝地求生，默默积聚力量，再一次覆盖整片大地。

0: 葛藤富含植物纤维，极快的生长速度使得葛藤茎皮纤维细胞很长。为了在快速攀爬中给葛藤提供强有力的机械支撑，葛藤纤维细胞在体内排列紧密，形成中空的纤维管束，质地坚韧，耐腐蚀且疏松透气。合适的时机找到合适的葛藤，刮掉表皮和茎内组织，剩下的白色纤维就是纺布的绝佳材料。选出最好的纤维晒干，再一根根接起来绕成线团，就可以上织布机纺布了。不同于苎麻和棉花，葛藤纺成的线呈细条状，柔韧的质地让葛线织出来的布不容易贴身，非常适合湿热条件下透气排汗，在上古时代是人们去暑过长夏的不二选择。因此上至天子，下至平民，葛衣被广泛采用为夏衣，其轻软似雪的质地更被历代诗人赞颂千篇。葛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先民留下了三片葛布，引发了世界的关注。经专家测定，这三片葛布属于大约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如此重要的民生资源，在3000多年前周王朝甚至专门设置了长葛的官吏，并划分出泽农之葛和山农之葛的区别。泽农之葛用来食用，山农之葛用来织布。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2: 葛它有很广泛的融入到我们百姓的生活中了，它既是一种药材，又是一种建材，又是一种食材，它也还是一种做衣服的材料，所以它的用途很广泛。
0: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一共收录了超过100多种植物，其中有10几篇关于葛的诗歌。葛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和重要性可见一斑。先秦的歌谣以葛为名，编织成古老的时间轴，一直唱和到今天。先民们传唱的葛衣如今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的结遗，存续在中国少数地区的山林村落。而葛的另一些功能却穿越时光，成为中华文明流传至今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年的生长期，葛根就可以重达几公斤，多年以后野生葛根甚至能长到上百公斤重。这样生命力旺盛的葛最早发现在距今17000多年前的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专家推测，那是先民食用葛根留下的痕迹。这也意味着，在人们发现葛的药用价值之前，葛首先是以食物的方式出现的。明代《旧荒本草》清晰记载了葛根食用的多种方式。葛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葛叫做开地仓。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4: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4代了。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5: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6: 横向
7: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 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朱朱。故园砖雕是从汉代画像石演变而来，用槽子和刨子在青砖上雕刻出各种形态图案题材的一种传统美术表现形式，流布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山东北麓的故园市等地。故园砖雕起源于唐宋年间，成熟于明清两代，以立意新颖、构图严谨、造型生动、雕工精湛而闻名，被誉为砖头上绽放的花朵。
1: 故园砖雕由于传承群体、工艺风格及产品用途的不同，分为回族砖雕和汉族砖雕。回族砖雕主要使用于伊斯兰教的拱北和清真寺，在固原市西吉县火石寨乡新开村及周边回族群众中流传应用。流行于固原市隆德县凤岭乡余河村的卫氏砖雕是汉族砖雕的代表，历史悠久。据隆德县志记载和隆德县城南门宋代广济禅寺遗址证明，当时主要用于朝廷命名的庙观和衙署的建筑。
6: 固原砖雕取材于山川草木、飞云流水、花卉禽鸟、博古珍玩等，同时用云纹、字环等传统装饰图案相配运用，创造出各种不同的作品。砖雕艺术创作手法分为捏活和刻活两种。捏活就是先用配置加工好的泥巴，以手和模具制成龙、凤、狮、鸟、花等图案的坯子，然后入窑焙烧成成品。刻活就是在已经烧成的青砖上用刀、凿等工具雕刻出各种单幅图案，再拼凑成各种画幅。砖雕作品主要用于建筑物装饰，把它镶嵌在砖木结构房屋的厅堂、正房外的正墙、侧墙和庭院的影壁、帐壁、门楼上，既象征吉祥如意，又显得美观大方。
1: 固原砖雕以卫氏家族传承为代表，传承谱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年间，魏亚龙、非遗项目宁夏固原卫氏砖雕传承人。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非遗项目宁夏固原卫氏砖雕传承人魏亚龙，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刻砖手艺。
8: 满眼的青色砖雕，让宁夏南部隆德县凤岭乡余河村这个农家小院别有洞天。山水花鸟，题材万千，本来寻常的泥土，在匠人的妙思和巧手下完成了他们的生命跃迁。砖雕大多作为建筑物上某部分的装饰品使用，镶嵌在房屋的厅堂、正墙、侧墙及庭院的影壁、炫门之上，彰显主人家的审美趣味。

砖雕的基础是这些泥土、黄土、红土、黑土，按比例混合，掺进少量棉花、毛发等纤维，泥坯变得柔顺丝滑，可塑性好。砖泥经过手工或者模具加工，制成鸟兽、花卉等立体造型，放置阴干之后入窑烧制，俗称窑前雕。魏亚龙，宁夏固原魏氏砖雕第五代传人。魏氏砖雕从晚清传承至今已经120多年，至今仍以口、耳、手相传的方式延续着。到了魏亚龙手里，他更注重非遗与现代技术的接轨，在生产中使用现代化设备和工具，所制作的砖雕较古法工艺更为细腻牢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产能。魏亚龙和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抢手的手工活——牡丹花兽。这些花兽土坯在入窑烧制前还需要细心进行最后的修补。烧窑的日子就要到了，最普通的砖瓦片打前站，第一批入窑。在5米见方的砖窑里，它们被整齐码放在最底层，分割出热气流通的火道。轮到花兽登场，它们的待遇明显比砖瓦高出许多。不仅魏亚龙要亲手搬运，小儿子加油助力，还要请出经验丰富的父亲，第四代传承人卜文俊为烧窑把关。为了提高效率，节省劳力，很多操作已经机械化，但重要的环节还得坚守传统。其中之一便是选用结实耐烧的木材，木材的火焰柔和稳定，至今还是烧窑的首选。烧窑最容易出现意外，仪式感也是必要的。24小时盯守天柴，800多度的烈火淬炼，少则5天，多则半月，红胶泥慢慢转化为青砖灰瓦之后，固原砖雕最硬核的功夫才开始出场。固原砖雕的工艺分为窑前雕和窑后雕。窑后雕需要在烧好的青砖上精雕细刻，工艺复杂。魏亚龙也只能算是个学徒，经验丰富的父亲既是老师，也是经营上的主心骨。窑后雕是制作砖雕的核心技艺，以圆雕或半圆雕突出主题，运用阴刻、浮雕、镂雕等各种刀法，这是卜文俊的拿手绝活。自从40多年前从自己的岳父魏氏第三代传承人魏世祥的手里接过衣钵，他便打破了魏氏砖雕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传统思想，向乡亲们教授砖雕技艺，让这项家族独有的非遗技艺转变为了乡邻共享的文化资源。他40多年与青砖为伴，不仅继承了砖雕传统技法，还吸纳众家之所长，兼收并蓄，创作出了梅、兰、竹、菊等100多种砖雕形象，开发出了300多种新产品。在老人的刻刀之下，
图案重重叠叠，线条层次分明，寄情于景，情景交融。无雕不成屋，有客思为贵。与立体的摇钱雕置于房檐屋顶不同，构图严谨，造型生动，雕工精细的摇后雕常常装饰墙壁和影壁之上，寓意美好的内容，表达着主人家对人生理想、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作为非遗传承人，父亲专注于手艺，而魏亚龙时刻在盘算着如何让砖雕更多走进公众视野。经过精心挑选，他将带着这些用砖雕工艺制作的文创作品去银川参加一场非遗展览。他希望通过展览活动吸引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到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中来。大学校园里，这场

0: 展览吸引了唐画、社火脸谱、皮影等15个非遗项目参加。
1: 校园文化周，我们有义务去给学校去宣讲这些传统手艺，让学生去了解。以前咱们进校园都是单独的这种进，像这种大批量的，让大家采取自愿、半公益性的去做的时候，很少。我感觉传承人大家都是一个相互的沟通，也许像剪纸呀，也许像木雕呀，一些其他老师，我们跟砖雕也有很好的结合呢。
0: 怎么样让非遗火起来？这次大家集体走进校园，就是一次新的尝试。年轻的大学生们和古老的传统手工艺相遇，亲密又充满好奇。
2: 你看我们这个泥里面什么用的是动物的毛发，不能有其他的杂质。
1: 也许这里面有喜欢这门手艺的人呢。艺术设计专业，这就是很对口的，能带来一些最新的想法和理念。对学校来说呢，也是就是一个给学生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机会。
0: 魏亚龙希望这门原本家族传承、口耳相授的古老技艺，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参与和传播，更多走进人们的生活。贺兰山脚下这座旅游小镇，越来越多的民宿和农家小院选择砖雕，回归传统。魏亚龙经常来到现场指导安装。
2: 不然它这个空气流太大也不太好，稍微有一点的，它两个花丝不要碰着那个啥就行了。
0: 这项非遗技艺在今天的美丽乡村找到了更蓬勃的生命力，而魏亚龙的理想不止于此。
1: 都说这个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嘛，你用上了，至少诞生于民间的这种手艺，它才更有生命力。不止说新农通，你盖个房子，让楼房里面住的人也能用到咱们砖雕，把砖雕轻巧化，能实用性更强一点。
0: 如果说建筑是无声的音乐，那么砖雕就是最灵动的音符之一。经历了从泥土到青砖再到艺术的进化，一方天地素雅沉稳。它不仅传递着西北大地的审美情趣，也营造着西北的生活方式。在粗犷中讲求精细，在质朴中闪现灵韵。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4: 主持人朱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道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了解一位咱台湾青年的故事吼，林碧荣吼，伊在武汉咧拍拼的代志。所以，今天要来分享的，这是为雅加达亚运会电竞表演赛到杭州亚运会电竞正式正式的比赛项目。咱中国队得到真侪的金牌，吼！电竞现实是正以一种已经唔捌有过世面，正式连接两花青年的新载体。那么来了解相关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江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江的详细单元。第一部汉吼，黄鹤楼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吼，诶，一座古楼啦吼。啊，第一部汉这座城市也是真适合咱两花少年家来拍拼。但有一位台湾的乡亲叫做林碧荣吼，就是第一部汉来拍拼。二零二四年，伊头一遍来到大陆，来到武汉，有一种家来的归属感吼，所以决定留伫武汉。也来到武汉发展呢，以前也有捌做过疗愈经济吼，也捌做过美食吼，等等个创业领袖。其实也是伫个汽车这个赛道吼，修学了经验甲经验。下边的时间，咱来听伊个故事。
11: 2024年，林博洋受邀参加湖北武汉台湾州，第一次来到大陆。他说自己就像个孩子，在武汉看到了课本上的黄鹤楼，视频里的长江，烟火气十足的万松园。我不像来旅游的，反而像是回家。台青林博洋，
12: 我是24年十月来的武汉，当时候是因为参加台办的交流活动，叫做武汉台湾周。我当时候本来是台湾奔驰的销售讲师，也有研究一些精油，所以想说过来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创业机会。发现武汉整个的城市风貌，包含大陆的机会，就还蛮吸引我，所以我就落下来。我毅然决然的过来到武汉做的这些的尝试，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很多收获也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陆比想象中的更好。
11: 这份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下定决心来武汉打拼。过往的工作经验让他对车载香氛精油有所涉猎，而彼时武汉的疗愈经济几乎是一片蓝海，这让他嗅到了商机。曾经在大陆工作过的家人鼓励他，大陆舞台宽广，肯做就能有收获。这句话让他吃了定心丸。台青林博洋，
12: 就是台办来接机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很热心，你就会觉得很像是我跟着哥哥或跟着姐姐出门，给我感觉像家人一样。所以我的自述里面会觉得说，我来武汉不像旅游，感觉像回家一样，这是个很真实的感受。
11: 他走遍武汉汉口热门商圈，最终在江岸区咸安坊开了一家疗愈工作室，将台湾成熟的芳疗理念与大陆流行的 MBTI 人格测试结合，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个性化精油调制服务，还吸引不少高定服装店、酒店、餐吧和日化供应商来寻求合作。台青林博洋，
12: 台湾其实在疗愈方面，尤其是用精油等等这些，它其实用的是比大陆还要来的频繁跟万能普及的。我在这边的疗愈主要是做放松身心，还有寻找自己的香味，直接带入到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精油来改善你目前的一些可能身体存在的一些问题啦，你不舒服的点啦，用精油来帮你去做一个日常的调理，结合时下很流行叫 MBTI， 我们把它做成一些活动。
11: 凭借自身努力和多方支持，林博洋迎来了事业的新机遇。武汉一家知名企业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加入海外推广团队，他欣然接受。他说，一来汽车是我的老本行，二来武汉有着完备的汽车全产业链集群，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技术实力突出，我想为武汉造汽车走向世界贡献一份力量。
12: 我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和台办去沟通，他们也帮我对接了蛮多资源，比如说像是最初我们是落在台新的创业基地中心，这里面有办公室给到我们来使用，也是跟他们交流蛮多。而且我刚开始来我就有一个想法，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我想应该是70%-80%以上都是对大陆知道说、我们是同根同本，我很愿意来。像我很多的朋友或者是说比我年纪小的，那他们都是觉得在这边你只要肯做你就有钱赚，永远不会有没有钱赚。
11: 林博洋坦言，创业之路离不开贵人帮助，武汉女友带他穿街走巷，教他方言，工作繁忙时女友来店里搭把手，受挫时女友的鼓励让他重燃信心，他们一起跑市场办沙龙，在并肩奋斗中加深了情感。工作之余，林博洋忙着学习德语法语，为深度拓展海外市场做准备，遇到对武汉不够了解的海外客户，他主动当起城市推介官。来自英国阿联酋的客户专程来武汉参访，林博洋便带他们逛江汉路，赏长江夜景。回望在武汉发展的时光，林博洋说，武汉让他收获了面包与爱情，也给予他乘风出海的勇气。未来他想继续扎根于此，成家立业。他想对有意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说，不要犹豫，不要给自己设限，大陆的机会比你想象的更多。
12: 你从台湾到大陆，你的宏观会打开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市场很大，我觉得不要犹豫，一定要来看一看，不只是武汉，大陆的任何城市都去看一看，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认知。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现场。来自台湾苗栗的客家乡亲陈伯瑞，是怀着梦想来到北京读书，也因为回台政策，所以他也是定居在福建的就业发展。伊讲啊，客家文化当中诶，应景精神吼，就是无管行到单位呢，客家人拢会将家己根基条条吼。下边的节目，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大家好，我是陈伯瑞，我来自台湾苗栗。苗栗呢是全台湾客家人口占比最高的一个县市哈，所以从小呢在哪都是在讲客家的方言。我的阿祖呢他就只会讲客家话，所以我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在这一个环境中成长。
2: 在台青陈伯瑞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总是对故乡充满着向往与期待。一句温润地道的客家话，一曲婉转悠长的客家山歌，一纸代代相传的祖训家规，都是客家人融进血脉、萦绕心头的故乡情结。这份浓浓的乡情，也成为陈伯瑞的父亲传承客家文化、守护客家根脉的深沉动力。
1: 那我的父亲呢，也是一直在为苗栗整理客家词典，他就希望呢，能够多记录一个老词、一个声音，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把这客家话传承下去。我也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哈。
2: 在父亲的鼓励下，陈伯瑞登陆追梦，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北京求学的日子里，陈伯瑞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也收获了真挚美好的爱情。两岸情缘在此生根发芽，也让他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信念愈发坚定。
1: 后来到了大陆来，到了北京求学，也很幸运的在北京大学呢，认识我现在的

0: 爱人，他是我们漳州南靖土楼的哈嘎尼，所以我们是跨越两岸的一个婚姻啊。在这个不停的一个两岸的客家的融入的过程中呢，也让我体会了很多啊，我们有相同的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个精神跟传承。
1: 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扎根福建行医，陈伯瑞始终不忘客家根脉。他认为客家文化中的应景精神，就是无论走到了哪里，客家人都不会轻易忘却自己的根。
0: 我觉得哈嘎就客家文化呢，它首先是以客为家，我们是很愿意去外面去开拓去闯。我们一直讲客家文化有一个叫昂匠精神，应景精神。应景呢，我们从小一直以为是固执，但我后来慢慢体会到，它不是说拒绝改变，而是我们无论走到了哪里，我们都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根给忘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勇于去开创，勇于去突破。我们客家人走得很远，不是为了离开家，而是为了把家带到更远的地方。
1: 福建先行先试，在大陆率先开放事业单位岗位，招收台湾高校毕业生，为台青来闽就业发展打开全新通道。乘着惠台政策的东风，陈伯瑞顺利入职福州市皮肤病房志愿。作为两岸青年创业融合导师，陈伯瑞致力于帮助更多台湾青年医者投身大陆发展大潮，以医者初心书写两岸同心同行的融合故事。
0: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到大陆来看一看，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2: 头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上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为雅加达亚运会电竞表演赛到杭州亚运会电竞正式进行竞赛项目，中国队得到真多块金牌，这个到黑神话悟空以中华神话在全世界都受到关注。电竞正以一种已经不捌有过的世面正做承载咱文化自信连接两化青年的一个载体。在拄拄过去的这个假期啊，北京大学诶举办第三届北京大学健康电竞体验营，也吸引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等20多间高校的30多位青年学生来参加。也下边的时间，咱们来听总台记者对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老师陈文成的采访，我们来听伊分享这边的活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老师陈文成。我们北京大学呢，在今年的暑期啊，我们做了一个全国高校优秀学生的电竞体验营。那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指导老师，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3届了。我们觉得说，因为电竞活动不管是在两岸或全世界，非常的火爆，电竞的产业其实是非常的蓬勃发展的。那对于岛内的青少年来说，他们也是非常喜欢电竞这项运动的，但我们想引领的是一种健康电竞的理念，而不是就是天天就坐在这个电脑上，或者是坐在沙发上一直打这个手机。我们希望它是有一些科学训练的方法的，所以我们就是用科训铸就热爱。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也希望说给全国的家长们，让他们了解说，其实引导孩子正确的去玩电竞这项运动，还是很重要的，而不是一直在禁止。所以我们今年第三届，那今年呢，我们特别的，因为我们本身的资源非常的有限，就是等于是我们全国各地来招募这些优秀的电竞的高校的学生来参加的，所以都是有名额限制的。那这次我因为自己又是电竞指导老师，又是台胞，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有争取了3个名额，让岛内的青少年来到大陆交流，他们也都是第一次过来北京啊。这个体验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不住外面的酒店，我们就是要在北京大学里面，包含跟我们的餐饮中心去沟通，就是说让这些学生可以有饭卡，一起同吃同住，然后一起上课，一起训练。那我们也找了很专业的这个课程体系，也是安排的很好，有很多战队的教练，比方说大家比较熟悉，如果玩电竞的，像王者荣耀啊、英雄联盟啊，这些在一线的这些职业队的教练都会来指导大家这些技巧啊，包含战术等等的。我们的座椅、桌垫、电脑等等的都是有北大元素的，

0: 都是专门定制的。我们自己北大电竞也好，我们自己有一个专门的实训室那个实训室就跟我们在电视机上看的那个战队比赛一样，就是可以坐5个人，然后就互相的对峙的那种感觉，那个氛围感非常好。还有带他们去做校园参观，带他们到未名湖啊。我因为自己老乡嘛，所以我还带他们去教师之家，就是我们以前那个锅炉房改造的一个地方，现在变得非常的环境非常的好，学生也会非常的喜欢。然后带他们吃点饭，他们的氛围感瞬间拉满，也觉得很好。因为我们学校食堂有十几个，所以他们基本上我看他们都是每天可以吃不一样的特色菜我们有全国各地的特色，包含我们餐饮中心会评比10家的这种这个美食，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讯息都会推荐给他，也安排到了圆明园去参观，因为圆明园跟我们北大特别的近，他们也感受到世界文化遗产啊，然后万园之园、圆明园，当时候火烧圆明园的整个历史背景等等的，对他们来讲。收获还是蛮大的。健康电竞除了所谓的在打游戏之外，我们还重视这个体育锻炼。所以，我们北大有三鹰社，所以这次有特别安排一个课程，就是让大家体验那个攀登的感觉。就是我们有一个岩壁那这个就是在专业的老师指导之下，让他们去体验这个攀登的这种专业的训练同学们的。感受跟回想还是非常好的。
1: 听起来我觉得都蛮羡慕的，因为北大作为国内的顶级学府，实际上我们大陆的很多学生在暑假都很想去北大参观一下。那这几位台湾的孩子他们来了，能够这样深度体验，应该也是一次很难忘的回忆啊。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大学，每年到暑假都是非常火爆的这个景点，想预约都预约不上。通过我们自己来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说学生也非常的幸福。那包含岛内的这三位学生更幸福了，因为能在北大跟那么全国优秀的孩子，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复旦大学这些等等吧，包括人大、清华都有，他们就是通过这样子一起，他也结交很好的朋友。
1: 那么，从电竞本身来说，他们的切磋这一次是不是也都非常有收获呢？
0: 是啊，因为电竞来讲的话，因为他们都是以线上的方式做比赛的。其实，当时候来的这些台湾的学生，他们也提到，有时候在打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我们大陆的选手。他们本身在网上都有很激烈的交锋嘛。那这次更不一样，是因为有专业的教练，包含有些教练好像这些台湾学生也认识，因为他们也打过职业赛，所以等于是偶像在教他们打电竞，他们会觉得又是身临其境，这种感受又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可以通过这种交流吧，来提升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然后里面有一个是来自私立学校的学生，他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不是学这个电竞专业，但是他就是现在已经在岛内的电竞的相关俱乐部工作。他就是做那个画面切换的，就是我们在做那种电竞直播的时候，需要切一些这些画面，让很多观众可以看得到一些精彩镜头。那他对这次活动，他就是非常难得，他一直跟他父亲啊，拜托，又说一定要来参加。后来他如愿了，那这次来他也学到很多有关一些我们讲的电竞除了就是在技战术之外，还有所谓的电竞赛事如何去运营啊，如何去转播这些画面，包含电竞主播这些专业知识，他觉得收获还蛮大的。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块到三天的现场。并且强大的消费市场优势啊，咱中国市场是以超级买家的姿态吼来买全世界的好米啊。越南泰国榴莲吼，含加地里的车厘子吼，南威地里的冰鲜的三文鱼啊，种种，上近24点钟就会当到咱中国人的餐桌。另外一部分啊，咱中国的国产诶，亲切的农产品啊，啊出海的这势必也是愈来愈强。中西部特色的一挂亲切的诶青菜、果子啊等等，也正出新的出口的增量。为买到买，咱中国的新鲜类的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会这样做两点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就能够实现大西洋三文鱼的极速达。该企业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机场旁的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比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加工厂来说。
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厂经理陈虎：
3: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1: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
4: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自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计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对比呢翻了3倍吧。
1: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5: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嘞，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的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从而有效地释放我们全国消费市场的潜力。
1: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6: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在民航的特征，新兴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呢5年增长3.2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卷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0: 除了在世界买买买，咱来中国人的鲜分享给全世界。也这几年来，咱中国出口的新鲜类的农产品有什么变化呢？好，下面的时间来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彻克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四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1: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静宇指出，在此基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8: 下一步，额济纳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探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等新模式，在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的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国鲜成为中蒙经贸合作中坚实的民生纽带。
1: 截至8月27号，彻克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6: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有力支撑的新鲜农产品的进出口和消费。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显著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1: 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
6: 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差异化的出口爆品。这西部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冷泉山水鱼、蔓越莓这类新型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重要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岸斗三江的现场。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的交易市场总体是稳中有升，我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27,400台，同比增长0.39%，甲去年同期是增长43,800台。那这台对呢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那么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愈来愈受到消费者的喜欢呢？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
2: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1: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3: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1: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4: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1: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5: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因为现在消费群体都是00后嘛，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1: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磊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2: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0: 各项利好政策的持续落地啊，也为二手车市场，特别是新能源二手车这个赛道来做好保证吼。那今年以来啊，商务部定九个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的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开发二手车等等后市场的潜在力。也全国各个所在也前后出台利好政策，释出二手车置换补贴啦吼，简化线顶交易的登记流程啊种种吼，有效的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好，下边的时间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6: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1: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2: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2: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这么大的保有量必定为二手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奠定一个雄厚的基础。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话到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给我一个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话》，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年的主要内容。前段时间，福州举办的多项气球两岸强人交流的大型活动，费起几千名的两岸强人和文化体育创业的两位冲突互动。福州市内还公布的第三批十条海啸强人发展型上市扶持措施，并由台湾强人求学、安学、就业、创业、安居这条内容呢，是推出一系列政策福利，为两岸强人交流融合、夯实制度保障。今夜节目当中，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琼亮为两岸朋友来去冲突分享福州吸引台强吸气的核心优势同发展潜力。前一下呢，台湾退休教师欧桂芝和湖北王刚踏访安国市东坡茶饼为爱福建区，观赏石建鹦鹉石化太空东西，还作为东坡文化专题讲座。今晚呢，事实是连接两岸的一条文化纽带。今日我哋同来关注相关内容。以上呢就系今日嘅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爱台湾节目，爱海钓沙。前一段时间呢，福州举办的多项气球两岸强人交流的大型活动，费起的几千名的两岸强人和文化体育创业的两位冲突互动。然后呢，福州市还公布的第三批十条海啸强人发展型上市扶持措施，并由台湾强人求学、安学、就业、创业、安居这条内容呢，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福利，为两岸强人交流融合、夯实制度保障。由设计城市里春三人几千名台强来到福州发展，不少文创商镇四十经济两位台强呢是集建创业。福州依托福马同城市发展的优势，三入几次吸引台强。对比其他城市，福州在吸引台强、留住台强方面，欺骗爱地位突出的竞争力，因为用持续放大差异化优势。今日节目当中，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琼亮来为两岸朋友冲突的分享福州吸引台强吸气的核心优势同发展潜力。
6: 福州吸引台强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亲、近、通、融。北京、上海、深圳，它的强呢在资本总部和高薪岗位。厦门、平潭呢同样具有对台区域和政策优势。而福州的这个独特之处呢，则在于它同时拥有啊福马同城生活圈的先行区，万亿级的这个产业城市和闽都，文化重镇啊等等这些多重的身份。说实话，这个单项政策容易复制，但是这种区位、产业、文化和制度叠加的这个综合优势很难复制。福州啊，依托这个福马同城优势、产业基础啊，吸引台青，对比这个国内其他城市。这个它的这个独特的竞争力啊，怎样持续放大这个差异化优势这一块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福州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把地理之近啊转化为生活之便和心理之亲。福州和台湾地区呢易水相连，跟马祖呢更是近在咫尺。黄岐到马祖的这航线呢仅仅需要25分钟，是两岸小三通最短的这个客运航线。马祖到马尾的海上货运开通之后呢，货物三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十四五期间呢，这个福马小三通的这个口岸推行两检并一检，通关时间呢压缩了50%。很多城市啊能够提供创业补贴，但是很难 像福州这样的，这个有它的这样一种独特的血缘、地缘、文缘和商缘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福州的这个优势呢，可以说是独特的，这个其他地方没有的，像福州话、宗亲文化、民间信俗、饮食习惯和马祖及台湾地区有着深厚的联系啊，等等这些。台青来到福州呢，这个社会适应的成本更低，文化的陌生感更弱，像这种像家一样的感受呢，是福州吸引台青最柔软也是最持久的力量。下一步啊，需要把这个福马同城生活圈呢，这个从便利马祖相亲呢，向着服务更多的台湾青年这块去拓展了。比如说像提升这个小三通的这个航线的稳定性和通达性，来推动这个职业资格、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社会保障、个人信用等等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的衔接，探索台青的实习、这个求职、创业、居住、一卡通的这种办理方式，只有让这个海峡呢不再成为生活的成本，那么地理的距离呢才能真正的转化为发展的红利。所以福州呢，它其实是不满足于成为这个台青进入大陆第一站的，还在努力的成为他们最愿意长期停留的一站。福州最硬的这个底气呢，是产业规模足以承接台青的这个专业能力和创业梦想。台青选择城市啊，它的起点是情感，它的落点呢是产业。福州呢已经形成了16条重点的产业链，6个千亿产业集群和这个4个千亿的产业园区，数字经济的规模呢达到了79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啊这个比重呢达到了 56%， 海洋生产总值啊超过了3400亿元，这就为这个台青进入到数字内容、直播电商、人工智能应用、工业设计、海洋经济、文化旅游等等这些领域呢提供了真实的市场。福州的另外一个优势呢，是这个台湾青年擅长的领域和福州发展所需要的这个领域呢这个高度的契合。台湾青年在这个社区营造啊、建筑设计、文创包装啊、品牌运营、精致农业等这一方面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而福州呢则是拥有这个广阔的县域、传统村落、闽都文化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福州给予台青的呢不只是办公场地了，而且呢是能够施展专业能力的这种城市、乡村和产业场景。放大这些优势啊，关键是减少低水平同质化的项目，来推动台青创业呢由小店经济啊向着这个产业链创新升级。福州啊这个未来呢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海洋经济、闽都文化、乡村振兴等等啊建立起来这个台青创业项目库，定期发布这个企业需求、政府应用场景和这个乡村建设项目，来推动啊台青团队和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的对接。评价台青项目呢也要更多的去看它的这个营收、就业带动、技术含量和这个存活的年限啊，所以啊让这个专业的人找到真实的需求啊，青年创业呢才能由情怀驱动走向这个市场驱动。吸引台青啊靠机会，留住台青呢靠生活，最终扎根呢则是要靠这个尊严、认同和归属。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台青呢已经从参加活动、享受政策，走向参与乡村建设、公共服务和这个基层治理。一个青年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啊，是这座城市开始需要他的知识、能力和责任。福州啊，下一步的这个政策重点啊，可以从这个项目落地啊，这个延伸到人生落地，重点解决呢这个台青的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衔接、住房改善、职业晋升和创业失败之后的再就业问题，建立啊这个台青到福州之后的这个3到5年的跟踪服务机制，同时呢扩大台青参与行业协会、社区协商、志愿服务和城市治理的渠道，让台青呢在福州有岗位、有事业、有朋友、有家庭、有社会角色。所以真正打动青年的从来不是一句欢迎你来，而是啊当他决定留下来的时候，这座城市郑重地告诉他，你的未来在这里，你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5: 唔少第一次来到泰流发展的台湾青年，对泰流的市场环境、营商业态呢了解唔系十分充足，往往存在短期交流、参访多、长期落地则减少的情况。 该辅助应该人们用完善前链条批判式服务，使得台湾将人从短期参访逐步转向稳定就业、成功创业呢？阿拉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琼良的分享。
6: 福州要想这个完善前链条的陪伴服务，推动台青从短期参访，转向稳定就业和持续创业，关键还要把每一次的研学实习和赛事转化为人才识别和岗位匹配项目孵化的入口。衡量活动的成效呢，这个也不能只是来统计来多少人，举办多少场，更是要追踪多少人次再来这个福州，有多少人进入到企业实习，多少人最终的这个就业创业。真正有效的这个全服务链条啊，应当是贯通到福州之前，这个精准匹配，在福州工作生活学习当中深度体验，离开福州之后呢，这个持续跟踪，落地之后呢，这个长期陪跑，这四个阶段。首先呢，就是这个研学参访啊，必须成为识别人才和发现需求的第一道入口。这个当前不少青年交流活动啊，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活动期间安排密集。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个联系减弱。台青参访了这个园区、企业和乡村，对于福州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呢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找谁，也不知道岗位在哪里，更不知道项目如何落地。所以这个热情还没有及时转化为行动的时候呢，这个交流效果呢自然就会停留在这个短期里面了。所以说规模形成之后呢，下一步呢就是这个如何提高转化率的问题。现在呢其实福州也做得很好了啊，福州依托这个海融融的平台，为自愿参加的这个台湾青年呢建立全周期的这个服务档案啊，在报名阶段呢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专业背景、就业意愿、创业方向和生活需求。研学期间呢，这个安排产业导师和这个台青联络员，结束之后啊，对他们进行这个回访，持续的推送这个岗位实习、竞赛和这个创业的信息，对这个表达愿意留到这个福州工作的这个青年呢，现在其实也可以采取啊这个一人一策的这个方式呢，由专人协助来处理职业资格、住宿、居住证、银行开户和这个政策申报。海青会啊，其实还可以建立这个三项核心的转化指标，就比如说像，二次到福州来的来融率啊，然后呢实习就业率，创业项目的落地率，只有把这个一次见面变成这个持续的联系，把这个短暂的感动啊变成这个明智的选择，研学活动才真正的成为台青进入到了发展体系的第一站。第二点就是实习活动啊，这个还是应当贯通这个产业认知、职业训练和正式录用。台湾青年啊，对于大陆市场缺乏了解，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们真正的进入到企业，接触真实的岗位，解决真实的问题。台青会呢，已征集了优质就业岗位超过1000个，并且呢，组织台青走进企业调研，开展啊建筑设计、金融等等这些领域的实习实践。那么这个方向呢是对的，但是未来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把这个岗位的发布啊升级到全过程的这个就业服务。未来呢，福州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直播电商、文化创意、金融服务、海洋经济和乡村乡建，建立起来这个研学营加这个技能训练加企业实习加择优录取的这个递进通道。所以台青到这个福州来之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线上的政策课程和职业测评。那么到福州之后呢，先接受行业的培训，再进入到企业开展1-3个月的带薪实习。实习期满之后呢，可以由这个企业呢出具能力的评价，符合要求的呢就直接可以进入到招聘流程。暂时还没有录用的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台青青年库、人才库，继续接受这个岗位推荐和技能提升的这个服务。然后这个职业资格的采认啊，也可以和这个企业用人同步衔接。目前呢，福州新增了这个6个对台职业资格的这个采认服务站啊，可以直接采认72个职业工种，每年啊面向台青推出1000多个这个优质岗位。下一步呢还可以呢设置资格采认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和住房政策的综合窗口，让台青呢带着问题来带着明确的方案走。 对于首次到福州来求职的人呢，还最好呢还可以提供一定期限的免租住房啊、交通补贴和实习保险，降低他们迈出第一步的这个现实成本。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爱聊啥》。时时向阳医生的人生精神，跨越千年时空，持续的抚慰、滋养等当代两岸青年的心灵。今日节目当中呢，我哋专访台湾退休教师欧桂芝，从讲语文教学多年的经历，从一线教学视角来去剖析东坡文化的育人价值。欧桂芝认为，东坡文化啊，系客家的交流出脉，持续的沉降经典传承文脉，能够让两岸青年在同样文化当中，能去充实拉近心灵距离。我来听下来谈大家的分享。
1: 我教的学生都是青少年，那么对他们来讲，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挫折困境，可能来自于人际关系、同侪，或是亲子的相处，或者是师生之间的互动等等。我想苏轼给他们提供最好的一个养分，就是怎么样子学习来处理自己生命的困境。我想苏轼的遭遇以及苏轼的应对，是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处理挫折最好的养分来源。我想就苏轼的一生来讲，其实处于挫折贬官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可是苏轼如何在困顿当中，他仍然可以一安顿好自己的一个身心，二他又同时不减对人间人情的关怀与热爱。我想这种安顿小我以及关怀大爱并不相矛盾冲突，而且可以并存的状态，也可以给年轻人很多的启示。最直接影响台湾青年的，就当然因为认识的薄弱，所以就会造成一些误解。比方说苏轼跟他的朝云之间的一个故事，因为苏轼为他赎身的时候，朝云才12岁，那么这就是对当时社会环境以及真实状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直觉上在以现代的一些社会的情态或者是西方的观点去加以诠释，就产生了一些可以说是做事落差。我想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弱化，它其实是在台湾内部也造成家庭世代之间沟通的障碍，所以父母跟孩子对话的内容已经少了一些共同的元素，或者是共同的是非价值认可。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是仍然需要不断的深化。读一首苏轼的词，知道一个苏轼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共同的热爱，或者是共同的向往。因为文化是需要累积的，它是需要不断的累积才能够加以深化。苏轼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触媒，所以是值得继续深耕。
0: 欧桂芝在黄冈塌方安国寺东坡侧壁位于附近区，观赏石径演武示范太港东西，做东坡文化专题讲座。他表示呢，通过实体实验，让书本文字落体为文化实践，既要自以台腔突动史实创作时候的心境，也要自以从史实的人生经验当中抒发精神滋养。
1: 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然后今天在上课听我讲，这样等于是简略的苏轼的一生，我相信他们的体会会更深刻，那么他们也更能够接受这一个千年前的古人就是所有中国人最重要的资产之一。那这么重要的资产，我们怎么可以抛弃它？而且我们的资产不是只有苏轼一个人，我们还有数之不尽的这个几千年来值得我们珍惜的这些古人资产。我相信苏轼是一个很好的点，那因为他实在很迷人，所以苏轼一定是两岸连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你挫折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自己？那像苏轼超然台记，你往内心去找你的快乐根源是什么？你是要由别人决定你的快乐，还是你自己可以决定？那你自己决定，那你怎么决定？所以我觉得苏轼的一个生命经验是很能够带来各种启发的。
2: 在欧桂芝的讲解与实景熏陶之下，台湾青年对苏东坡的认知不断丰满。台湾青年徐一帆，
3: 我来到这边我就重新认识这个人，因为对于我们以前来讲，我们课本上教学的就是他的某些诗词啊，然后我们一定要学习，然后要去清楚地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内容。但来到这边，来到他真正生活的地方，我就发现其实他要表达就只是他生活的一些惬意。
2: 黄冈师范学院苏东。

0: 波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
1: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根脉，同一个中华儿女，凡是我们中华儿女先圣先贤做得到的事，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只要我们把这个根脉把持住，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来呢，中国围棋协会同到全国各级的围棋之子，因此以棋为媒，融通两岸，通过开放赛事名额、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持续的推动两岸棋术同台竞技互学互鉴。欺骗你是在青少年群体当中为其正化作一套超一人意的心灵之头，让两岸少年去吃拍中环的博弈当中真正密切同得有你。我们来听中台记者车良带来报道。
6: 围棋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是独具东方智慧的文化瑰宝，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黑白方寸之间蕴藏着和和共生、守正有度、以礼相待的中华处世哲学，这是两岸同胞共同传承、高度认同的文化根脉。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浩表示，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全国各级围棋组织秉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岸的宗旨，持续搭建两岸常态化对弈交流平台。
7: 我们近些年来和台湾这边两岸的这个围棋交流啊是非常密集的，因为我觉得围棋呢不仅是一项竞技，其实它更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传承。我们也希望通过比赛的交流，通过围棋的交流，能够更加增进友谊，互相的沟通，也是以棋会友，开启智慧。
6: 常浩介绍，每年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中，有台湾棋手参与的超过20项，累计达150余人次。自2025年起，已有12项全国性业余围棋大赛面向台湾棋手开放报名，助力台湾棋手常态化登上大陆高水平赛场，与大陆棋手同台竞技，切磋棋艺，缔结情谊。2025年全国围棋定段赛正式面向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棋手开放并设立专项名额。
8: 这份突破不仅是棋手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篇章，更是两岸围棋交融互通、民心走进的鲜活例证。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方围棋组织积极行动，形成了上下联动、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福建等地区依托地缘优势，长期深耕两岸围棋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围棋赛事、研学互访等特色活动，持续为两岸棋手相知相融搭建就近、便捷、高效的交流平台。
6: 青少年是两岸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中华文化最鲜活的传承者。遥造围棋，教子丹朱。围棋自诞生之初，便不仅是一项棋艺竞技，更是涵养心性、启迪智慧、塑造品格的育人良方。黑白纵横之间，青少年既能锤炼冷静思考的专注力，又能习得胜不骄、败不馁的坚韧品格，更能在攻守转换中领悟取舍之道，体悟大局之观。常浩特别指出，参与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的150余人次台湾棋手中，青少年棋手约占三分之一。对两岸青少年而言，围棋是一座天然的心灵之桥，当他们同坐棋盘两侧，落子之间便有了超越言语的默契与共鸣，胜负之余更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认同。
7: 现在越来越多的两岸的青少年啊，通过围棋互相的了解，而且现在呈现出的是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围棋水平啊，其实现在都还不错，在青少年里面。另外我们也通过了解啊，学习围棋之后啊，青少年的发展啊，他们也都是有受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项项目非常好，不仅对他们的个人素质教育的培养，同时通过围棋，然后互相的增进认识友谊，是非常的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积极的、更多的来推广围棋的交流。
6: 今年6月，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成长论坛”上，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王汝南受邀出席，并以棋脉传文脉，以同心聚同心为题做了主旨演讲。作为该论坛的重要配套文体活动，鹿岛之光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又在福建厦门举办。常浩表示，两岸棋坛往来日深，少年棋手相知见密，中国围棋协会希望以一次又一次的赛事为新的起点，持续拓宽两岸青少年围棋交流渠道，吸引更多两岸少年相聚棋盘之下，在对弈中互学互鉴，共同成长，在交流中增进共识，缔结友谊。
7: 希望台湾的小棋手以后多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不仅是我们围棋的交流，同时也可以来感受大陆的自然人文的风光。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各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佛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来自台湾的仙草基金呢，为大家来去走入墙上山游览。墙上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西南，背靠千里明江，俯瞰成都平原。千山林木苍翠，四季爽墙，所以喊做墙上山。这里春风环绕起伏，林木葱茏摇翠，山峰海谷都洋洋去繁妙苍翠的林木当中，享有墙上天下游的美意。2022年十二月，墙上山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接下来我们就冲下来去游览墙上山。
3: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在台北时，若是周末无事，我喜欢约上一班朋友去爬山，脚穿登山鞋，头顶遮阳帽，手持登山杖，一头扎进台北附近的山林里，一走就是几个小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带大家去四川，要爬的是青城山。青城天下幽，这句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怀着对这句诗的向往，我来到了青城山。一进入山门，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夹杂着泥土和树叶的芬芳，让人顿感心旷神怡。走进山门，沿着蜿蜒的石板路前行，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枝叶交错，形成了一片天然的绿色屏障。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脚下的石板路有些湿滑，上面还带着清晨的露水，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清凉与湿润。路边的草丛中，偶尔会有几只不知名的小鸟欢快地跳跃着，叽叽喳喳地叫着。不远处，一条清澈的小溪蠢蠢流淌，溪水撞击在石头上，溅起一朵朵洁白的水花，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我蹲下身子，用手轻轻触摸着溪水，那清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让人神清气爽，这就是爬山的乐趣啊。沿着石板路走了一段路，便来到了建福宫。建福宫是青城山著名的道教宫观之一，始建于唐代，后经历代修缮扩建，如今已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道教建筑群。远远就能看到那红墙黄瓦、飞檐斗拱的建筑风格，在绿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走进宫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香炉，香炉中香烟袅袅，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我怀着敬畏之心，缓缓走进大殿。大殿内供奉着道教的神像，神像栩栩如生，神态各异，让人不禁心生敬畏。殿内的墙壁上绘满了精美的壁画，壁画内容丰富多样，有道教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色彩鲜艳，线条流畅， 在大殿的一角，有一位道士正在静静地打坐，他身穿道袍，神情专注，仿佛与这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我静静地站在一旁，不敢打扰他，只是默默地感受着这份宁静与祥和。在道士的身旁摆放着一些道教经典书籍，我好奇地拿起一本翻阅起来，虽然书中的内容深奥难懂，但我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哲学思想。离开建福宫时，我回头望了望这座古老的宫观，心中充满了感慨。在这喧嚣的世界里，能有这样一处宁静的地方，让人们探索道教文化的神秘，感受心灵的净化，实在是一件幸事啊。离开建福宫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天然图画。天然图画是青城山的一处天然景观，因这里山势如画，风景秀丽而得名。当我站在天然图画的观景台上时，眼前的美景让我瞬间陶醉其中。远处群山连绵起伏，云雾缭绕，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墨画。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山间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宛如一条银色的丝带，将整个山谷装点得更加美丽。观景台的下方是一片翠绿的竹林，竹子高大挺拔，枝叶繁茂，微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我沿着竹林间的小径漫步，感受着竹林的清凉与宁静，偶尔会有几只蝴蝶在竹林中翩翩起舞，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下闪耀着五彩的光芒，宛如一个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天然图画的一侧有一座小亭子，亭子里摆放着几张石桌石凳，供游客们休息和欣赏风景。我走进亭子，找了个位置坐下，静静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此时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在我的身上，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感受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和宁静氛围。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青城山呢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中国道教在它的天际形成和发展，到今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对中国人的哲学观、仪式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法自然蕴藏的无限力量，指引着科学家追寻同自身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奥秘。在青城山的道教当中，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把建筑同山体的自然形态有机的结合，同时随着山体起伏变化，建筑的功能同体位也发生了变化。各种宗教建筑依山而建，顺势而成，步出灵法，体现了自然天神天人合一的境界。今天我们跟着仙草姐姐来去向上攀登，
3: 沿着山路继续攀登，便来到了五洞天。五洞天是青城山道教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也是青城山36洞天之一。走进五洞天，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的石门，石门上刻着精美的图案和文字，

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但依然清晰可见。穿过石门，便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这里洞中有洞，洞洞相连，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我小心翼翼地沿着洞内的通道前行，通道里光线昏暗，只有几盏微弱的灯光照亮着前进的道路。洞内的墙壁上刻满了各种道教的神像和符文，这些神像和符文形态各异，神秘莫测，让人不禁心生敬畏。我一边走一边仔细观察着这些神像和符文，试图从中探索出道教的奥秘。在五洞天的深处，有一个巨大的洞穴，洞穴里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息，让人感到既兴奋又紧张。洞穴的中央有一座石台，石台上摆放着一些道教法器和贡品。我走进石台，仔细端详着这些法器和贡品，心中充满了对道教文化的敬畏之情。离开五洞天时，我回头望了望这个神秘的地方，心中感慨万千。五洞天不仅让我感受到了道教的神秘气息，也让我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继续向上攀登，便来到了青城山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天师洞。天师洞又称禅道观，是青城山道教协会所在地，也是全国重点道教公关之一。当我走进天师洞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巨大的古银杏树。据说这棵古银杏树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树干粗壮的需要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它的枝叶繁茂，像一把巨大的绿伞，为整个天师洞遮风挡雨。我站在银杏树下，仰望着这棵古老的银杏树，心中充满了敬畏之情。这棵银杏树见证了青城山的历史变迁，也见证了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它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古老的宫观，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在天师洞的大殿内，供奉着张天师的神像。张天师是道教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神像庄严肃穆，让人不禁心生敬畏。大殿的墙壁上绘满了关于张天师的壁画，壁画内容生动形象，展现了张天师降妖除魔、传道授业的传奇故事。我在大殿内静静地参观着，感受着道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忽然一阵悠扬的钟声传来，钟声回荡在整个天师洞，让人感到心灵得到了净化。我顺着钟声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道士正在钟楼里敲钟，他的神情专注而虔诚，仿佛在与天地对话。离开天师洞时，我再次回头望了望那棵古老的银杏树和庄严肃穆的大殿，心中充满了不舍。天师洞不仅让我领略到了道教文化的魅力，也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经过一番艰苦的攀登，我终于来到了青城山的最高峰。善清宫是青城山海拔最高的道教宫观，也是观赏青城山美景的最佳地点之一。当我站在善清宫的观景台上时，眼前的美景让我惊叹不已。远处群山连绵，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山下的城市和村庄尽收眼底。此时阳光洒在大地上，给整个世界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和舒适。
上清宫的建筑风格朴朴典雅，红墙黄瓦，飞檐斗拱，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走进大殿，供奉着道教的三清神像，神像高大威严，让人不禁心生敬畏。大殿内香烟袅袅，道士们正在诵经祈福，那悠扬的诵经声回荡在整个宫殿，让人感到心灵得到了安抚。我在上清宫里四处参观着，感受着这里的宁静与祥和。突然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了山间的清新空气和淡淡的花香。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感受着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在上清宫的一侧有一座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各种花草树木，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我走进花园，漫步在花丛中，感受着花朵的芬芳和生命的活力。此时一只蝴蝶落在我的肩膀上，它那美丽的翅膀在阳光下闪耀着五彩的光芒。不知不觉，太阳渐渐西斜，天边染上了一抹绚丽的晚霞。我知道是时候离开青城山了。我沿着原路返回，心中充满了不舍。一路上我回忆着在青城山的点点滴滴，那些美丽的风景，神秘的道教文化，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氛围，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好，各位朋友，今日检验要咩成分？取得几啲？欢迎下载边打开云吞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聊人互通。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走进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
4: 有声有戏，请听话剧《孟小冬》，一代敦煌的余音绕梁故事。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野格绵绵格根》上集，与您共赴与神奇本草格的万年之约。
4: 传承由我，走进非遗项目宁夏固原卫氏砖雕传承人魏亚龙，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刻砖手艺。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日前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在故宫文华殿展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书画珍品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实物见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唐之法度，宋之意韵，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书画的精神内核。
4: 展览按照朝代顺序分2期展出，第一期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1日至27日，第二期主题为两宋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30日至11月1日。展览分为5个单元，东晋南北朝典则初例，展示东晋南北朝时期书画艺术由质转严、由简转精的过程。隋唐法度恢弘，展现隋唐书画艺术法度恢弘、气象雄伟的特点。五代承唐启宋，展现五代书画艺术承袭唐代传统并开启宋代新风的特点。北宋朱家鼎制，展示北宋书画艺术典雅精致、上意纵意的风格。南宋南渡新韵，展现南宋书画艺术在北宋基础之上演进而出的新风。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藏品，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
3: 据介绍，展览历经2年多筹备，从院藏书画珍品中遴选1级文物传世孤珍予以展出，涵盖书法和山水、人物、花鸟等诸多绘画门类，系统地呈现了唐宋书画之典则范式日益完备的历程，串联起自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书画的发展脉络，既呈现笔墨技法的传承流变，也挖掘书画背后的时代思想、社会风貌与人文精神，更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千年墨韵，静候佳音。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石渠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 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忠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两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11: 这次展览呢，2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点泽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10: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忠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11: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纵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10: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典则出立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11: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宁波微步，罗瓦生尘”。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10: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金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3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11: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达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10: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弘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11: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10: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点泽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孟小冬，民国时期京剧界响当当的昆生，人称冬皇，梨园世家出身，是早年优秀的京剧女老生。孟小冬是京剧著名老生余叔岩的弟子，余派的优秀传人之一。他的扮相威武神气，唱腔端严厚重，昆声略无雌声。
6: 根据孟小龙真实生平改编的话剧《孟小冬》，讲述了这位昆声名伶戏里戏外的悲欢情路和艺术求索。台上他是气度凛然的老生，唱念作打不输男儿，凭一身绝技在梨园赢得了一席之地。台下他的爱恨悲欢都藏在一段轰轰烈烈的梨园情中。
7: 今天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话剧《孟小冬》编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郁荣军，话剧《孟小冬》当中孟小冬的饰演者张璐，一起走进话剧《孟小冬》。
8: 民国36年8月，杜月笙60大寿，
9: 正值两广、四川、苏北水灾，灾民缺衣缺粮，
10: 杜月笙便将堂会改为赈灾役，
11: 到场名家数不胜数。
12: 1947年，这场集结了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等南北梨园巨擘的大型赈灾义演，也是39岁孟小冬的封箱演出。
13: 日父，今天或许是我此生最后的一场演出。
14: 何时为祸？
15: 为祸。
12: 最后演出的这一天，孟小冬如何度过，又回想到了什么？话剧《孟小冬》就以这场舞台绝唱为叙事起点，全剧用倒计时16小时的戏中戏结构，在现实与回忆之间穿梭，回望东皇拜师学艺、情海浮沉的跌宕一生。
16: 他回想起他的一生，他跟杜月笙的关系、跟梅兰芳的关系、跟余叔岩的关系，我也不想写他孟小冬的生平，我想

0: 为走进真实的孟小冬，前期话剧主创翻阅了大量传记史料、梨园旧档，实地寻访了多处相关历史遗迹，力求贴近这位一代名伶真实的精神世界。
1: 万人空巷，就是在上海把花卖光了，还有一个就是把收音机就是那个
2: 卖空了，然后黄牛票就是铺天盖地，就是价格翻倍，
1: 对，翻了很多番。看到一些介绍说，七号晚上演出的时候，马丽娘是没有座位的，
2: 对，可人家挤在一个板凳上，
1: 对啊。
2: 那个谢幕的这个照片也是有故事的。他其实是不愿意出来谢幕的，
1: 对，嗯，然后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山呼海啸的，
2: 是，
1: 然后鼓掌就等他。
2: 你会觉得当年他活生生的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突然就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但是这个感觉有时候很奇妙，是吧？你感觉那气息仿佛还在。
0: 彼时的孟小冬已是余派老生当之无愧的翘楚，事业正如日中天，为何会选择封箱呢？
3: 我觉得我真的是唱不动了，心累呀。
2: 了解他的生平以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唱不动了。第一，他是个女演员，唱的是男人戏，他们那个时候唱戏中气是非常足的，每天吊嗓子，他有很多小腔，一口气是不断的。他一直在生病，后来就疲掉了嘛，就是这种
3: 常年的胃病，一天比一天严重。
2: 第二，他的心境，他不想再就是在台上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被大家指手画脚，添油加醋，媒体对他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就是把他定性在就是一个等于是破坏了梅兰芳的家庭啊，这种无妄之灾他遭受的太多了。
4: 梅老板，
5: 你是
4: 孟小冬？
5: 我是知道你的。
0: 1925年，17岁的孟小冬是风头正盛的女老生，31岁的梅兰芳是当之无愧的旦角魁首。二人因一场堂会义务戏同台演绎京剧《四郎探母》，孟小冬饰演杨四郎，梅兰芳饰演铁镜公主，初次合演便惊艳了整个北京梨园。自此之后，二人时常相聚说戏，研磨唱腔，后又携手合作经典对儿戏《游龙戏凤》。
6: 这戏平日里是男扮正则，女扮凤姐，难免亲侄故事。
7: 这男扮女，女扮男，颠倒阴阳，扭转乾坤呢，
8: 有意思啊，真有意思啊，
9: 天生一对儿，地设一双啊，如果能成人之美，亦是生平一乐呀。
0: 1927年，在梅党友人的撮合与促成之下，这对万众瞩目的梨园双璧结为伴侣。
1: 我觉得梅兰芳和孟小冬是有真情的，有相互的这种欣赏，这也是为什么孟小冬能那么决然地离开舞台，牺牲到自己的事业去跟梅兰芳在一起。他们一开始也是非常幸福的。
4: 你在做什么呀？
5: 我在做鹅影呢。
0: 这个桥段取材于一张老照片，右边是孟小冬笔记，左边是梅兰芳笔记，两人新婚后的幸福与甜蜜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看似珠联璧合的情缘，现实的裂痕却接踵而至。婚后孟小冬不再登台唱戏，但始终无法真正踏入梅家大宅。不久，一桩意外血案骤然爆发，痴迷孟小冬的戏迷闯入宅中寻衅，误杀梅党友人张汉举。这场命案引来流言蜚语，为二人关系投下浓重阴影。
10: 好险啊，幸亏你躲过一劫。
11: 他从一老戏迷口中得知孟小冬嫁给了梅先生，被惊呼苍啾，从此不再登台。
12: 他十分震惊，五雷轰顶，
13: 他越想越气，决定向梅先生报复，
11: 没成想自己死在了乱枪之下。
14: 不久

0: 我准备赴美演出，芝芳想随着我一同前往。
1: 孟小冬年初已随团去过了香港，这一次理应轮到我了。
2: 可是福芝芳怀了孕，赴美成
3: 接踵而来的是赴美之争。梅兰芳筹备访美演出，二太太福芝芳和孟小冬都希望能够随同前往。围绕随行人选问题，二人爆发激烈争执。
2: 我是来为婆婆奔丧吊唁的，何以阻拦？
4: 这是夫人吩咐下来的，孟小姐。
3: 而压垮这段关系的关键事件是1930年的戴孝风波。梅兰芳大伯母过世，孟小冬剪去长发，头插白花，希望以家人身份入宅吊孝，却被阻拦在梅宅大门之外。
0: 芝芳，你今儿不看僧面看佛面，小冬人都已经来了，你就让他进来磕个头吧。
1: 磕头？这个门他就是不能进，否则我拿两个孩子还有肚子里这个跟他拼了。
3: 长久积压的委屈与失望终于在此刻集中爆发。
2: 整整四年我们两个人藏着掖着跟做贼似的，说的是明媒正娶，可我连个妾都不如。别说你不知道，这话都已经传到我这儿了。
0: 什么话呀？
5: 为了婉华的终生幸福，不妨舍梦留福。
6: 梨园行就是一个江湖，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有后面替他出主意的金主，他有他养着一群人，他要发扬自己的这个梅派，他是需要参考很多人给他的意见的。
2: 没有哪个女人只愿意得到自己男人的半颗心。
6: 小冬要的东西浓度又太高了，太执着了，我觉得他俩是必定不能在一起的。
2: 今后我要么不嫁人，绝不会比你差。
0: 小冬，
3: 1930年前后，梅兰芳与孟小冬的感情走向破裂。彼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余波仍在延续，反对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潮风行全国。作为一名接受新思想的新女性，1933年九月，孟小冬于天津《大公报》连续三日刊登《孟小冬紧要启事》，公开宣告与梅兰芳断绝关系。这一举动在梨园行乃至整个民国舆论场掀起巨大波澜。
5: 二来蜚语流传，诽谤横生，甚至有为东作不堪忍受者。
3: 是我负人，一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东之赘言。自声明后，如有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小惑视听者，东回有诉之法律之依图。
6: 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就是完全由男人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民国和梨园行里面，他这样的所作所为是非常的离经叛道的。
7: 我觉得孟小冬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做好多事情特别决然，就像他在舞台上面就演这些大男人们也是有关系的，这是大英雄，是有关系的。
3: 经历感情变故的孟小冬备受煎熬，曾试图从静修中求得内心安宁。多年以后，嫁给年长他20岁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轰动一时的梅梦之恋逐步化作过眼云烟。即便是1947年那场名家云集的赈灾义演，两人也在杜月笙的特意安排下错峰出场，刻意回避。
0: 每当回想起我与小冬的过往，心中难免是感慨和伤感。
1: 他是不会陪着你走完一生的。
0: 我与他都是真心付出，怎抵得人心不古？别人把这段感情当戏看，到头来伤的是他，伤的是你。 伤的是我自己。
7: 这个经历对孟小冬一方面带来很大的伤害，另外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历练，他也是重新的这种成长，更加的独立。
2: 重返阔别已久的舞台，我终于找回了昔日的自信。我决定忘掉旧心情，重新开启新的生活。
6: 当你了解他，走进他，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自我觉醒，可以自我修复，最终可以达到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朱朱。蛤作为最早被中国人发现并使用的植物之一，其身影纵贯岁月长河，直至今日仍活跃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它平凡而常见，悄然生长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然而在其看似普通的表象之下，却蕴含着惊人的生命力。
1: 究竟是怎样的力量使得它能在数万年的漫长时光里始终与中华民族相依相伴，成为中国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本草瑰宝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野蛤绵绵蛤根》上集，与您共赴与神奇本草蛤的万年之约。
3: 这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植物之一，距今已晚7000余年。从那时到此时此刻，中国人依旧在使用它，纺布之一，食用药用，沐浴养生。这是蛤，生长于中国广袤土地上的一种普通植物，绵延在中国人数万年非凡想象与创造中的神奇本草。豆科植物根系发达，通过这种密集且强韧的管束，能够直接将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快速输送到植物的各个部位，因此生长迅速，质地柔韧，且富含人类需要的淀粉、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作为原产于中国的多年生豆科植物，蛤在漫长的时间里以一己之力承担了中国古代先民的食物来源、纺织材料、建筑材料等功能，同时也是非常常用的中药材。如此令人惊叹的一株植物，就生长在路边、屋旁、荒山、野坡，沿着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南的东部地区，海拔2000米以下，都能发现蛤的踪迹。它普通到人们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它爬满一片山坡、一座屋顶，甚至一根电线杆。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即便砍断了藤、挖出了根，它依然可以绝地求生，默默积聚力量，再一次覆盖整片大地。蛤藤富含植物纤维，极快的生长速度使得蛤藤茎皮纤维细胞很长。为了在快速攀爬中给蛤藤提供强有力的机械支撑，蛤藤纤维细胞在体内排列紧密，形成中空的纤维管束，质地坚韧，耐腐蚀且疏松透气。合适的时机找到合适的蛤藤，刮掉表皮和茎内组织，剩下的白色纤维就是纺布的绝佳材料。选出最好的纤维甩干，再一根根接起来绕成线团，就可以上织布机纺布了。不同于苎麻和棉花，蛤藤纺成的线呈细条状，柔韧的质地让蛤线织出来的布不容易贴身，非常适合湿热条件下透气排汗，在上古时代是人们去暑过长夏的不二选择。因此上至天子，下至平民，蛤衣被广泛采用为夏衣，其轻软似雪的质地更被历代诗人赞颂千篇。蛤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先民留下了3片蛤布， 引发了世界的关注。经专家测定，这三片革部属于大约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如此重要的民生资源，在3000多年前，周王朝甚至专门设置了长革的官吏，并划分出泽农之革和山农之革的区别。泽农之革用来食用，山农之革用来织布。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4: 革，它有很广泛的融入到我们百姓的生活中了。它既是一种药材，又是一种。

0: 建材，又是一种石材，它也还是一种做衣服的材料，所以它的用途很广泛。
1: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一共收录了超过100多种植物，其中有10几篇关于蛤的诗歌。蛤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和重要性可见一斑。先秦的歌谣以蛤为名，编织成古老的时间轴，一直唱和到今天。先民们传唱的蛤衣，如今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的结遗，存续在中国少数地区的山林村落。而蛤的另一些功能却穿越时光，成为中华文明流传至今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年的生长期，蛤根就可以重达几公斤，多年以后，野生蛤根甚至能长到上百公斤重。这样生命力旺盛的蛤，最早发现在距今17000多年前的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专家推测，那是先民食用蛤根留下的痕迹。这也意味着，在人们发现蛤的药用价值之前，蛤首先是以食物的方式出现的。明代《旧荒本草》清晰记载了蛤根食用的多种方式。蛤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蛤叫做开地仓。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4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7: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大家好，我是猪猪。故园砖雕是从汉代画像石演变而来，用槽子和刨子在青砖上雕刻出各种形态图案题材的一种传统美术表现形式，流布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山东北麓的故园市等地。故园砖雕起源于唐宋年间，成熟于明清两代，以立意新颖、构图严谨、造型生动、雕工精湛而闻名，被誉为砖头上绽放的花朵。
7: 故园砖雕由于传承群体、工艺风格及产品用途的不同，分为回族砖雕和汉族砖雕。回族砖雕主要使用于伊斯兰教的拱北和清真寺。在固原市西吉县火石寨乡新开村及周边回族群众中流传应用，流行于固原市隆德县凤岭乡余河村的卫氏砖雕是汉族砖雕的代表，历史悠久。据隆德县志记载和隆德县城南门宋代广济禅寺遗址证明，当时主要用于朝廷命名的庙观和衙署的建筑。
8: 故园砖雕取材于山川草木、飞云流水、花卉禽鸟、博古珍玩等，同时用云纹、字环等传统装饰图案相配运用，创造出各种不同的作品。砖雕艺术创作手法分为捏活和刻活两种。捏活就是先用配置加工好的泥巴，以手和模具制成龙、凤、狮、鸟、花等图案的坯子，然后入窑焙烧成成品。刻活就是在已经烧成的青砖上用刀、凿等工具雕刻出各种单幅图案，再拼凑成各种画幅。砖雕作品主要用于建筑物装饰， 把它镶嵌在砖木结构房屋的厅堂、正房外的正墙、侧墙和庭院的影壁、帐壁、门楼上，既象征吉祥如意，又显得美观大方。
7: 固原砖雕以魏氏家族传承为代表，传承谱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年间，魏亚龙、非遗项目宁夏固原魏氏砖雕传承人。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非遗项目宁夏固原魏氏砖雕传承人魏亚龙，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刻砖手艺，
5: 满眼的青色砖雕，让宁夏南部隆德县凤岭乡余河村这个农家小院别有洞天。山水花鸟，题材万千，本来寻常的泥土，在匠人的妙思和巧手下，完成了他们的生命跃迁。砖雕大多作为建筑物上某部分的装饰品使用，镶嵌在房屋的厅堂、正墙、侧墙及庭院的影壁、炫门之上，彰显主人家的审美趣味。

0: 砖雕的基础是这些泥土、黄土、红土、黑土，按比例混合，掺进少量棉花、毛发等纤维，泥坯变得柔顺丝滑，可塑性好。砖泥经过手工或者模具加工，制成鸟兽、花卉等立体造型，放置阴干之后入窑烧制，俗称窑前雕。魏亚龙，宁夏固原魏氏砖雕第五代传人。魏氏砖雕从晚清传承至今已经120多年，至今仍以口、耳、手相传的方式延续着。到了魏亚龙手里，他更注重非遗与现代技术的接轨，在生产中使用现代化设备和工具，所制作的砖雕较古法工艺更为细腻牢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产能。魏亚龙和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抢手的手工活牡丹花兽，这些花兽土坯在入窑烧制前还需要细心进行最后的修补。烧窑的日子就要到了，最普通的砖瓦片打前站，第一批入窑。在5米见方的砖窑里，它们被整齐码放在最底层，分割出热气流通的火道。轮到花兽登场，它们的待遇明显比砖瓦高出许多。不仅魏亚龙要亲手搬运，小儿子加油助力，还要请出经验丰富的父亲，第四代传承人卜文俊为烧窑把关。为了提高效率，节省劳力，很多操作已经机械化，但重要的环节还得坚守传统，其中之一便是选用结实耐烧的木材。木材的火焰柔和稳定，至今还是烧窑的首选。烧窑最容易出现意外，仪式感也是必要的。24小时盯守天柴，800多度的烈火淬炼，少则5天，多则半月，红胶泥慢慢转化为青砖灰瓦之后，固原砖雕最硬核的功夫才开始出场。固原砖雕的工艺分为窑前雕和窑后雕，窑后雕需要在烧好的青砖上精雕细刻，工艺复杂。魏亚龙也只能算是个学徒，经验丰富的父亲既是老师，也是经营上的主心骨。窑后雕是制作砖雕的核心技艺，以圆雕或半圆雕突出主题，运用阴刻、浮雕、镂雕等各种刀法，这是卜文俊的拿手绝活。自从40多年前从自己的岳父魏氏第三代传承人魏世祥的手里接过衣钵，他便打破了魏氏砖雕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传统思想，向乡亲们教授砖雕技艺，让这项家族独有的非遗技艺转变为了乡邻共享的文化资源。他40多年与青砖为伴，不仅继承了砖雕传统技法，还吸纳众家之所长，兼收并蓄，创作出了梅、兰、竹菊等100多种砖雕形象，开发出了300多种新产品。在老人的刻刀之下， 图案重重叠叠，线条层次分明，寄情于景，情景交融。无雕不成屋，有客思为贵。与立体的摇钱雕置于房檐屋顶不同，构图严谨，造型生动，雕工精细的摇后雕常常装饰墙壁和影壁之上，寓意美好的内容，表达着主人家对人生理想、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作为非遗传承人，父亲专注于手艺，而魏亚龙时刻在盘算着如何让砖雕更多走进公众视野。经过精心挑选，他将带着这些用砖雕工艺制作的文创作品去银川参加一场非遗展览。他希望通过展览活动吸引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到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中来。大学校园里，这场展览吸引了唐画、社活、脸谱、皮影等15个非遗项目参加。
1: 校园文化周我们有义务去给学校去宣讲这些传统手艺，让学生去了解。以前咱们进校园都是单独的这种进，像这种大批量的让大家采取自愿办公益性的去做的时候很少。我感觉传承人大家都是一个相互的沟通也许像剪纸呀，也许像木雕呀，一些其他老师，我们跟砖雕也有很好的结合呢。
0: 怎么样让非遗活起来？这次大家集体走进校园，就是一次新的尝试。年轻的大学生们和古老的传统手工艺相遇，亲密又充满好奇。
2: 你看我们这个泥里面用的是动物的毛发，不能有其他的杂质。
1: 也许这里面有喜欢这门手艺的人呢，艺术设计专业，这就是很对口的，能带来一些最新的想法和理念。对学校来说呢，也是就是一个给学生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机会。
0: 魏亚龙希望这门原本家族传承、口耳相授的古老技艺，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参与和传播，更多走进人们的生活。贺兰山脚下这座旅游小镇，越来越多的民宿和农家小院选择砖雕回归传统。魏亚龙经常来到现场指导安装。
2: 不然它这个空气流太大也不太好，稍微有一点的它那个法子不要碰着那个啥就行了。
0: 这项非遗技艺在今天的美丽乡村找到了更蓬勃的生命力，而魏亚龙的理想不止于此。
1: 都说这个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嘛，你用上了，让诞生于民间的这种手艺，它才

0: 更有生命力嘛。哎，不止说新农户你盖个房子，让楼房里面住的人也能用到咱们砖雕，把砖雕轻巧化，能实用性更强一点。
1: 如果说建筑是无声的音乐，那么砖雕就是最灵动的音符之一。经历了从泥土到青砖再到艺术的进化，一方天地素雅沉稳，它不仅传递着西北大地的审美情趣，也营造着西北的生活方式。在粗犷中讲求精细，在质朴中闪现灵韵。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3: 主持人朱朱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1: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那叫做接近你的地
2: 方。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2: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3: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3: 第七届少数民族汇演在北京开启。
4: 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随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科一起来探寻壁画背后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3: 各位听友，走进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盐前镇盐前村一个农家院落，多半能在细微处发现一些巧思。原先容易磕绊的旧门槛被改造成平缓坡面，扶手顺着过道延伸，灶台依照主人身高调整了高度。这些不起眼的适老化改造，守护着村中老人的居家安全，也印刻着一群两岸青年的足迹。
4: 程逸云这位00后台湾姑娘，她呢自台北教育大学文创相关专业毕业之后，选择来到三明乡间发挥自己的设计才能。如今不少村子的地景艺术品还有村落形象 IP 当中都有她的创意。
3: 程逸云所在的跨界自造乡建乡创团队平均年龄25岁，汇集了来自海峡两岸的40余位年轻人。自2022年落户三明市三元区盐前镇以来，团队的足迹已经遍布福建全省，甚至远赴浙江、河南、海南等省份，把乡村振兴的巧思带给更多村落。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5: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6: 不只是人气 IP，
7: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8: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6: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9: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的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10: 光影乐电台。
4: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节目当中。近日呢，第七届少数民族汇演在北京开启。汇演汇聚全国各地的民族文艺精品，8月至9月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其中呢，基层院团剧目占比接近1/3，还有首次推出5部跨区域联合创排剧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李浩然的报道。
11: 这次汇演剧目既包含5剧、话剧、歌剧、音乐剧、芭蕾舞剧、杂技剧、音乐会、儿童剧等现代综合舞台形式，也包括京剧、秦腔、湘剧、徽剧、藏戏、南剧、歌仔戏等传统戏曲剧种，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和博大精深。国家民委文宣司司长张谋：
12: 这次文艺汇演呢，是新时代民族文艺发展应该说丰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可以说很生动地反映了新时代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认为啊，它确实是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同时呢，也能够生动地反映各民族文化的这种互鉴融通。
11: 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场剧目，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编的话剧《赶大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以清末天津杨柳青货郎追随左宗棠西征大军，随军进行商贸活动的真实历史为蓝本，再现了三千货郎遍天山，披星戴月赶大营的传奇画卷，展现了金江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话剧《赶大营》导演钟海，
8: 当时赶大营的这些个数千名的这个穷苦百姓跟随部队这个收复新疆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要运很多的商品就是供给部队嘛，他从开始的这个供应部队挑肩挑的担子这一路走到新疆，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发展成坐商，他们也开辟了新疆的这个商贸版图，就是把内地天津的北京的沿海城市的上海的包括江南的所有的生活用品运到新疆去，然后把新疆的什么羊毛啊什么土特产呢、啊、运到这个北方运到这个内地来，极大的促进了这个内地与新疆的这个商品流通，应该说促进了这个边疆地区的发展。当时新疆有八大家，基本前几名全是天津的商人，不仅他们当时为了祖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同时为了新疆的发展，新疆的老百姓人民的生活的提高也做了贡献。
11: 能够发现这段历史并被搬到舞台进行创作，导演告诉我们，这也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话剧《赶大营》导演钟海，
8: 这段历史因为应该说很长一段时间被埋没了，正史记载很少。我们也是十几年前我们天津的《晋晚报》搞过一次寻亲活动，当时没有想到发出去之后很多新疆的赶大营的后裔纷纷投稿，所以我记得那一年《晋晚报》连载这些个后裔发的那个回忆文章几个月不断，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赶大营感兴趣，觉得原来我们天津曾经有这么多人在新疆，现在还在生活，后来得知有60多万，也就是说这种民族融合这150年间没有间断过。观众通过这段历史了解，哦，原来就是内地与新疆之间已经这么早之间就有互通有无，建立了不仅是商贸关系还有亲情关系。
11: 除了赶大营，多部剧目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以文艺形式回溯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同行的奋斗征程，通过舞台演绎重现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守望相助并肩奋进的动人场景，如歌舞剧《五彩红军衣》《长征长征》，再现烽火岁月里各族群众投身革命浴血奋战的红色往事，如话剧澜沧水长还原26个民族共同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同心相守的团结佳话，如音乐剧活界碑讲述兵团各族干部群众扎根边疆守护边疆建设边疆的动人事迹。
3: 作为第七届少数民族汇演剧目之一的大型民族舞剧《莺歌》近日在北京天桥剧院再度上演，该剧由广州歌舞剧院创排，通过融入潮汕地区10余项非遗元素，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广受观众好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1: 舞剧《莺歌》自2024年公演以来，在全国20余城演出及文化交流150余场，被观众誉为抗剧。此次在北京的再次上演，标志着该剧持续的文化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舞剧《莺歌》总编导钱鑫，
13: 我觉得就是将我们沉淀了千年的舞蹈语汇，然后转化为当代的审美意识。我觉得这个是一直是比较有难度的。也就是说，虽然莺歌舞是这个民俗民间的舞蹈，那么它其实到我们的高雅舞台上其实还是有一段这样的一个审美区别的。
11: 为了克服艺术转化这一难题，主创团队深入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采风，实地调研莺歌文化、宗祠文化等，沉浸式体验民风民俗，深挖莺歌舞的艺术精髓与精神内核。广州歌舞剧院首席舞蹈演员伊丽凡：
14: 我们的这个莺歌舞跟舞蹈的融合，它是需要一个长期时间的一个去创新性发展的一个试探吧。比如说这个我们街头的这个莺歌舞怎么搬到舞台上，把它变成一个艺术作品，那这个过程就需要我们先把我们这个非遗文化莺歌舞学会啊，等学会了以后，我们看怎么能融合我们的舞蹈的动作，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新的语汇。
11: 舞剧莺歌总编导钱鑫：
15: 我觉得在岭南地区、潮汕地区，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说他们当地的文化和这些非遗并不是摆在博物馆当中的，而是就在他们的生活里，无论是他们的这个油纸灯笼，还是他们的出花园呀，这样的仪式，这样的成年礼，其实都蕴含在他们的生活中。
11: 舞剧莺歌不仅展示了丰富的非遗项目，如手打牛肉丸、嵌瓷、油纸灯笼、出花园、铁枝木偶、潮州木雕、桥坯、三江等，还将这些非遗元素巧妙地融入剧情中，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这些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伊丽凡作为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舞者，他在剧中担纲主演，展现了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生动写照。广州歌舞剧院首席舞蹈演员伊丽凡：
14: 我认为是让我看到了那一段我所不知道的历史，通过这个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把这个我们之前不了解的一些很值得我们纪念的历史故事学习到了。
11: 舞剧莺歌立足岭南侨乡历史，以下南洋的故事铺展叙事，再现先辈远赴海外，与海内外各族民众守望相助、共遇危难的岁月图景。剧中贯穿始终的侨批文化，更是串联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各族同胞的精神纽带。观众王以健：
16: 其实观演之前呢，我看过一些相关的这个短视频，然后呢对于他们这个整个的巡游呢其实是有一定的了解的，然后同时呢之前我还看了上映的电影《阿嬷的情书》，所以对这个故事当中写到的侨批啊，包括这个海外团圆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和元素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不光是这个父子两代之间他们这种亲情的传承，还有这种文化的包括民族精神的这样一个传承，感觉非常的震撼，不光是震撼于这个场面，也是震撼于它所体现的这种文化给我带来的这种非常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11: 这份文化认同早已超越地域，成为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情感纽带。随后莺歌将与舞剧醒狮共同开启东南亚巡演，将于九月至十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上演，讲述动人的中华故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海外，以文艺为纽带，促进文明互鉴，让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在海外薪火相传。广州歌舞剧院首席舞蹈演员伊丽凡：
14: 我觉得在东南亚我们的这个华人同胞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部剧出去以后能够有所共鸣吧，然后也让他们能够知道一些之前发生的一些有历史背景啊，或者说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些故事。
11: 舞剧莺歌总编导钱鑫：
15: 我用曾经我们巡演当中观众的一句话吧，我们上次来北京巡演的时候正好是一年前，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观众，包括在北京生活的广东地区的观众和这个在北京生活的潮汕地区的观众，他说这像家乡为我写的一封情书。那么其实我们也希望将莺歌带到海外，能给我们所有海外的华人华侨带一封情书，带一封家乡的问候。
11: 莺歌不再只是一支舞，而是一种融入血脉的精神符号，这象征着那份不屈的精神，已从特定的历史人物身上传递给每一个平凡的个体，融入了民族的血脉。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在北京西郊曾经呢有一处明代壁画真迹，甚至呢连对艺术品极其痴迷的乾隆皇帝可能也并未知晓。这些壁画究竟藏于何处，又蕴含了怎样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呢？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的作者陆波，他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北京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书中所提到的隐身于世间的明朝壁画，就是北京市西郊法海寺内的法海寺壁画。
2: 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节目片段，与书本旅行团前往法海寺，跟随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科探寻壁画背后的故事。
3: 1933年到1937年左右，两位外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安吉拉·莱斯姆，他们被法海寺留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安吉拉·莱斯姆她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法海寺又引到了让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这个地步。
4: 安吉拉·莱斯姆在刊登于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中这样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如此巧夺天工的壁画，为何会藏于法海寺内？法海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5: 这个殿它是谁盖的呀？
3: 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一位宠臣，叫做李同。他倡导集资修建的这个寺院，当然动用的工匠呢都是

0: 徐珂告诉大家，法海寺壁画是法海寺五绝之一。徐珂首先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药师殿，观看壁画真迹的复制品。身披薄纱的水月观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1: 这幅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咱们法海寺最为有名的一幅壁画。水月观音身披薄纱，布满了这种六角的雪花纹。那每一个雪花纹大概是2平方厘米左右，从这个中心点会往外放射出至少40多条细线，线条大概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薄如蝉翼，细如蛛丝。法海寺壁画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完美的。狐狸的耳朵里面，红红的血丝，毛细血管都是清晰可见，仿佛血液还在那边流动，精细程度是不言而喻，
2: 很考究。
1: 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细的线条，在将近600年过去，颜色依旧保存得十分鲜艳，对吧？
2: 是因为它用了矿物颜料，
1: 对，体现了当时这些工匠提取这个颜色水平之高超。
0: 水月观音像独特的透视效果，让书本旅行团连连称奇。明代的宫廷画师们究竟运用了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1: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也被誉为裸眼 3D 的壁画。
2: 那为什么呢？
1: 绘制整个壁画的过程中，画师用了不同的手法让它有立体效果。比如像大量的使用立粉贴金和这些矿石颜料多层上色晕染，达到一个整体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真迹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那是裸眼 3D 的壁画。
2: 能现在去看那个我们的真迹吗？
1: 应该没问题。
2: 太好了。
0: 正如书中所言，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这个现存236.7平方米的壁画，何以与上千平方米的永乐宫壁画、上万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齐名呢？作为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壁画，所用颜料是如今不可再使用的诸多珍稀矿石磨制而成，其中还有珊瑚颜料。也正是因此，近600年之后，颜色依旧艳丽明亮。中国的壁画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再到粗放，而法海寺壁画则是继承了南宋遗风，下笔精细到极致，技法中最妙的当属立粉堆金。立粉堆金分为立粉和贴金两个步骤，将研细的土粉掺入米汤和熟铜油中，灌入特制袋内，在人物头冠、武器、饰品等器物轮廓上描出隆起的花纹，此为立粉。再贴以金箔，增强壁画的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造就了平面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法海寺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呢？又会带给书本旅行团怎样的观赏体验？基于对壁画真迹的保护，在大雄宝殿前，徐珂为大家讲解了观看真迹的要求。
1: 因为这里实行保护性开放，减少里面二氧化碳的排量，所以里面每天都会限制人员的参观，同时需要佩戴口罩，还有穿戴鞋套。紫外线对矿石颜料的壁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在里面准备了冷光源的手电作为一个照明。
0: 书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它们线条细腻，色彩丰富，构图宏大，尤其是壁画中对人物神态、衣褶纹理、动物毛羽等细节的刻画，展现了明代宫廷画师们高超的绘画技巧。近距离观赏过壁画真迹，书本旅行团会有哪些感悟呢？
3: 看起来特别震撼，尤其是您把那个手电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看到整个立粉堆金的浮起来的效果。
1: 宫廷画师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荣幸吧。
4: 是，
2: 看到实物的时候，真的会有被震撼到。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手工嘛，自己是用那种很细的笔在涂，更能去体会到他当时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画成那样的。
1: 看到这么精细的东西以后，才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做工匠精神，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2: 这些国宝在眼前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在跟这个古代工匠在交流的感觉，就感觉他们画的每一笔就好像是我之后在画一样。
0: 古老的艺术珍品需要代代传承与保护。徐珂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座壁画艺术馆，不仅可以解决为保护壁画限时参观的痛点，还能运用现代科技让壁画活起来。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一探究竟。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馆员刘

0: 汇宇在此等候大家的到来。
1: 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对法尔斯壁画进行了展示。
2: 明代的这些画师们知道，我单体的去绘制多个三角形是不规则的，所以他们在明代时期懂得了如何运用几何的道理，打好这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形成一个六棱形的花瓣。
0: 一番视觉盛宴过后，大家不禁陷入了沉思，距今近600年的明代壁画是如何穿越历史与时代的积淀保存至今的呢？刘慧宇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壁画馆的一楼展厅。
3: 我们之前看到壁画上它有很多的钉子眼一样的那个洞，但是怎么来的呢？
1: 当时有一部分人住在法尔斯大殿内，生活的需要，比如说挂书包。徐悲鸿呢，在1950年与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叶浅瑜来到了法海寺，就发现了墙壁上有7个钉子眼，他们非常心痛，把壁画受到破坏的这一个事件，以书信的方式写给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
0: 法海寺壁画很快被保护起来，并于修缮后重新开放。没有钉死的钉子，要轻轻将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会对壁画进行二次破坏。还有一位驻守大殿的工人吴孝鲁，在曾经有人想要破坏壁画时，挺身挡在门前，终其一生誓死捍卫文物。前人传承壁画艺术的方式是护其完整，保其周全。刘慧宇告诉大家，如今在壁画馆的体验厅可以亲自体验砾粉堆金和泥胎残片，用学习和体验的方式将壁画艺术继续传承。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力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是过于匮乏，则显示了其卓而不群。经过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观赏了壁画真迹，了解了壁画绘制技艺，体验了运用壁画技法绘制新作品。他们用实际的探索与体验，践行了后辈人对于古代艺术的研习与传承。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17集，招赘之念。宁荣荣带回的暗器竟有如此威力，连剑斗罗陈心这样的绝世强者在他面前竟然也吃了亏。可是眼前的情景着实让宁风致、古斗罗、剑斗罗都吓了一跳。见剑斗罗险些受伤，宁风致厉声喝道：荣荣跪下。宁荣荣不敢上前，楚楚可怜地在原地跪下，眼圈一红，眼泪就要流出来。古斗罗一看这情景立马不干了，一闪身来到宁荣荣身边，将他拉入自己怀中。
10: 风致，你这是干什么？是陈心这老王八蛋自己没本事，怎么能怪我们荣荣呢？正所谓兵不厌诈，这更能证明这些暗器的作用。荣荣不错啊，可给你骨头爷爷出气了。爷爷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你贱人爷爷这么狼狈的样子了。小丫头果然有你骨头爷爷我诡诈多变的风采。
0: 古叔您。宁风致是一阵无语啊。同样的情况以前不知道上演过多少次。每当宁风致要管教宁荣荣的时候，不是剑术就是古术，反正总会有一个站出来。而这两位元老是宁风致这个宗主也不敢触犯的。宁荣荣从古斗罗怀中滑出来，快步跑到剑斗罗面前。这一次没等宁风致要求，他主动跪倒在剑斗罗面前，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0: 蓉蓉错了，您惩罚蓉蓉吧。
1: 看着女儿眼中的惊慌与悔意，宁峰只不禁一愣。在他的印象中，他这个小魔女般的女儿可从来没有认过错。看来蓉蓉还真是没有白去史莱克学院一趟。此时剑斗罗陈心已经缓过来了，他赶忙一伸手将面前的蓉蓉抱了起来。蓉蓉乖，不哭，是剑爷爷自己没本事，怎么能怪蓉蓉呢？我们说好是试验暗器，你并没有做错什么，这暗器果然强劲。说到这里，剑斗罗将目光转向身边的宁风致。宗主，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制作暗器这小子加入本宗。剑斗罗的后一句话说得很是凝重，而且称呼宁风致时用的是宗主二字，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宁风致听罢认真地点了点头。试问能够凭借着外在的武器逼迫一位封号斗罗释放出武魂，甚至令他吃了亏，这些暗器的作用有多大？面对敌人时，七宝琉璃宗的直系弟子一向没有攻击能力，在对方大意的情况下突然释放出暗器，那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扭转乾坤呢？
2: 宁风致绝对算得上是一位英明的宗主，他当机立断向宁荣荣说，
1: 荣荣，这件事你暂时不要对宗门内任何人说，明天爸爸跟你一起到史莱克学院走一趟，好好会会你这位三哥。
2: 宁风致心中一片火热，今天女儿回来带给他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先不说这些暗器，单是女儿的武魂发生变异，或者说是进化，达到了九宝琉璃塔的程度，对七宝琉璃宗来说就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他很期待去见一下那个给予了宁荣荣这些进步的少年。无论如何，身为父亲，他都必须要对此有所表示。单从宁荣荣的武魂来看，唐三对七宝琉璃宗就已经有天大的恩惠了。同时，宁风致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如果真的能将这个天才少年招至麾下，说不定几十年之后，七宝琉璃宗就会再次出现一位封号斗罗。封号斗罗的生命固然比普通人的长一些，但终究还是有限的。不论是剑斗罗还是古斗罗，都已经年过八旬，几十年内或许无余，但几十年之后呢？他要为女儿未来接替自己的位子铺路啊。就在七宝琉璃宗内因为宁荣荣的回归而引起一番大变化的时候，唐三一直在静心修炼。唐三的身体受到的重创实在是不轻，他回到宿舍之后一直修炼到第二天凌晨才清醒过来。他缓缓地睁开双眼，透过窗户隐约能够看到光明，外面已是黎明时分了。唐三深吸一口气，感受着体内的情况，他欣慰地发现内腹的疼痛已经完全消失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在冰火两仪眼的作用下，对他的身体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不仅让他的皮肤变得更加坚韧，也让他的内部远超于普通人。正像唐三自己说的那样，没有一株仙品药草的功效是低微的，两种极端的仙品融合在一起，效果甚至接近仙品中的仙品，相思断肠红。只是因为这两种仙品其中蕴含的冰火之力过于霸道，需要一点一滴的缓慢吸收，效果才会没有那么明显。这个吸收过程或许将会伴随唐三的整个人生。
1: 唐三的目光无意中落在宿舍的桌子上，只见上面放着一张纸，纸上有一根奥斯卡特有的大香肠。在对面的床铺上，奥斯卡正在静坐修炼，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唐三拿起桌子上的纸和香肠，只见那上面写着娟秀的小字。
1: 哥，奥斯卡回来了，我就先回去了。你醒了以后吃一根他的香肠，明天早上我再来看你。小五。
0: 看着桌子上的字条，唐三心中不禁一片温暖。三口两口将香肠吃下，感受热量传遍全身，最后的一丝不适已经荡然无存。随着魂力的不断提升，奥斯卡各类香肠的功能也有所提升。这恢复香肠除了能当食物以外，恢复的能力也增强了不少。将字条折好收入怀中后，唐三轻声走出房间。出了宿舍楼，他借助建筑上的落脚点，几个起落就来到了楼顶上。此时正好是天蒙蒙亮的时候，远处刚刚泛起一丝淡淡的白色。唐三体内的玄天功自然流转，打通了冲脉之后，玄天功运行的速度比以前加快了许多。唐三身上渐渐泛起一层白蒙蒙的光芒，工具双目，紫金魔瞳在玄天功的支持下渐渐释放光彩。远处东方天际的白光渐渐清晰起来，唐三双眸内的光芒也逐渐强盛，除了原本的紫色之外，还多了一层淡金色。随着天边那抹鱼肚白渐渐泛出紫气，唐三双眸内的光芒更加强盛了。紫金光芒从他的双眼内喷吐而出，宛如两道闪亮的光柱，足足喷出一尺的距离。光芒吞吐，随着收缩释放的过程，仿佛能够轻松地摄取东方飘来的紫气一般。在望穿秋水路的作用之下，紫极魔瞳产生了质的飞跃。此时从外表看去，唐三眼中虽然喷吐着紫金色光芒，可从唐三自己的角度来看，周围的一切变得格外清晰。他的紫极魔瞳已经正式进入了第三重境界，界紫。在唐三的全力催动之下，眼前出现的完全是一个层次丰富、色彩缤纷的世界。哪怕只是透明的空气，他也能辨别出其中的淡淡灰尘。在进入第二重入微境界之后，唐三虽然每天都在修炼，可紫极魔瞳进步的幅度很小。此时在望穿秋水路的帮助之下，清晨的练习令唐三进步飞快。他现在似乎可以看到天边的紫气飞入眼中，而他眼底深处那紫金色的光芒更是有着摄人心魄的力量。紫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天边那一抹紫色悄然消失了，唐三眼中的紫金色光芒却并没有收回。他发现自己竟然能够凭借意识的控制看清楚千米之外的一切，清晨的雾气都无法阻挡他这充满穿透力的目光啊。那一天在服用过望穿秋水露之后，唐三就感觉到自己的紫极魔瞳多了些什么，可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完全弄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绝对不是增加视力那么简单。
2: 唐三深吸一口气，身体周围的白气被吸回腹中。玄天功在他的经脉中运行三周之后，徐徐沉入丹田之中。一晚上的修炼加上紫极魔瞳的提升，玄天功似乎又增强了。唐三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他心想，
0: 按照这个速度，我恐怕真的能够达到玄天功的最高层次吧，而且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久，毕竟我还不到14岁。
2: 当唐三回到宿舍时，不仅奥斯卡醒了，小五也已经来了。看到唐三神色如常，小五立刻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奥斯卡苦笑，
3: 三儿，你这一受伤，我可命苦了。 刚才小五一来就急着把我摇醒，问我你去哪儿了。难道他不知道你每天早上都会出去修炼吗？
4: 小五俏脸一红，
1: 你懂什么呀？这叫关心则乱。哥，你完全没事了吧？
0: 已经都好了，没事了。
1: 那我们一起去吃早点吧。大香肠叔叔，你继续修炼就是了。
3: 还修炼什么呀我？我也跟你们一块去吃饭。哦，对了，三儿，听说你昨天干掉了一个58级的魂王，你也太生猛了吧！
0: 没你想的那么容易，对手太大意了，没把我看在眼里。我能战胜他，运气占了很大的成分。那是一位力量型的魂师，正好被我的控制性能力克制。可尽管如此，我还是凭借用毒和八蛛矛才勉强占了上风。如果再比试一次的话，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不是人家的对手。暗器的威力主要还是体现在突发性上，我和他之间魂力相差20级，只要对方有了准备，我一点机会都没有。
3: 嗨，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你赢了，真给我们史莱克七怪争光。哎，等我们再在那个什么什么高级学院大赛上拿个冠军回来，我们史莱克七怪恐怕就要成为整个大陆上最著名的魂师团体之一了。我们要更加努力。
0: 有了你那仙品药草，我觉得比赛前这半年我们都有冲入40级的机会。
3: 行了行了，不说了，走走走，吃饭去。
2: 仙品药草带给史莱克七怪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本来就是天才，再加上这些天地至宝的辅助，在同龄人当中已经是不可超越的存在了。三个人向宿舍外走去，一边走唐三一边说，
0: 那高级魂师大赛恐怕没那么容易让我们拿到冠军，虽然我们的实力已经不错了，但我们要对付的可是所有25岁以下的魂师。谁知道大陆上有多少天才呢？不说别的，但是黄斗战队实力就和我们差不多，比赛的时候恐怕他们也全都达到40级左右了。这次恐怕他们不会再给我们偷袭的机会，只要玉天恒和那两个玄武龟魂师将实力发挥出来，他们就很难对付。
3: 三儿，这就是你跟戴老大的问题了。嘿，我反正只管提供香肠就好啊，各种口味。你们俩一个是队长，一个是指挥者，那就看你们的了。
0: 嗨，其实吧，我觉得等级差距倒不是什么忒大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这队伍中有我跟蓉蓉两个辅助系魂师，固然是可以增强大家的整体实力，但我们的战斗人员就比别的队伍少了一个，那总是要吃亏的嘛。
1: 吃亏倒是未必，你忘记蓉蓉的7宝琉璃塔，不不不，现在应该是9宝琉璃塔了。
3: 对，
1: 他已经有第三魂技，对我们的整体辅助又能再增强10%，而且还多了一种类型的增幅，足以缩短战斗人员人数上的差距。
2: 一听小五提起宁蓉蓉，奥斯卡脸上不禁流露出几分怪异的神色。
0: 蓉蓉昨天早上就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我就怕她的家人不让她回来了。毕竟一个女孩子又这么小，我要是她爸爸，我肯定也放心不下。蓉蓉的爸爸似乎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她可是7宝琉璃宗未来的继承人。
2: 听奥斯卡这么一说，唐三和小五不禁同时愣了一下。小五说，
1: 不会吧，如果蓉蓉不回来，那我们史莱克七怪不是少了一个吗？
3: 这谁说的准呢？我当然是希望他回来了。
0: 小五，你和蓉蓉一直住在同一间寝室，你说我追他到底有没有希望啊？如果一点希望都没有的话，我就尽快绝了自己的念头，省得以后更痛苦。
1: 这种事儿我可说不好，蓉蓉从来没和我提起过这些，不过我看得出来她对你肯定是有好感的。
0: 是吗？是吗？
1: 但究竟是哪种感觉我就说不清楚了，这得你自己去问啊。哎，我说你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怕的，问清楚不就行了吗？
0: 你说的对，如果这次蓉蓉回来了，我一定要先问清楚。
1: 嗯，
3: 趁着我们年纪都还小，先表白再说，否则的话，以后真等他离开了学院，我就更没机会了。不想了，不想了，吃饭去。
4: 奥斯卡此时已经恢复了他那惯有的表情，笑容坏坏的。不得不承认，在刮了胡子之后，奥斯卡的相貌几乎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连小五看了都不禁一呆。奥斯卡调侃：
3: 哎，小五，你跟三儿现在怎么样了？
4: 小五偷偷看了一眼身边的唐三，正好对上唐三的目光，他慌忙将自己的视线移开。
1: 好了好了，别废话了，快去吃早点，早就饿了。
4: 虽然三个人来得很早，但已经有很多早起的学员在食堂吃早点了。唐三一进入食堂，就明显感觉到了气氛有些不对，所有学员看着他的目光都十分的怪异，有敬畏，有嫉妒，有仰慕，还有许多说不出的其他的东西。虽然和奥斯卡站在一起，唐三看上去很不起眼儿，但食堂中的这些学员没有一个是去看奥斯卡的，尤其是女学员。如果让小五来形容的话，这些女学员明显就是一群花痴啊。这是一所高级魂师学院，每一名学员都是魂师，而且至少都达到了二十级。一般来说，魂师的择偶对象也大都是魂师。在魂师的世界里，实力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相貌和实力比起来，那根本就不算什么。相貌英俊那是天生的，可实力强大的毕竟是少数，需要后天不断的努力。唐三昨天那一战虽然有不少运气的成分在内，但他毕竟战胜了一位五十八级的魂王啊，他本人的实力也高达三十七级，在整个学院中绝对已经是佼佼者了。这样一个学员又怎么可能不引起他人的注意呢？此时如果不是唐三身边的小五实在是太漂亮了，又在用恶狠狠的目光警告着他们，恐怕已经有女学员上来搭讪了。
0: 唐三简单地扫视了周围一圈之后，神色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的心智可不是十三四岁的孩子，自然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三个人买来早餐，找了个临窗的角落吃了起来。奥斯卡一边吃着，一边压低声音向唐三说：哎，三儿，我是真不应该和你们一起来吃早点。唐三疑惑地问道：为什么呀？奥斯卡一点儿也不掩盖自己的嫉妒：你没发现所有女生都在看你吗？恨不得将你吃了似的。要知道，在没有你的时候，这种目光可都是落在我身上的。小五一听撅撅嘴：
1: 好你个花心大萝卜，回头我就告诉蓉蓉去，吃着锅里的，望着盆里的，难道你想拈花惹草不成？
0: 奥斯卡脸色一变，赶忙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哎，小五，说归说，你要是在蓉蓉面前乱说，小心哥哥我告你诽谤。我怎么会拈花惹草呢？我只是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去看那些女孩子而已，更何况她们又怎么能和我的蓉蓉相比呢？我们家蓉蓉可是天姿国色，只是这每个人都有虚荣心，但凡是个男人，怎么会不希望自己被很多同龄女性关注呢？
1: 哼！
0: 小五没好气哼一声，碰了碰身边的唐三。
1: 哥。
0: 嗯。
1: 你也希望被其他女孩子关注吗？
0: 唐三根本没看到奥斯卡递过来的眼色，立刻摇摇头：不希望，我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你看看慕白和竹青就知道了，要不是慕白以前有那么多女朋友，竹青也不会一直对他这个态度。听唐三这么一说，小五顿时得意起来，向奥斯卡的方向抬起头：
1: 他我哥就不像你那么龌龊，你就是个猥琐的大香肠叔叔。我哥那是冰清玉洁的千手修罗。
3: 我说小五，正吃早饭呢，你别让我吐出来好不好？还冰清玉洁，这四个字是用在男人身上的吗？
1: 那用什么来形容啊？一尘不染。
3: 奥斯卡飞快地端起自己的饭碗，我受不了了，我换个地方。小五，你还真是你哥最狂热的崇拜者哈，恐怕他放个屁你都觉得是香的。
1: 你才放屁，人家吃饭呢，小心我给你一个邀功，把你从窗户里面扔出去。
3: 别别别，我怕了你了，怕你了啊！奥斯卡把饭碗又放回到桌子上，悄声向唐三问道：“哎，我说三儿，你怎么能让小五对你这么死心塌地的啊？教教我好不好？要是蓉蓉也能这样对我，我真是死都愿意。”唐三瞥了他一眼，吞下口中的食物。送你两个字，真诚。你只有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真诚，别人才有可能以同样的态度对你。其实小奥，你可能自己不觉得，但我看得出来，蓉蓉对你还是和对我们不大一样的。当初我们离开星斗大森林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要多多努力，想追蓉蓉可不那么简单，她背后毕竟还有一个七宝琉璃宗。除了要对她好之外呢，你还要尽可能地增强自己的实力，这样才能让蓉蓉的家人认可你。嗯，很有建设性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的。就在这时，一声大吼从食堂外由远而近的传来。唐三，唐三在哪儿？唐三！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0: 意识态度，
1: 愿不问啊，愿有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2: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 MIC 男团带给您的《相信未来》，这是一首充满少年锐气的流行摇滚作品。纵然现实布满挫折与嘲讽，依然不肯熄灭心底的热忱，把期许投向明天，呐喊出年轻人对未来笃定的信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信念如光，歌声里的相信与信仰。相信是对理想的笃定，是对青春的坚守，更是身处绝境依旧不曾熄灭的信仰。它可以是热血激昂的呐喊，也可以是沉静内敛的自持。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伴着旋律找寻这份坚守和力量。九月奇迹带给您的相信梦想送到您的耳边。

苏打绿的《相信》虽然不算热门主打，但是在歌迷心中的地位很高，常常被当作入坑曲和 emo 时的避难所。温润治愈的嗓音，以柔软的视角诉说，哪怕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依旧愿意选择去相信，相信落叶、水滴、眼泪，也相信不完美的完美，去守住心底一份纯粹的善意。好的，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许维洲和尤长靖的演唱《相信》，两个人的声线交织沉稳有力，相信不只是一腔的热血，更是历经磨砺之后的韧性，于平凡日常之中守住心底那份滚烫的热爱。

这首歌呢，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影视剧主题曲《我是如此相信》。风雨纵然摧毁眼前的风景，却无法击碎内心的梦境。感恩并肩同行的力量，绝境之中依旧坚信曙光终会降临。

王一博带给您的青春宇宙，旋律大气舒展，歌声赤诚坚定，以青春之声诉说理想信仰，将少年抱负与家国情怀相融，满含奔赴理想勇担使命的蓬勃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信念如光，歌声里的相信与信仰。相信是对理想的笃定，是对青春的坚守，更是身处绝境依旧不曾熄灭的信仰。好的，让我们继续伴着旋律找寻这份坚守和力量。

相信希望，来自菲尔乐团的演唱。标志性的菲尔式大气编曲，旋律昂扬，传递出了困境之中绝不放弃的精神，哪怕身处暗夜，依旧选择笃信希望的力量。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不屈的信仰》，节奏铿锵有力，歌声饱含韧劲儿，唱出了逆境之中永不低头的执着，把信念化作前行的微光，尽显直面风雨、坚守初心的热血力量。

尚文杰带给您的最终信仰，电子弦乐交织，充满了力量感，于黑暗之中守住心底的微光，命运纵然跌宕起伏，依然坚守自我，完成了一场心灵的救赎与重生。王凯带给您的信仰的光芒，这是一首大气厚重的抒情作品，以信仰化作前行路上的光芒，旋律深沉辽阔，歌颂心底那份不变的坚守，于漫漫长路之中照亮奔赴的方向。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黄霄云带给您的星辰大海，歌声澄澈恢宏，黄霄云的爆发力十足，将心中的信仰化作奔赴远方的勇气，于旋律之中诉说追梦的初心，传递了无惧前路向阳奔赴的滚烫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信念如光，歌声里的相信与信仰。好的，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励志歌曲，杨培安演唱的《我相信》。高亢嘹亮的嗓音宣告了青春不受局限，相信自我，相信明天，满怀勇气挣脱束缚，奔赴心中向往的天地。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张琪的《飞奔的时间》用摇滚质感描摹转瞬即逝的时光，时间像不停飞奔的行者，不会为谁驻足停留。歌声叩问人心，提醒着我们要好好接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当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时光信笺，旋律里的时间絮语。时间有着万千模样，是匆匆奔赴，是蓦然回首，是满心托付，也是静静等候。岁月沉淀下悲欢思念与和解。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借由旋律品读时间百态，这里不只有感伤，更藏着怅惘、期许、释然与现实的感悟。

蔡淳佳带给您的时间的礼盒，把岁月比作一份礼盒，有甜也有遗憾。舒缓澄澈的声线告诉听众，时间赠予我们的不只有美好，那些经历过的波折同样也是时光的馈赠。好的，接下来听到易烊千玺的演唱《从时间的两端汇合》。这是一首温柔沉静的歌曲，站在时间的两端回望过往，眺望前路，过去的自己与未来的自己遥遥相望，完成了一场跨越岁月的内心相逢。

邓紫棋的《倒流时间》唱出了人心深处的奢望，幻想时光可以倒流，弥补过往的种种遗憾。但歌声背后，我们也都明白，人生无法回头，只能学着和曾经的遗憾慢慢和解。王源奔赴时间的流萤，以少年的视角看待流逝的岁月，将细碎的过往比作流萤，纵然时光匆匆，依旧选择向前奔赴，在光阴的长河之中守护内心不灭的微光。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于文文带给您的时间里的家，旋律温柔厚重，讲述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家永远是光阴里不变的归宿，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牵挂与念想。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时光信笺》，旋律里的时间絮语。好的，继续听到一首家喻户晓的温情作品，王铮亮的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叩问岁月的去向，从父母青丝变白发的日常切入，于平淡的旋律当中感叹亲情与岁月悄然流逝带来的动容与心。

胡夏演唱的《交给时间》，温润治愈的抒情歌曲，不纠结即刻的答案。许多人和事不必急于求结果，把一切的纷扰困惑坦然交付给时间，静待岁月给出答案。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张碧晨翻唱的一首经典老歌《时间有泪》。时间也会藏着眼泪，不是时光伤人，而是过往的悲欢都被光阴收藏。嗓音内敛细腻，唱出了经历世事之后沉淀于心的感伤与释然。

罗中旭带给您的时间沙漏，以沙漏比喻不停流逝的光阴，沙粒缓缓落下，一去不复返，怀旧的氛围感十足，感叹韶华易逝，提醒着世人要好好珍惜手中握有的每一寸光阴。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光阴的故事》，民谣旋律温润怀旧，歌词描摹了岁月的流转和青春的过往，淡淡怅惘漫于音符之间，唤起听众对流年往事的回望，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时光记忆。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没时间》，清新轻快的曲调映照都市生活，直白唱出忙碌之下的现实困境，温柔叩问当下的生活，也提醒着人们别在忙碌之中错过身边的点滴美好。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时光信笺》，旋律里的时间絮语。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孙楠的演唱《时间的远方》。望向时间的远方，那里藏着乡愁与念想，辽阔的唱腔跨越光阴，望向故土与旧时光，无论走多远，心底永远眷恋来时的方向。好的，亲爱的听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归集档案位，加以
6: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9: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厝上正港。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10: 我被倒租。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0: 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9: 透析。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0: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1: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2: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色又有料，
15: 生饭有蜜桃。
5: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欢迎乡亲锁定咱的频率来收听，可以下载云听这个 App。在这当中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就可以哪听哪跟咱留言互动了。若是爱看视频的乡亲，本来也给你推荐可以来下载使用用视频这个手机客户端，大碟里面查找两个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也有一个是闽南风，这里面有精彩的短视频给你来分享。像是咱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都可以看到看大海这个小号，对着咱家的小河来了解两花上界新的资讯，未走抓。也说了来，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这点钟和咱厝上正港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个咱的厝这部分，要甲乡亲做伙继续来了解福建十大文物古建筑。也今仔日咱们做伙来了解到的是郑成功墓。也今仔日咱的以民族英雄郑成功伊的墓葬作为一个焦点。咱透过了解这个墓葬当中的墓道石像生，也有碑刻等等的文物，做回来追溯伊修复台湾的历史功绩。另外，咱也会听到两岸专家学者因来开讲郑成功文化安怎建造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纽带。也刷落来咱厝人这部分，甲乡亲来介绍到一位城市造墓师周武克伊的故事。唔知讲乡亲敢有了解吼？咱住伫个大城市内底，看到的真侪官楼大厦，伊个土卡底需要有一个基基，这是要起建筑之前一定爱做的一个工作。而且基基是非常重要的，伊是伫个基础设计位置，按照基底飘悬吼，也够基础平面的尺寸来挖出来安尼一个土坑，也挖出来以后，这个基基最好。再当荷兰的这个官楼起得更加稳，也伫个今仔日咱厝人这部分，咱特别来了解讲，周武克伊为着要来起这款摩天大楼，是按怎来不断挑战遐上界深的建筑基础。也刷落来最后一部分是咱厝代吼，继续甲乡亲来关注着祖地文路资讯。今仔日咱们甲乡亲来介绍着厦门吼，伫个这个啊，阁是感觉真惬意、真热的这个秋天时，有哪有一寡小数的地图，甲大家分享。另外，咱也会关注着两花琴林到底来探闽南古琴文脉。这一寡，咱也会了解着讲，福州之声是立法要来保护尊敬文化书籍，有提出分类规定保护区域。呀，这是咱厝上正港吼，今仔日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阿先简单介绍到这，本阿先请乡亲做伙来听歌，要听到的这是莫文蔚甲咱带来的《昨天今天》，希望乡亲爱听。

0: 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扫了来头一部分，咱的厝继续跟乡亲做伙来分享福建十大文物古建。也今仔日要跟乡亲做伙来了解到的是郑成功墓。讲到郑成功墓，吼，贝娜唔在讲咱岛内有偌济乡亲捌来拜谒过。伊个即个位置啊，是伫个咱福建泉州南安市水头镇空店村福准山遮。伊个占地面积大概有5.8万平方米。也地成功，敢需要贝娜搁加介绍，大家应该真了解了吼。伊是名心和大木，咱福建南安石井人。伊是清初民族英雄，伫个1661年挥师东都。1662年2月1日，将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也上伫1662年6月23日过身。后来，伊是种伫台南的石阿妹，也伫康熙38年，公元1699年调任迁区，列伫南安郑氏祖营家。也即个郑成功墓是三合土、糖水黑加花岗岩石安尼来勾着起来的。内底有分作3排9室，分别有安放高富棺木。前排的中央是地经的墓室，第二排的中室就是郑成功的墓室。也伫1929年，北底的这个墓内底有发现郑成功雕龙纹、含加飞鸟纹的玉带板17块，有分作大中小长方形加圆桃形。另外，阁有发现伊的头毛。领袍的展品，含加下面顶顶的一挂珍贵的文物，也即个郑成功墓，墓道是石头砌的，花岗岩的石壁，伫墓前有石基夹高对，八角形的画表一对，宽大概是14米。伫1962年，咱福建省人民政府有拨款来维修。1982年以来，国家文物局含加地方政府拢有连续的拨专款来修建陵园，含加通达墓地的公路。后来阁起了保管所。也这是一个简单的情形，吼，介绍互乡亲了解。也刷落来，咱就斗阵通过福建省文物局的纪录片，咱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1: 300年前，撕裂海峡的炮火中。谁以孤勇之躯收复沦陷38年的宝岛？当泉州湾的货轮驶过古茨同港，波光中倒映着史料记载的国姓爷战旗。这座面朝台湾海峡的墓园，凝固着中华民族驱逐外物的历史记忆。天启四年1624，荷兰殖民者强占台湾。明永历15年4月初一，1661年4月30日，郑成功率军乘大潮强渡鹿耳门天险，经9个月作战，荷兰总督奎伊于1662年2月1日签署投降条约，沦陷38年的宝岛重归中国版图。郑成功在赴台诗中宣告主权，开辟金针竹合仪，10年时刻复献祭。其病逝后，清康熙38年1699年，清廷允准其孙郑克爽迁就归葬南安祖茔。康熙帝御制挽联：“诸王无寸土，一于抗制，方知海外有孤种。”肯定其维护国家主权的功绩。
0: 也郑成功文化中心管理员卢中良老师以介绍讲，
2: 郑成功驱河赴台救同胞于水火，这份恩情深深烙在台湾同胞记忆里。他率郑家军将士及眷属数十万移师台湾，成为开发建设的主力军，为台湾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台湾与闽南地缘相连、神缘相承、文缘相通的根本。
1: 在台湾，民众尊称郑成功为开台圣王，他严正驳斥荷兰殖民者台湾主权属中国的宣言，至今回响海峡。他推行屯垦、兴办文教， 随军带去的闽南宗族制度、闽南语系及民间信仰，构成台湾社会文化基底，将闽南爱拼敢赢精神植入宝岛血脉。自两岸开放交流以来，泉州郑成功墓成为台湾同胞寻根谒祖的重要圣地，络绎不绝的谒陵团组跨越海峡前来凭吊，两岸同胞共同举办郑成功收复台湾纪念活动，延续着对民族英雄的共同缅怀。300年沧海桑田，橄榄山路的墓冢始终面向东方，从驱逐殖民者的民族英雄到两岸共同敬仰的开台圣王，郑成功精神已化为穿越海峡的文化基因，它昭示着宝岛当归的史诗永不褪色，血浓于水的纽带历久弥新。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的厝这部分，今仔日甲乡亲做伙来分享讲到的是福建石台文物古建筑郑成功墓，咱就先分享到这块，刷落来休困者做伙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进入咱今仔日的咱厝人。
3: 重复着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听到的这首歌是张杰给咱带来的《欠债你就伫兑还》。也伫个歌曲了后，咱就进入咱厝人的部分，甲乡亲继续来了解城市造梦师周武克伊的故事。也讲到城市造梦师，乡亲可能一开始会甲别人相款吼，懵懵啊，感觉讲啊，这是咧介绍哪一行吼，倒一个行业。也咱们讲到的这位周武克工程师，伊是专工咧设计超深机坑的。这个超深的机坑，甲咱讲的摩天大楼吼，迄种高楼大厦有真密切的关联。也伊是安怎吼，一座刷一座的超高层建筑，会当踩伫咱城市中央的咧？稍下来，咱就做伙来了解。一开始，咱们讲到。

0: 因为是伫个广东省深圳市区内底，2024年年初的时阵，有出现一个深达到20多米的大坑。也讲到这个大坑，咱讲唔是乡亲头一个反应讲，啊，是唔是在地出现迄种路面塌方吼陷落去造成的？唔是，这就是专工人为安尼个挖出来的。也伫个建筑领域，这个款的土坑。就叫做基坑，伊主要是用伫讲甲遐个建筑物来拍地基用诶，包括做地下室个施工。一般来讲啊，咱讲即个楼层吼，那是起咧愈悬愈侪层，也伊下骹个即个基坑就会愈深。也那即个基坑挖咧愈深，伊个主体就愈容易发生变形。那是讲即个变形啊，有超过一定个数值。可能就会对周边的建筑物甲道路造成影响，甚至有可能带来安全的隐患。所以讲啊，咱看到的是万丈关楼并堆起，一砖一瓦，实际上拢是根基。也咱今仔日咱厝人这部分介绍到的这位主角周武克工程师，伊就是一位甲基坑拍交道20多年的工程师。伊参与的工程，唔那有真侪超高层的建筑。而且大部分都是位在咱大城市当中的真繁华的路段，也会当在这么高难度的环境下面完成工作，也让周武克得到了岩头特工的好名声。那呢，这位岩头特工周武克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技能本领，在有这么多关楼的城市内底会当挖出几十米深的大坑，伊又阁是安怎来保障四口人等的安全的呢？咱讲这款机器，伊是伫个基础设计位置，按照基底飘悬加基础平面尺寸来挖出来的一个土坑。机器的施工一般来讲，就要牵涉到挖这土方，然后得阁做支护结构的施工，阁包括地下水安怎来控制甲抽排，也阁有这土方的开挖，安尼一寡主要的工作。稍落来，咱先来听周武克伊的介绍。
1: 基坑工程呢，它相对来讲是一个临时工程，就是应该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追求的是应该是经济，当然这个技术的先进性也是方面啊。因为是这样，如果你为了追求安全过度保守，花费太多的钱，这个基坑开挖到底，地下室结构做完了，它就失去效率了。所以我觉得越是这个繁华城市里头，这个基坑工程对这超高层建筑本身呢越来越重要。
0: 也伫20多年的从业经历内底，周武克一直是作为一位咱讲的幕后英雄，来负责超高层建筑的基坑设计。为着建起摩天大楼，伫个业内人讲伊是岩土特工，周武克一直咧不断挑战着上界深的建筑基坑。较早伫个2006年的时阵，伊就带领团队完成了当时北京第一怪楼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 A 阶段工程的基坑建造，总结形成了10多项关键创新技术。也伫个2010年，伊又阁带领团队完成伫个广东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基坑的施工任务，创造了咱中国的深基坑纪录。阁将基坑施工对周边地体的变形控制伫2毫米以内。也伫个2019年，周武克伊就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筑工程。
1: 我们大都市里建超高层都是建在繁华地区，它都需要特别严格的强调你的施工过程中的管控。就是这个一次性呢，有的时候是很难弥补的。比如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楼梯，或者这样的墙，或者这样的柜子，说这把手坏了，我们还可以换一个，它的精度不够，我们可以给它纠正。但是地下工程呢，它就是一次性做下去，就很难纠正了，可能要花费更多的代价。所以我觉得这个地下工程呢，更是一个良心工程，更需要用心呢，从一开始就一步一步的要按照这个规程把它做好。
0: 那呢，从俄罗公司岩头特工的周武克，伊是安怎为遐尼侪栋的超高层建筑打造出遐尼啊坚固的地基的呢？面对超高层建筑地基施工当中的 真侪难题，伊有阁做出啥物款的技术创新呢？这啊，得为1998年讲起，伊是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研究生院来毕业的。原来伊想要做的是地质研究的工作，也后来伊却是机缘凑巧来到中建一局工作，正做一名施工员。也中建一局是诞生伫咱中国英俄革命期间，把参与过首都机场航站楼顶工程的建设，和原来的建筑工程部，把属于工业建筑的先锋南丁北建的铁军安尼的称号。有非常光荣又个悠久的奋斗历史。
1: 我们学习的专业知识和我们的这个技能，要能够面向咱们祖国需要或者人民需要，我觉得当时就可能就出于这种想法。最开始从事这个岩土工程专业的时候，它确实艰苦的程度有点超乎我想象。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工地啊，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应该8月初吧，咱们在城里头可能就盖个毛巾被，弄个蚊帐就可以了。我就拿个毛巾被去那里，晚上根本就冻得睡不着觉，反正从被子里还能抓出一两只蟋蟀之类的。因为工地呢确实稍微艰苦一点。
0: 第1998年十月，九五客伊所在的单位承接了北京市西城区一片厝体楼项目的建设。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伊就主动争取，正做这个厝体楼项目基建阶段的技术负责人。不过摕到施工图纸了后，九五客伊才发现讲，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这座厝体楼设计要来起3层的地下室，这也就是讲需要挖超过10米的基建。就伫个九五客咧思考讲基建要安怎来做集合方案的时阵，又看到一张土钉墙的老相片。
1: 土钉墙呢，一般是由这个打入土里的土钉啊，它起到一个这个稳固土层的作用，和这个喷射混凝土面层两部分组成的啊。土钉呢是由这个直径100到150的孔打进去，中间放一根土钉，然后周边要注射这个 M20 的这个水泥浆，这样能够保证它呢跟土体呢有效的连接，全长连接啊，起到这个稳固土体的作用。这个呢，这些表面啊就是这个喷射混凝土面层，这个呢就是打入土体的土钉，这个白色的管子呢是为了保证这个土钉墙面层后边的一些治水能够有效的流出来，减少这面层的土压力。
0: 呀，伫咧选定使用土钉墙作为集合方案了后，基建就开始施工了。唔过，咱讲这个基坑挖得愈深，土体就愈容易发生变形。呀，伊是头一摆来做负责超过10米的基坑设计，这就和周武客唔敢有任何的差错。伊准备了一本笔记本，逐工拢来记录土体的变形。唔过，伊到底是要安怎才会当来确保基坑的变形可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底呢？
1: 我记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一个项目只有一个电脑，我的直接领导就是给我拿了一个计算器，他说你就拿计算器设计。就是这个土钉支护啊，它本身相对来讲是一种叫被动支护，它就是靠这个土体的变形它才能产生这个拉力。但是这土钉比如一个10米长的土钉，基本上大概要靠表面这5米实际上是这个往外拉的趋势，里边这部分呢它是要锚固住的，要不然你光要拉它不是一拉就出来了吗？啊，当然我说的这个它只是大概就是以终点为界。所以我们做测试的时候，我们贴了3个电阻硬片，一个在中间，一个在表面，一个是在里面，实际上都是通过这个3个硬片去测出来这根钢筋土钉它的受力。通过这施工的实践来看看，就是我实际施工完成的土钉和我计算的它是不是合适的。我们如果用传统的经纬仪、水准仪、全站仪这种测量仪器的话，你测到的数据呢可能是毫米这个量级，但是我们电阻应变片测呢是可以测到10^6次方。
0: 周武客凭着这本笔记本和伊的小发明，保证了厝体楼基坑的质量。基坑设计完成以后，工程也会当正式施工了。 1999年12月31号，这栋厝提楼。

0: 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知识应用灵活，应用到这个它该应用的地儿。
1: 呀，这几年来，随着咱中国经济发展，超高层建筑在城市当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在2003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工程进行招标，由周武克以来主导起草的机器设计方案，最终是中标了。伊嘛正做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工程计划修建的高度超过300米，这是当时的北京第一怪楼。这也就是讲，这个机器的深度得超过20米。不离个啊，当时国内的超高层建筑是无甲轨道，并无详细的案例可以来提供予伊参考。周武克伊要安怎来完成这项工作呢？尽管讲周武克伊有负责19米左右的机器安尼的经验，不离个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的机器情况非常特殊。这个施工的位置啊，是处在北京东三环真繁华的所在。周边的楼非常的多，而且这个道路是比较歪，机器的土方挖掘工作只能当在有限的范围内底来进行。同时，这个机器距离北平迄当阵的国会大厦只有6米左右，小看无细腻，就影响到规两个大楼的安全。
0: 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岩洞工程大师讲啊。叫岩洞工程，与其说是一门这个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因为这国会大厦离咱们这国贸三期 A 的基坑呢非常近，离咱们待开发的基坑只有6米宽的一个道路，并且这个道路是国会大厦这个车辆从地下室出来的必经道路啊，所以人家这个使用方呢是不允许咱们用这个道路或者封闭这个道路的。我们请的一些专家的指导下和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这个理解，我们最后提出来的是用这个密排锚管做这个水平注浆的方式，来把这个6米宽12米深的土体从上到下给它完全加固起来
2: 啊。密排桩就是两根桩之间的间距呢非常小，然后这个我们在这个密排桩之间这个桩缝这位置，从这个面向里头打这个花管，然后这个花管呢上下的间距呢1.5米左右，然后我们在孔口呢对这花管进行注浆。花管本身呢对土体能起到加筋的作用，注浆呢起到加固这个桩后的松散土体的作用。然后我们从上到下以1.5米的间距把这密排锚管注浆以后呢，让这个国会这6米宽的土台呢能够提高它的自稳性啊，减少这个对桩的这个土压力。
1: 也利用创新的机器集合技术，周武克团队确保了机器周边土体稳定性，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打造了一个安全稳固的机器。在项目建设的那段时间，周武克设计并且施工完成了开挖面积2.2万平方米、造深22.5米的深机器工程。这为当时的北京第一怪楼的施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0: 从我工作到国贸三期这个基坑完成，大概经历了将近8年的时间吧。我觉得这个8年时间，就是到我干完国贸三期 A 这个基坑的时候，我认为我对这个岩洞工程这个技能应该说是更娴熟了。我也自己更有自信了，也更能够勇于面对未来的更大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是伴随你终生的，只有不断的用新知识用新技能武装你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克服你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
1: 在2007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顺利封顶，周武克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在2009年，周武克正做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项目施工单位的总工程师。这座超高层建筑有要加600米，这也就是讲，这个机器的设计深度会超过30米。不离个深圳平安金融中心，伊的机器 距离地铁站只有2米。

0: 左右啊。逐日经过车站的乘客有上百万人，也排伫个就乌客面头前的这个困难。哎呀，本来这阵想着感觉头皮安尼麻麻，唔知讲乡亲是唔是有相款的感觉咧？稍落来，咱继续来听就乌客伊的分享。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干完北京的第一高以后，这个时候说有一个深圳的第一高这样的一个超深坑，对我来说是人生里又一个新的目标啊，肯定会面临着新的挑战。我觉得首先是确实是稍稍有一点点紧张，当然也有一些期待和激动，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发自内心的这种责任感。
0: 也按照国家规定，这个机器时间引起建筑物变形不应超过50毫米，地体变形是不应超过4毫米，一旦变形超过规定的范围，就有可能引发事故。所以啊，就乌克的施工方案真紧就拄到地铁公司的反对。
1: 这么深的一个基坑建设，我要有各种审批手续啊。我在第一次跟这个相关的审批部门沟通的时候呢，几乎就还没有讲话，就被人家领导就轰走了。事后表明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沟通不到位，但实际上因为我是一个岩头工程师，我们去了3个人，只有我能说清楚，他把我轰走了，实际上第一次就事情就没有结果，就没有达到我们沟通的目的。
0: 也是当阵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的正格级工程师刘伟美，伊就介绍讲，
2: 要施工这个10几米深的话，难度就非常大了，所以他那种方式可能在这就不太适用，所以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修复管柱浆的形式。那么它施工的方式是一个塑料管上面开了很多眼，那么它在那个对应的这个眼的这个位置，它在外面套了一个皮套，也就是说它每隔一段距离，它这个皮套对应的地方都有一个柱浆的一个孔。比如说我想柱10米到11米的地方，那么我就是在这个管里面下一个柱浆的一个管，这个管呢是可以把这个10到11米这个范围进行一个局部的封闭，然后只在这个10到11米这个范围内来进行柱浆。第一个，它注浆的深度是可控的；另外一个是，它可以多次注浆，这是它的优势。
0: 在2011年四月，就乌克带领项目团队开始了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工程装机施工。因将8丈擎天固条拍落到土卡底60米遐尼深的所在，也直向要来吐起68万吨的深圳第一怪楼的楼体。就乌克伊就提出一个新型注浆方案。让这个机器和地体轨道之间可以建立起一座非常坚固不能破坏的保护站，然后来经过检测，这个机器的切臂变形不超过2毫米，极大的保证了瓦砖的地体和周边建筑物的安全。在2012年，这套施工方法又通过了北京市工法审定。一旦讲从事这个行业以来，就乌克就不断的挑战深基坑，建起一座又一座的摩天大楼。伊唔呐见证着城市地漂的变迁，同时也咧寻求突破咱中国的高度。
1: 对一个建筑而言，基坑对这个超深的建筑起到了一个潜固的作用。基坑肥槽回填完毕的时候，基坑的使命就完了。所以，一个基坑的使用寿命就是1-2年的时间。但是一个建筑物本身可能需要50年，甚至有可能是可以使用100年。我们做矿井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周边环境变形大一点没关系，但是我们在城市里头做这个基坑工程，那周边环境大一点，那老百姓不同意的呀。转行也好，转型也好，到这城市岩土工程，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选择，这也是咱们祖国的一个需要嘛。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这一期的咱厝人吼，甲乡亲来介绍着大陆的一位城市造梦师周乌克这位工程师的故事，先分享到这里。也伫个下一期的咱厝人故事当中，咱会继续甲乡亲来了解这位城市造梦师。咱来看讲周乌克，伊是安怎严格把关，和团队每一个人拢会当将工作做甲非常的极致完毕。好，也先分享到这，吼，咱有哪是休困来听歌，要听到的这是周团雄给咱带来的《再遇见》。也伫个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内。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一点钟最后一部分，咱厝台甲乡亲到底来关注组队的文旅资讯。头先要甲乡亲来分享讲到的是咱厦门的消暑地图。虽然讲现时是进入秋天了吼，不过有那是非常的热，真惬意。也要甲乡亲来介绍讲，伫个咱厦门毛贵个纳凉个好所在吼，人呐到家家都会感觉真舒适。头先要讲到的，就是这个林洪蚌坑。唔知讲乡亲敢捌来过咱厦门个这个红山公园吼？伫个附近无偌远咧，就有一个厦门林洪红山蚌坑。伫个这个地当来体验真热乎个自然凉吼，唔是空调哦。也这条林洪的蚌坑，伊就是位伫个咱厦门市苏明区红山公园西边的蚌坑。较早是咧做林洪工程，本来记讲细汉吼要去读册时阵，逐工中昼倒来，也搁食会到饱，要转去学校上课的时阵，行这个红山蚌坑，就感觉人是足秋清的。也现时，这个蚌坑已经改做步行加骑车拢可以来通过通道了。这个蚌坑内底恒温啊，是比室外会当低5度至6度。现时乡亲啊来到这地吼，会当看到两边的墙面顶有林洪教育的浮雕，这可以讲也是一。

总是大家印记。也到家下晡时，就会有一寡徛伫个附近哈，比如讲镇海路的这个市民乡亲，因会来到这个棚坑，坐伫椅顶来秋凊纳凉。一旦讲，这就是咱老厦门人的天然空调房。也除了咱要介绍到的这个林鸿棚坑以外，搁要讲到的销售地图的另外一个点，就是厦门的博物馆。唔知讲乡亲敢有捌来过吼？现主席厦门市博物馆内底有真侪新的展品，比如讲最近啊，由全国18间文博机构来联手推出来的神甲物游、奇甲时代的想象力，安尼一个特点是正式的甲民众来见面咯。观众咧参观的时阵，唔乃当感受到古早人因的奇思妙想，佮开当伫个即个过程当中，将外界的迄种色烈全部拢袂记了了。另外，佮有全新升级回归的沉浸式戏剧剧本游，方面来的闽南往事，逐礼拜的周末，佮开始吸引一批剧本游爱好者来遮表示。有一位来自泉州的游客，伊就带因家的小朋友来到厦门市博物馆来参观。伊讲啊，这个所在吼冷气开甲足饱的，因的囡仔大伫即内底会当静心的来好好了解展品。可以讲这是一种文化消暑，比带去到酒店内底吹空调会当更靠意义。也除了这一挂，搁要甲乡亲来介绍到的厦门一个消暑的好所在，就是酸市场。哎，可能咱岛内的乡亲听了会感觉较怪奇吼。实际上，本来讲到的这是伫个厦门海上世界购物中心的色域世界。伫个这个所在咧，你从迄个隔温门甲拄开，哇，就会当感受到安尼规两港的寒气吼，做者穿起来。这个色域世界酸市场。伊是咱南方囡仔上界爱的冰雪奇缘，即内底咧有真侪人工雪，安尼高高的几两层，也大碟内底是着穿乌龙衫的，而且大碟即当中阁可以耍迄种冰骨腿，吼、哦，唔知讲咱岛内乡亲敢有体验过，诚实真好耍，大家可以想象者，无论是大碟岛内吼台湾，或者是大碟咱闽南家。现主席这款天气，室外温度上悬啊，搁30几度。哎，一进入到酸雪场内底，是-5-6度，安尼的冰雪世界，可以讲是一秒入冬，这种反差真正是太爽了。然后这一挂咧，搁有咱厦门的海顶世界购物中心的海厝海洋世界。伫个即内底啊，咧参观，袂输讲人是浸到海底相款。有真侪市民甲游客拢会带着小朋友来海底棚坑来参观，看各种鱼，大伫家己的目睭前安尼收过。乡亲若是有机会来，可以想象者吼，袂输讲家己伫个深海良景相款，是会当完全的隔绝外界的迄种惬意。也阁有一个所在爱来介绍，迄就是讲想要清凉避暑，又阁想要相片翕出来真水的朋友，你就可以经厦门的五星仙境。咱了解到讲，伫个厦门有袂少公园的景区内底吼，拢有设置捕蝉系统，比如讲厦门的植物园啊、园博馆等等。而且伫个即个系统周边吼，大部分拢有种迄种真悬，也许啊个真大、许真宽的这种热带的植物，来营造出迄种河南秘境的神秘的感觉。也特别要讲到的是厦门的即个石头皮公园。伊即内底捕蝉系统就真有特色，因为公园内底吼有利用迄个石头真密的所在，也够有坡道，安尼起起落落的一种地理的优势。伫个咱游客咧爬山的即个过程当中，会当看到楼梯站两边拢有种满迄种禾本科地皮植物。也逐日下晡4:30，即、這个所在就会水雾缭大，光线迷离，游客若来到遮，袂输进入仙境相款。就有袂少市民游客会沿着这个雾心楼梯站，安尼慢慢啊行到坡顶去欣赏落日，哇，迄、那个感觉非常的好。这一挂咧，搁要讲到厦门的恒波湾主电岛的江南水街，这个所在咧有新增加雾心系统，这是以石桥高坡含加一滴清风的江南清凉等景来吸引遐游客来遮拍卡。这一挂伫个江南水街这个所在吼，各会举办，比如讲荷花店，大伫个木桥，也

还有草坪顶可以看到大型的翕相的装置，可以让大家在纳凉感觉很秋凊，看风景的同时还可以美美出片。所以我们如果是环境乡亲有机会来感受我们厦门的城市文美。也讲了厦门的这个小数地图，吼，刷落来要甲乡亲来关注到的是，南花琴林到底来探闽南古琴文脉。最近啊，有一个蓝田琴馆古谱新声，2026蓝田馆琴谱这个拍谱会，大伫咱福建漳州举办咯。有来自南花的古琴家、琴学研究者，因坐做会，为了着谱本研究拍谱的方法。加琴曲演奏来做交流探讨，也即摆个即个拍谱会活动有设置学术报告、分组来拍谱，也佮有成果汇报含加琴曲演奏等等个环节。因坚持立足管谱、琴顶纠正，来推动遐个古谱可以转化做会当演奏个琴声。也咱了解着讲，即摆个拍谱会是以清乾隆20年，闽南安徽琴人李公松伊编写的蓝田馆琴谱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由凌林古琴研究院联合着天津音乐学院古琴团习社来发起。也即摆的这个谱啊，总共是收录36首的琴曲，每一曲拢有标注团形脉络，是研究清代琴学传播的非常珍贵的文献。也咱知影讲，这个拍谱是文献考证加实践演奏的结合，唔那着敬畏古谱文本，也需要融入当代琴人的理解。凌林古琴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讲，即摆拍谱会形成的是阶段性的成果，接下来因会继续来打磨这个拍谱稿加演奏的方案，推动成果公开发表，并且结集出版。也业内人士就讲啊，这摆两花琴人联合开展的古谱整理研究，传承闽南珍贵的琴学遗产，也挖掘了闽台音乐文化渊源，为深化闽台文化交流写了新的实践篇章。也关注了在我们福建漳州南花琴林共探闽南古琴文脉。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我们福建福州立法来保护尊敬文化书籍，提出分类为定保护区域。最近啊，福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初审福州尊敬文化书籍保护条例草案，也就是说福州尊敬文化书籍的保护利用工作进入法治化治理的关键阶段。较早在2024年的12届中国近代工业化遗产福州尊敬文化书籍就列入咱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有备名单。不过长期以来，尊敬文化书籍的保护主要是靠着文物保护法一些通用性的常规法，欠缺有针对性、系统性的专项地方性法规来支撑。也按照新闻时间表，福州要争取在2028年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正式的申报材料，配套出台专项保护法规，已经是非常紧迫的代志了。所以啊，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就将福州尊敬文化书籍保护条例列作2026年地方性法规立法审议项目，而且组建了立法专班来专项推进，以法治的力量来为尊敬文化书籍筑起坚实的防护墙。也咱了解到讲，这份条例草案有设置总则、保护管理、文化利用、法律责任安尼一挂篇章。将实践当中积累的经验，该上升到地方性法规，互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份条例草案为着用更较悬的标准、更较悬的水准来推进尊敬文化书籍保护工作，就规定了尊敬文化书籍保护规约的编修程序，含加伊甲其他规约之间的关系。佮要求尊敬文化管理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开展专题调查，按照程序来编制保护名录。而且这份条例草案佮提出，要分类为定保护区域，并且对区域内禁止性行为做出明确的规定。
对保护规约实施之前已经建成，但是无符合保护规约的遐建筑物进行分类处理。对书籍修缮也提出了无改变书籍管状的要求。同时啊，佮要求文部行政主管部门佮尊重文化管理机构，要建立佮完善安全监测巡查、重大事项专家咨询论证等等的制度，实现常态化、精优化的管理。也这份条例草案，佮争取要予百年尊敬伫个新时代来开嘴讲话。安怎讲呢？一方面要求要立立保护名录的尊敬文化书籍，尽可能的向社会公众开放。另外一方面，也明确政府应该要来支持建设主题场馆平台，推进尊敬文化书籍保护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另外，条例草案阁提出讲要规范旅游经营活动，依托尊敬书籍，规范开展建学实践、国防科普等活动，和文化遗产真正融入当代的生活。也伫个初步审查过程当中，常委会组成人员阁建议讲，要增加对台交流合作的内容，发挥尊敬文化作为两岸共同历史记忆的独特纽带作用。最后要跟乡亲来介绍到的是风马游推介活动。最近啊，山海相融，两岸同心，2026年风马游上海推介活动大伫上海举办。也迄当中有来自福州、上海、马祖这三个所在的文旅部门、行业协会加旅行社代表坐做伙，到阵来介绍风马特色文旅资源。咱讲福州甲马祖一水相连，文美同源。这个风马游就是专属于两岸的特色精品线路。也伫个推介会时阵啊，有两条风马游精品线路甲民众见面。线路主要是依托风马小三通客运航线，将福州历史文化、城市生活甲马祖的海岛风光串珠成链，让游客会当一摆出发就来体验两岸风光甲人文特色。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来体验两岸旅游，现场阁集中发布了一系列文旅惠民举措，包括有小三通出行补贴、风马航线船票专项优惠、大包来福州旅游大礼包、含加入境游专项优惠等等，用真金白银的实惠来降低两岸游客出行成本，进一步扩大风马游品牌的影响力。也马祖经贸文化交流联谊会、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旅行社分会、福州市旅游协会这三方阁共同签署了协同发展文旅资源互送合作协议。这以后啊，这三个所在会伫个客源互送、线路共享、品牌共建这方面来进一步的加强合作，和更加侪中港三角洲这角市的游客会当通过福州行入马祖，来推动两岸旅游融合发展。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时间的关系，吼，咱最后这部分，咱厝台甲乡亲来关注着组队文旅资讯，就分享到这地咯。也这点钟，咱厝上正讲，嘛感谢乡亲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乡亲可以下载使用云听 App， 在即内底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就会当在线收听，随时来留言互动。爱看视频的乡亲，贝娜给你推荐介绍，可以下载使用用视频 App。在这当中查找两岸好生活，也有闽南风这两个小河，内底有丰富精彩的短视频，跟你来分享。另外，在各大媒体平台顶，拢会当查找到看大海这个小河，带着咱家的小河来了解两岸上最新的资讯，袂走转。稍落来，本啊简单介绍一下咱这点钟用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有法到三江的部分，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两岸的融合交流资讯。头先咱来关注着郭台办表态，讲啊，民进党当局是两岸交流交往的上大障碍。另外，咱福建省嘛召开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会。这一挂，咱阁会关注到福州的一挂融合的消息，比如讲，福州即马已经设立17个两岸婚姻家庭服务驿站，也阁有福州台湾社会组织融合发展主题交流会举行，有四位台湾专家受聘。另外，咱阁会关心到福州鼓楼区公开征集万代关系档案资料，留存两岸共同记忆。另外，咱阁会关心到两岸青年伫个福州乐观关到底来探讨工作传承甲创新。这一挂咱阁会关注到伫个厦门个海峡两岸大约200名轮骨选手同台交流，即个轮骨小将互相比速度非常个厉害。这是有法到三江甲乡亲分享个部分。接下来是今天的法律时间，我们跟乡亲透过具体案例，我们来了解大陆的法律规定。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案例，跟欠债不还有关系。说啊，如果是欠债不还，又跟偷偷的刷财产，这是会被判刑的。按照一回事呢，听好说给乡亲知。今天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咱会继续甲乡亲来分享有备而来吼，这回来听台北的亚球教练卢金林，伊来到福建岭南发展十年的故事。也咱头一集甲乡亲讲到，伊是安怎为台北来到岭城，而且伊也甲大家分享伊做教练的理念。也伫个顶一集、第二集，咱是甲乡亲做会透过卢教练的分享来了解着讲亚球到底是啥物。要将亚球拍好好，也得需要态度。伊讲啊，态度就是做啥物就想啥物。也到今仔日，咱进入有备而来第三集，甲乡亲做会来分享伫个咱福建岭南岭城有几两个亚球系统，即当中包括有教练团队、球场建设、升学通道等等，安尼一寡话题，包括卢金林教练也会分享讲到两岸亚球有啥物无相的所在，也欢迎乡亲锁定频率收听。这是咱这点钟用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吼，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咱相款先来听歌，伫个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有法斗三工。然后头先咱要听到的是柯林杰给咱带来的幸福拼图。

0: 也公款，外办款，也看款。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相共。
2: 我可以帮你吗？
0: 有话斗相共。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咱一开始进入有法斗三工这个部分，先来关注两岸的融合交流。头先咱们来关注到的，这是国台办一个表态，讲啊，民进党当局是两岸交流交往的上阶段障碍。在上不多久，国务院台办有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不知道乡亲敢有关注。就有记者问到说，最近

0: 台教育部门讲，已经配合所谓绿委会建立登录平台，岛内的学校若是要来大陆交流，需要伫个即个登录平台来填报信息。若是填报不实，就会考虑要扣减未来学校申请交流的补助，或者是活动设备。也即个做法，搁一摆也引发岛内部分学校对参与两岸教育交流产生一寡顾虑。对这样，咱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伊咧回答记者提问的时阵，就表示讲，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教育加青年学生的正常交流，是啥物龌龊的代志拢敢做，啥物办法拢敢用，这也充分的暴露因阻碍两岸人员往来加各项交流合作，新冠两岸对立对抗的一种险恶用心。咱来听张涵安怎讲。
1: 事实一再证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0: 然后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到的是福建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会召开，也是八月尾的代志吼。咱福建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会，伫个福建福州召开。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玉出席这摆的推进会并讲话。伊表示讲啊，要来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加二十届立处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也要来具体贯彻落实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精神，将工作进展做好总结，务必重点工作，奋力探新路、做示范，来则是推进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服务中央对台工作大局、推进祖国统一大局当中，彰显福建更加强的担当和作为。党中央对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有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这拢为咱高质量建设示范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有力的指导。周祖玉讲啊，三年过来，福建省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精神。建设机制持续完善，社会融合持续拓展，经济融合持续深化，情感融合持续精进，全息融合持续的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的进展。也伊讲到十五五时期，是咱福建伫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也是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关键攻坚期。伊讲啊，要坚持以通促融、以回促融、以情促融，努力来实现示范区建设成果更加丰硕，和大包大起港顶台固政策体系更加健全，办台人员往来、贸易投资利便度明显提悬，办台交流合作向更加跨领域、更加深的层次拓展。要来推动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来划出新的更加大的脚步。也伊讲，全息融合格局要来基本形成，努力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更加大的贡献。也伊讲到推进高质量建设示范区，一定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实在在做代志来出政绩，坚持为实际出发，按照规律办代志，就亲像为大陆百姓服务迄落款来造福台湾同胞，真正甲福建建设成做大包大起登陆的第一家园，和广大大包甲全省的人民拢会有更加侪得到感。另外，周祖玉阁强调讲， 就做好重点工作，不断提悬1055时期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

0: 实际是好。伊讲着深入推进以邻为本，落实工程太久，伫畅通万代往来，利便台胞融入，健全完善相关政策制度，扩大融合规模这几个方面来落功夫，努力为台胞伫个福建学习、工作、生活，创造搁较好个条件，不断来推动万代社会融合行深行实。伊讲啊，要来深入个推进创新驱动，促进利益连结。强化创新合作，深化产业连结，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万代经贸合作，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来不断推动万代经贸融合行深行实。还有一点没说到，未来深入的推进文化交流，促进心灵融合，发挥独特文明精神扭转作用，进一步来深化民间基层交流，传承弘扬共同文化，拓展青年交流功德，共好融合发展故事，不断推动万代情感融合行深行实。这一关伊阁讲到一点，讲啊要深入的推进点顶面突破，注重协同成效，来树立一半期的思想。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拢爱扛起使命，因对自己积极探索对待融合发展的路径，形成全息一体、全民提升、全民参与的良好态势，来不断推动福建全息融合行深行实。然后福建省委代办、福建省发改委主要负责同志，各大地的这摆的会议做工作汇报。福州市厦门市，也有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民族宗教厅、福建省公安厅、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也有福建岭南联社关的主要负责同志，伫个会顶做交流发言。这是咱家乡亲来关注着福建省高质量建设文化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会召开。也说下来，咱们讲到的是，福州已经设立17个两化婚姻家庭服务驿站。最近啊，咱为福州市妇联了解到，讲福州市妇联因创新设立两化婚姻家庭服务驿站，即马是已经设有17个点了，实现台胞伫个倒落，外界的服务就得到倒落。即个驿站是根据因所在的即个点的位置、功能，拢有无相的侧重。比如说在我们大陆头一个两化融合示范社区济南区桂溪社区内底有设立专区，是将服务送到台胞公寓楼卡，也在福建海峡银行有设立窗口，实现金融办事加生活服务无缝衔接。这一挂在婚姻登记中心加行政服务中心有来设立驿站，把服务的端口改建议到台胞办代志的第一环节。另外，阁有伫个大清创业园直播基地来设立服务点，精准的匹配台胞创业就业的需求。也即个驿站嘛，唔呐会当提供政策咨询、办事引导安尼一挂真基础的服务，要较承担着两化婚姻家庭外家人的角色，要为着开展好服务。福州市妇联因着组建了一个队伍，吼，即内底是有非常专业的服务成员，有律师、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等。伊呐为两化婚姻家庭来提供婚恋指导、法律意见、心理疏导等等一对一的精准帮扶。同时，伊阁常态化来办万代婚姻家庭交流懇谈会、法律政策宣讲会。来帮助化解矛盾纠纷，修复幸福港湾。也咱个了解着讲，下一个阶段，福州市妇联要来进一步优化两化婚姻家庭服务驿站的功能布局，扩大服务覆盖面，将台胞妇女全面的纳入妇联关怀保障、儿童关爱、军国帮扶等服务体系，来常态化开展健康慰问加困难帮扶。和台胞在福州真正会感受到这个所在徛咧真舒适、真踏实，感受到家的温暖。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咧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091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也想看是讲到福州的消息吼，咱要来关注到的是永代社会组织永和发展主题交流会，伫个福州举办，有四位台湾专家受聘。这是伫个福州市民政局的指导下面，永代社会组织永和发展主题交流会伫个福州市社会组织创业园举行，有六间福州市本级立足的组织，加四位台湾社会组织领袖的专家来参加。在活动当中，福州市重创空间协会、福州市社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作为本级立足组织正式签约。随后，就四位台湾专家提着聘书，为后续永代社会组织交流服务来打下人才基础。在这次的交流会，有六间立足组织代表，因分别做了自我的介绍。也四位台湾专家是结合着家己伫个一线的事务来做了具体分享，为了着两岸社会组织个案服务，就专家表示讲，要安怎伫个制度规范甲具体个案实际需求之间找着平衡，这是两岸社工拄着的共同课题。比如讲，台湾伫个战将领鉴定、主管连接者方面的弹性操作经验，就可以为福州当地的服务来提供借鉴。这一关，各专家关注到社会组织数理化治理底板，指出讲啊，在 AI 时代，档案管理加资料治理已经成做机构评级、项目评价关键变量。两方可以在这个新兴的领域来深度互相学习。也有从事心理咨询的专家是分享了危机干预、生命教育等领域的实务路径。福州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加行政审批处负责人表示讲，福州市社会组织创业园会持续的推动立足组织为数量增长向质量跃升来转型，在福州对待区的优势基础上来构建永代社会组织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帮助双方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是关注到在福州的两岸融合交流的资讯。最近啊，福州古老区档案馆并向全社会来启动万代关系档案资料征集工作，广泛征集见证万代同源、民俗相通、人文相亲的珍贵档案加实物资料。咱讲啊，万代关系档案承载着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是记录两岸长期交流交往、血脉相连的重要文化载体。这摆征集范围覆盖面真广阔，包括了民众日常留存的各类珍贵的史料，比如讲文书配件，吼，也有合约票据、含家族谱、家乡等等的传统文献。这一挂各两岸亲历者因保留的日记、回忆录、考试记录等等的生活素材，也有思维团结、边界应联、悲剧踏片等等的实物为准，也有以万代历史人物、两岸交流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影像资料，含加记录万代民俗礼仪、纪念活动的相片、影视频资料等等。也这摆的征集是以社会资源捐赠为主。所有关键的档案资料会由福州古老区档案馆来统一的收藏、永久保存，也关键的单位和个人会当得到关键证书。为保障档案规范立藏，关键的资料需要真实可信、来源合法、管束清楚，杜绝泄密存在三权证据等无符合收藏要求的资料。也有一部分无适合对外公开的资料，关键方可以提出保密留存申请，福州古老区档案馆会按照规定做好保护管理。也这摆的集中征集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日。听候这个集中的征集结束了后，福州古老区档案馆就会长期来开放关键的公道，持续的收集保护各类万代历史档案，助力万代文化交流和传承。若是有想要关心的这些市民或者是单位代表，可以透过电话、邮件这样的方式来咨询对接。在这也提供给乡亲来了解福州市古老区档案馆的地址，是在福州市古老区丁泰路98号，电话是0591-8751-1996 0591-8751-1996。
乡亲若是有要关心的，可以先透过电话了解情况。也讲了福州要来留存两岸共同记忆，接下来咱要关心到的是两岸青年伫个福州的乐观来开工工艺传承甲创新。最近啊，第二届海峡两岸福州青年创意工艺交流活动伫个福州乐观馆来举行，180多名两岸青年坐做伙来开展时间5日的剧照文创、写作文化、沉浸式交流研学之路。在工艺体验当中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这次活动的主题是福运乐观，造家动心，创新来构建大师研学、手工共创、产业对接、文美成军一体化交流模式，打破传统观光式行风，推动两岸青年创意共创、产业共研。也透过这次活动，来自台湾苗栗的一位木雕工艺师陈武勇，伊就讲啊，会当近距离的学习寿山石雕加团结技艺，佮了解到木雕佮石雕有哪一寡相通的所在，也伊嘛会将乐观的剧照文化、写作非遗元素带返去台湾，融入家己未来的创作当中。也還有台湾苗栗三基木雕协会副会长黄吉祥老师，伊就表示讲啊，两岸工艺文化同根同源，大陆的剧照雕刻对文真深，台湾工艺是更加注重现代设计表达。两岸青年在交流当中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甲福建地方历史、社乡文化、甲台湾的创意做结合，来结合出更加多文创合作的新的创意。也关注了文化交流，最后我们来关心到的是体育方面的比赛。在8月29日的时候，有2006年厦门奥里区第二届海峡两岸厦门青少年速度轮骨交流赛，在保赛来轮骨训练基地结束。这次的比赛吸引到海峡两岸大约200名轮骨选手同台交流。也参赛的选手，因的年纪是为幼儿组到甲成年组，全部拢有，总共有7个组别。也通过开展比赛之前的训练交流，嘛，让两岸的选手来体会到无相轮骨训练体系的差别，同时因也伫个交流当中增进了情谊。这是咱一开始吼有法到三工，要甲乡亲分享讲到的两岸融合交流的资讯。咱先开工到这，休困者来听歌，伫个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0: 甲午两花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
1: 专业的律师观点，
0: 详细
1: 详细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用合道电行，我是贝娜。也挂起了后，咱进入法律时间这个单元。今仔日要继续甲乡亲做伙来分享案例，由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来提供。也咱要讲到的这个案例啊，甲欠债唔还有关系。咱讲拒绝唔支付法院判决的劳务费。发现小户被冻结了后，那唔主动联系法院，颠倒开始耍乾坤大刷伊个游戏，把钱转去到别人个小户去做他用，最后等待着当事人呢，只会当是法律的惩罚。刷落来，咱就到底来了解安尼一起拒绝唔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咱先到底来回顾案情。第二零二四年五月。有一位首先因为劳务合同纠纷，和法院判决要支付劳险和利险，安尼两个人劳务费3万多块。这个判决生效以后，首先伊无履行，劳险和利险因得去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到2024年10月吼，五个月过去了，首先伊就发现讲，家己的什么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全部拢袂用的，拢互冻结了。也伊就上网去查，才知影讲是因为拄只咱讲到的迄个执行案件，互法院采取了冻结的措施。也伊知影家己的这个账号互冻结了后，伊并无选择赶紧联系法院，颠倒是啥物也唔做，吼，就是无要联系法院，也唔履行义务。也到家2025年12月，就是拖去一年过了。首先在另外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当中胜诉，也欢迎就判决有一间公司就付予首先工程款17万块含个利息。也首先伊为着躲避之前的迄个执行的义务，伊就甲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参详讲，无你唔通转销给我吼，你付现金给我。或者是提供其他人的账户给这个公司来打款，也这间就付款给的公司无要甲伊配合，被拒绝了后，首先就阁进行了一系列的操作。伊头先是提供了一个无予法院冻结的银行账户，接受了13万多块的欠款，了后伊就真紧的将这当中的12万多块转入家己实际掌握的另外一位利险的名下的账户，又搁将存下来的钱款转予伊的老爸，也这笔钱最后是会用来做其他用途咯，就导致法院的生效判决一直袂当来执行。也拖到2026年5月，也就是今年五月，首先伊就予公安机关抓起来了。告完以后，伊就如实的讲了家己的行为，并且伫个被抓到的第二日，向法院交纳了执行款3万多块。讲到这个，可能乡亲家本那想款吼，也会感觉讲啊想袂通，伊欠人3万多块，坚决唔执行，也唔敢法院联系，那我到最后和公安机关抓去，也实际上。伊伫个另外一个即个纠纷当中，有别间公司有付予伊17万块含个利息，伊来害这3万多块，敢有寡尔困难？为啥物代志要安尼处理呢？也欢迎对即落款的行为是啥物款的态度呢？欢迎经过审理了后是认为讲啊，即、這个被告人所现，伊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伊是有能力来执行，也拒绝唔执行，情节严重。伊的行为已经构成故唔执行判决裁定罪。首先，伊后来有如实的供述家己的罪行，这可以讲是坦白。按照法律规定。

0: 是可以从轻处罚，后来还有主动交纳执行款，也可以根据这个情况从轻处罚，以主管认罪认罚，按照法律规定可以从宽处理。所以最后欢迎判决是说，被告人所限一犯故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现时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呀，你看，人为什么就最后到这款程度？听好，和公安抓去，和欢迎判刑，才要来执行之前的案件的判决嘞。也难讲，生效裁判是必须爱履行的。你那是逃避，吼，难讲规避执行，一定会被追究责任。接下来，咱就来听这个案件经办法官助理魏文杰，伊是安怎解说的。
1: 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配合法院依法执行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应当配合执行而拒不配合，情节严重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本案被执行人苏某不仅在判决生效后拒不履行，反而心存侥幸心理，通过将钱款转账至他人账户来逃避履行义务，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花了时间吼，今仔日这个部分，甲乡亲来分享讲到，拒绝唔执行法院的判决，有者唔还，最后会被判刑。安尼一个案例，甲乡亲分享到这，接下来咱休困者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有备而来，甲乡亲继续来分享这位来自台北的野球教练卢金林伊的故事。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过去了后，咱进入融合。

0: 彩的单元，做回来听有备而来。今天要跟乡亲到底来分享来自台北的亚洲教练卢金林的故事。他来到我们福建岭南连城来带队伍打球比赛，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也在这个播客头一集，咱甲乡亲了解到讲，迄当阵伊为啥物会为台北来到连城，并且留落来，也伊嘛甲大家讲到伊做教练的理念，讲啊，这个小学生真正唔是甲真好带吼，啊，得真严格训练因，有当阵也得鼓掌因。也到甲第二集，伊嘛甲咱分享讲到，野球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运动，要无停的面对失败。所以打野球一定要有态度，他说态度就是要做什么想什么。也在这十年的过程当中，他带队伍为学生不是真为学生不是真听话，家长不是真信任，到后来家长真支持他，甚至还有他家的学生回来接班。也今天刷下来，我们来听他分享第三集，跟大家来讲到，在咱福建岭南连城遮，嘛有规两个野球系统，含加两花野球到底有啥物不相？这回来听有备而来。我是贝娜，有备而来，咱到底来开讲，这回听故事，为台湾到大陆，跨海而来的每一位的故事，拢值得咱来听。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有备而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第二集。我们有说到卢金林教练他对野球本质的理解，他是一种失败率很高的运动，需要团队协作，态度就是做什么想什么。也在上一集的结尾，他有说到让学生的球去攻到的事情，他说教练让球攻到是不能靠的，就跟店家很坚强，最好榜样。也刷下来这一集，话题为他个人的经历要来转向他所在的岭南连城，这样一个小县城，和他带的这群孩子。也我们可以了解到说，连城的球场是怎样建起来的，两花打野球的这种硬体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也他又是怎样来带这群孩子，若是教他们怎样打球，也训练他们有了生活的规矩。也我们先为他让球打到的那个事情继续听下去。
1: 对于棒球这种东西，就是有一份放不下的东西。比如说我57了，我今年我跟他们小朋友的时候，有时候你还是要让小朋友感受到，教练都57了，他依然可以这么做，那我有什么不能做？比如说孩子们被球打到会哭，那我们就被球打到就不能哭，而且还要觉得很坚强，其实是真的很重。因为小朋友能打到球都不错了，他还能知道打到你吗？你又被他打到，又被自己的学生打到，你还能告诉他很好，是很痛的。
2: 您刚才有讲到说，就是台湾的这个队伍跟我们大陆这边比赛，没想到输掉哈，是一种意外。然后我也想到说，教练您刚才有提，最早的时候来连城，当时那个训练的场景，你现在历历在目。到现在你看这个条件这么好，还有标准化的这种场地，会不会让你也觉得说，不能说是意外吧，或者说是有一点比较强烈的这种感受，觉得说哇，没有想到会变化这么快这么大。
1: 确实是因为这个球场是在我们前任的书记，詹书记，他现在是龙岩市的副市长，他的一个决策。他我觉得当时说真的，我们詹市长说要盖这个球场的时候，因为这个球场是第一个球场，
2: 这里是第一个。
1: 对、哦、他当初说的时候是在4年前的10月份召开会议，说真的我不信。我真不信。
2: 所以这是个意外咯。
1: 是，可是10月底就开会议，到2月份球场都快要完工了，我信了，是我才觉得说好像是真的。然后呢，慢慢的这个球场盖起来，当时可能也就觉得能有这一块球场已经不错了。那其实它其实这一块球场算是第二块，但是当初有第一块是在工业园，但那一块球场是因为当初可能盖的时候它的一些基础没有做好，所以那个球场比赛的 可能性比较大，就是没办法比赛。
2: 嗯、然后这个才是标准的。
1: 对，然后这个盖完以后，这是小学的，然后那一块是大成人的。
2: 哦、
1: 然后呢，这一块盖好以后，我们的局长就想说，那、嗯、既然是要做，就要再把它做好，再把我们的那一块第一块球场再把它盖好。重新盖好以后，已经有一大一小了。然后呢，后来局长再觉得说，哎，那既然要做连城，就要把它做成一个棒球的小镇，再把其他的这今天我们去的那个嘉义丙的这三块球场再把它做好做出来。所以我们很多台湾朋友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像这样的小学球场，台湾小朋友是想都不敢想。
2: 对，因为
1: 台湾小朋友打球就是在操场，然后呢红土，他们台湾很少有这种，台湾如果能踩到这种人工草的球场，基本上是要职业球员，然后再加上有灯光的话，他们更不敢想，因为台湾小朋友基本上没有在夜间打过比赛，因为那个一定要职业球员才有可能的。所以当前年跟大前年的东升杯小朋友，台湾小朋友来这边这块草地比赛的时候，然后觉得哇，你们小朋友太幸福了。然后还有球员的专属的置物柜，还有球场，还有更衣室，还有沐浴，他们说这只有职业球员才有，可是我们的小朋友太幸福了。他说啊，是吗？其实是真的，而且你看还有荧幕，什么都有。台湾基本上我们的小朋友去台湾比赛，台湾我们的孩子都觉得这是球场吗？
3: 怎么打？
1: 而且台湾的小朋友打球都是红土，所以那个球打上去以后，就那个粉就喷上来，我们的孩子就在那边看不到。
2: 到目前还全是红土球场，
1: 基本上90%应该都是如此。那10%的话，应该是他可能就是像我们学校那个操场弄一点足球的 PU 跑道。比如说我们最近的金门中正小学，这是离最近的，我们去了2-3次，他们就是如此。所以他们很难想象我们会有啊，小学直接放下课就是在这个球场，然后就训练了，然后想要练多晚灯开就自己开，台湾还要打电话报告啊，可以申请啊，不行太贵了啊，好吧，那不要练，我们小朋友自己去，钥匙也连开都不用碰。去年我们因为场地的问题，我们还练过到凌晨3点，
2: 练到凌晨3点，
1: 因为白天他刚好有其他的团队要用，那我们小朋友刚好又要比赛，他没办法训练了，所以我们就干脆白天睡觉，晚上开灯训练，啊，小朋友也很开心，为什么？凉快。
0: 如果连你拄只讲到的只，敢有讲好你住伫台湾的遐个同行来了解来听咧？
1: 他们有很多像，包括我父亲，今天我父亲也是对棒球非常喜欢的。我今天上午我们是打赢了台中，而且台中那个球队他是今年的世界杯冠军。
2: 今年的
1: 对
2: 小朋友的
1: 德福兰，台中德福兰。虽然他们来的不是同一批选手，他们的那一批选手没来，但代表的还是台中德福兰。然后呢，我就跟我父亲说，今天台中德福兰我们灭了他了。爸爸，不可能，不可能。他们台湾同胞也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好像棒球就是他们的命，只要输他们就觉得不可能。因为棒球在台湾的那种骨子里是扎得非常深的。
2: 是，那除了这个硬件，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球场的建设让你有意外之外，就是在台湾的这种整个棒球的系统跟大陆的这种棒球的系统，还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有吗？
1: 基本上最大的不同是台湾的小朋友他们打棒球梦想就是要当职业球员，那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就是兴趣好玩，然后呢加上政策在推动，所以我去参与升学有，但是也仅止于升学，他不会把它当成是一种使命，他可以要可以不要，但台湾小朋友他一旦让他接触到棒球，他就是我一定要走到职业棒球，态度棒球，这是我们的一个
2: 是老师的口头禅，教练口头禅
1: 也不是口头禅，就是我们队的核心理念啊，我们看参加什么样的等级，比如说你参加的是省级的，那可能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球队它也是龙岩市代表队，
2: 哦，
1: 那我们也曾经代表福建省， 因为就是那一年我们拿的是福建冠军。

0: 军嘛，然后我们就是代表福建省去参加全国冠军赛这样子。
1: 也拄只讲了硬体甲系统，算落来，咱过来了解卢金林教练伊伫个生活当中，甲囡仔是安怎来相处的，真侪细节拢会当互咱感受到教练甲只个囡仔互相之间的情感交流。咱来了解讲，因是安怎来徛起斗阵生活，教练又阁是安怎定规矩？
0: 他们好像就是看眼神，就是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就用眼神。就可以给他们加油，
2: 这也是一种很特别的默契，这么多年
3: 就威廉
0: 这个也是因为棒球教练我们孩子太多，教练只有一个，所以我们会让他就是做任何事情，比如说集合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尽量我们就是用一种指令化，因为你如果没有那么多孩子，你根本管不动，你又要训练，包括我们孩子小朋友都是住在楼下，这个的楼下就是他们晚上睡觉的地方，他们除了就是非就是正常上课时间他们是回家的，然后呢只要是暑假寒暑假他们比如说今天开始放暑假，行李一拉就来了，然后一直住到开学，他们的这种就是这叫什么感，占有的那种感觉非常深，比如说刚开始可能还是小朋友还是会有排斥啊，或者就是自我主义比较强，但是来这里以后他们就会互相帮忙，比如说有的孩子去倒垃圾已经开饭了，他们就会互相帮忙对方打个饭，洗衣服那水拧不动了，大家就会在那边一起，因为为什么你不拧干教练会骂，大家一定要团结，他们久了他们就会慢慢的就会感受，还有一个就是应该整个福建省大概就是我们的球队的这种4S 5S 执行的非常好，就是该
2: 什么标准流程，
0: 该丢的东西要丢，该放哪里的东西要怎么放，你要随时我要求我们的孩子一分钟之内你要把我要的东西全部拿出来，除非你是很多，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剪刀，那多久之前你只要把剪刀给我拿出来，而且是所有的孩子都要知道，那你为要怎么知道，就是每个人都知道他放哪里，怎么拿出来，然后拿回去他也得知道他是放哪里，为什么？因为你只有一个教练，你如果没有这么要求，那每天我们要训练的时候，你找东西就没时间训练了。这就是把一种公司的管理，你也是植入到小朋友。那其实他们很愿意这么做，只要只是一开始不习惯，然后如果说没有做好，可能前一两次可能会做点处分，啊，处分个一两次他就知道了，到底怎么，然后纸巾放哪里，球应该放哪里，球棒应该放哪里。网子应该怎么放，自己的鞋子怎么放，衣服要怎么挂，您刚刚看到你们在楼下有看到他们自己洗衣服自己挂，衣服挂上面，裤子挂中间，袜子挂下面，怎么样，他们就很自然了，我没有这么做的话我会累死我，所以我像这个比赛打完以后，我们的二年级升三年级他们就要开始驻训，我要提前，因为我没有提前的话，等那群小朋友来我就会非常痛苦，
2: 又要重新来一遍，
0: 衣服不见了，然后东西不见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时候会人家觉得哇，为什么要这么累？可是真的，你只要这么做，像我们的小朋友，眼神，你觉得他们就会去执行。他们可能比较可怜，碰到我没办法。
2: 这些小朋友之间已经有生活中的这种战友的情感。那教练，您又说半年回去一次，那他对就是这些小朋友对您的这种情感，就是。
0: 他们
2: 什么样的很复杂吧，
0: 我曾经也因为有时候
2: 会想教练吗，
0: 很累想辞职，
2: 好，
0: 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有时候真的有点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就是看到小朋友我们的付出这样子，包括我们这次省运会其实小朋友没有发挥好，他们真的很辛苦，他们是从五一就开始驻训了，那时候还在上课，早上六点起床然后开始训练到八点去上课到12点12点半又开始训练到2点再回去上课，2点半3点又继续训练到晚上6、7点，我觉得他们付出那么多，可是可能因为状态不是很好，再加上我们的孩子年龄偏小，因为比赛的登陆的时候有一点失误，人家是今年他们是六年级要升初中的年那个年龄，而我们是五年级 升六年级，你晚了那么一年，其实孩子的发育也什么智力什么都不一样。那这些都是理由，但重点是，身为教练会替他们觉得，对，很可惜。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就很想离开，啊，家长也好，还有包括这些孩子，
2: 舍不得。
0: 我从十年前就想离开了，每天都是被这些孩子诈骗。
3: 怎么诈骗你？
0: 教练，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就不打了。教练，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家长也是，啊，你不能走，你不能走，每次都是用这一招。
2: 那这招现在还管用吗？
0: 没管用，我还会坐在这里。
2: 太好了。
0: 因为，尤其是刚好这又不是第一批，我们可能比如说有从三年级带到六年级的。你也会觉得，哎，对，我如果离开他怎么办？换一个教练他能不能适应？所以也一直纠结在这个地方，不敢讲那么伟大，但是就是可能就是舍不得吧，舍不得这种东西会大于我想离开的那种，我不能说逃避，因为我觉得我该做的我尽力了，然后呢这几年我觉得对连城我觉得应该可以交代了，但是现在好像已经不是交代，当初说要把连城带出去，我觉得我做到了。那现在我觉得应该反正就是在传承吧，一批一批把它往上带，然后呢，菜鸟一批一批的再进来这样子。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这一集，咱为连城的球场讲到两岸的差距，又搁为生活管理的真侪细节。来听到卢教练讲，伊家这囡仔之间有一份未出的安尼的感情。那实际上，这句话就是伊对岭南这个所在，包括对这个拍野球的囡仔十年的感情。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咱会邀请卢金林教练来跟咱分享伊家己伫个岭南的生活，比如讲安怎适应岭南的食物，也为什么回去台湾颠倒感觉真未惯习。另外，也会讲到上个重要的。两岁的囡仔是安怎因为一粒野球走做伙？伊嘛有讲，伊讲若毋是因为野球，两岁的囡仔拄小白的时阵，可能毋知影要讲啥物。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今仔日的有备而来，来自台北的野球教练卢金林的故事，咱就分享到这里。也一点钟用合道电行，本仔就甲乡亲分享到这咯。乡亲听了有什么款的意见建议，也欢迎你来随时留言互动。另外，记得咱的视频小号吼，大家用视频顶头来关注“两岸好生活”，也够万南风这一挂，也可以透过咱的新媒体小号“看大海”来了解两岸上最新的资讯。搁一边呢，感谢乡亲半工收听。最后一首歌送给乡亲，祝大家今仔日平安顺心，好心情。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3: 我国将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
2: 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2: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每年都与少年儿童亲切互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小喇叭节目